0: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 干干干。
2: 还不睡？
1: 再玩会儿，你先睡。
3: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2: 嗯，再睡一会儿。
1: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2: 哟，不嫌清淡啦？
1: 哪敢呢？
2: 睡吧。
1: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3: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7: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6: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7: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6: ，Enjoy life every day，
7: 享受生活每一天。
8: 来到早间的8:05啊。欢迎各位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今天呢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3号。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9: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6: 天天都有新气象。
8: 今天呢，2026年的中考是正式拉开帷幕了。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那么在今年中考期间，17号到19号，17号是多云到阴，18号到19号会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对考生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最高气温呢是26到33度，最低气温是22到24度。那么今天是多云到阴，偏东风在4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今年中考后半程啊，有较强的降水过程，建议考生需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在中考期间，气温是偏高的，湿度较大，有点闷热，各位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那么考生要注意饮食卫生，休息的时候呢，这个调温要适宜啊，防止感冒、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在这里，周围也是要祝所有的考生中考加油。好的，新一天的早高峰行车路上提醒到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有遇到有价值的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或者是您也可以微信直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好的，资讯高速路，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全球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端午佳节将至啊，预计呢全国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会突破235万人次。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 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是为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价格一个变动的情况。那么2026年的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是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是收窄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要比上个月有所增加。根据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的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了。那么该类银狐木马病毒的伪装性非常的强，专门是针对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会实施一个精准的攻击，可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了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主动出击，成功侦破了系列银狐木马网络犯罪案件，坚决打击此类新型涉网违法犯罪的嚣张企业，守护网络空间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这个粽子的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是1167批次，涵盖了五芳斋、三全、思念、北京、稻香村、元祖、知味观等等一些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比较大的品牌。最近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呢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其中大量消费者投诉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呢想更改便宜套餐就变得很难了。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的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一位网友就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了，每个月是159元，流量是80个G，而身边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就有110个G，那么想要换套餐跟这个客服是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最后说了一句，那我就携号转网算了，这折扣立马下来了。央视财经记者就用户反馈的这个问题呢联系了三家运营商，那么截止到发稿，这三家都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业内人士指出手机用户的渗透率已经是接近饱和了，那么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的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就转换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专家指出，这个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地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是呢，这个早期的老套餐还有合约套餐的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这样的现象。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海量的信息到底该如何筛选呢？心仪学校的录取情况和专业前景如何？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度升级了祝您一站式科学填报，全程是权威免费， 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您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到个人的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够快速检索啊，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平台数据呢是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录取规则、奖学金的设置啊、食宿条件等等信息是真实可靠、规范可靠的。那么就业去向啊、岗位的信息呀、发展前景也自然是一目了然了。系统还推出了啊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来帮助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合理规划未来。昨天啊，记者了解到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了，命名为阿宝。支付宝呢，成为了全球首个完成全端 AI 化的超级应用，目前新版本已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将会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最后来看到15号啊，一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在上海是完成了全程自主决策的乒乓球对打，那么这在全球尚属首次，在与人类对手的这个连续对抗当中，机器人无需遥控脚本或者是人工干预啊，独立完成视觉感知、轨迹预测还有全身运动规划与精准击球的全闭环控制。好的，来到早间的8: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继续回来聆听全球资讯，稍后见。
6: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0: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1: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12: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13: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11: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12: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13: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11: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1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1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1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 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公共卫生事件，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6月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计划呢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一共有5人，融合了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韩国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是升至44.3%，是要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38%。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了共同民主党。媒体分析啊，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内外， AI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重塑足球比赛，被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是基于海量的比赛数据，可以快速地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啊，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以及临场布阵建议。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作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当地时间15号晚上，伊朗国足在战平新西兰队比赛结束之后仅数小时就被要求离开美国，返回位于墨西哥的驻地。伊朗国家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伊没有透露到底是谁下令让伊朗队提前离开。球队呢原本是计划在加利福尼亚州过夜啊，保障赛后常规的一些恢复调整，但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却被告知所有人必须要立即登机返回墨西哥蒂华纳。自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队的世界杯征程一直都是处在动荡之中。尽管国际足联是拒绝了伊朗将3场小组赛移出美国举办的请求，伊朗最终还是决定参赛了。根据此前报道，伊朗足协当地时间15号曾经表示，球队被允许在此次世界杯参赛期间与美国留宿过夜。观察人士表示啊，美伊最近达成和平协议一事可能是促成了这一安排，但是这个消息仅在数小时之后就发生了反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就表示，在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他认为俄乌领导人对结束乌克兰危机保持开放态度。联合国方面15号表示啊，今年以来海地帮派暴力已经造成了至少23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另外发生99起绑架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开幕式上公布了该数据，并且是呼吁海地政府要尽快建立专门的司法机构，打击长期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

再来看到，由于铜价持续上涨，叠加日元贬值啊，最近十日元硬币所含金属的市场价值已经是超过了其面值。日本财政省的数据显示，十日元硬币的金属配比是为铜大约95%，锌为3%-4%，锡是1%-2%，每枚重大约是4.5克。根据日本主要有

色金属企业公布的交易基准价来估算，截止到6月15号，十日元硬币的原料价值约为10.4日元。报道说，人工智能建设是推动了全球铜需求的扩大，使得硬币原料价格进一步攀升。此外，铝价上涨也开始影响一日元硬币的制造成本。好的，来到早间的8: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耳边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金志文 It's Time to Play， 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一会儿见。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没有雨水打扰，出门不用带雨具，气温在22度到31度，一早一晚还算比较清爽。清晨呢，最低气温是22度，出门穿件薄外套还是刚刚好的。到了中午下午，升温会比较明显，最高冲到31度，再加上空气的湿度偏高，待在室外的话可能会有点闷闷的感觉。提前预告一下，明晚开始咱们镇江会迎来降雨的天气，周五还有大暴雨，打算出游办事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行程，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4: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5: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早高峰正在进行，当前在各个路段都达到了峰值，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到市区的中山东路解放路附近车流比较密集，到了第一楼街也能看到这里道路相对狭窄，路旁停放的车辆会比较多，电动车辆在这里更是占据了一股主力，所以当前这一路段并不是很方便通行。黄山新路、九华山路目前这里的车辆也会比较集中。继续来看到天桥路以及南门外大街路段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要注意来往的车辆和非机动车，在各个路口保持好适当的车速和车距。最后来关注到江滨新村这里，现在行人和电动车辆过马路的会比较多，车辆容易出现短暂的积压情况，大家在上班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 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9: 闺女，开饭了。嗯，
17: 哎，来啦。
1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

0: 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右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0: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阳光方向盘。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继续来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个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他们是现代城市运转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对新就业群体更加友好，新就业群体呢，在城市也是更有作为。昨天上午，我市举行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着力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荣誉感、幸福感，让奔跑的心在镇江找到幸福的家。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王南飞的报道。
2: 活动以党建宁新、共建新工为主题，采取市县联动、分片举办的形式开展，共设置53个集中报到服务点位。主会场设在扬中市三毛街道长江花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开始前，主办方为200名新就业群体代表送上健康体检，并赠送一份夏日大礼包。网约车司机杨帆：
3: 今天过来参加工会体检，体验蛮好的，然后没浪费太多时间，然后工会给我们准备的礼品都是夏季生活必需品，我觉得挺贴心的。
2: 活动中，主办方向8名优秀新就业群体代表赠送保险，发布了振情暖心12条关爱举措、2026年暖心项目，为新就业思政工作志愿团小分队授旗，并宣布全市20家优化升级后的综合型新就业群体站点集中启用。同时，为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延伸服务触角，主办方还特意安排了社会组织与平台企业，平台企业与社区开展结对共建。本次共有10家单位完成结对，市锅盖面行业协会和扬中美团就是其中一对。市锅盖面协会会长刘斌：
4: 这次我们准备了300碗面条，为我们现场的新就业群体进行一个免费赠送品尝。镇江锅盖面行业协会通过一碗面条传递我们行业爱心，一碗面条，带动一个城市的这个温情，呼吁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这项对新就业群体的这个关爱活动。
2: 今年是我市第5年举办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

0: 报到点位持续增加，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参与人数越来越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镇江乃至全省有地位、有影响、有特色的品牌活动。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星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徐振臣：
1: 下一步呢，镇江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凝心共建新工行动，实施政情暖心关爱新捐群体12条举措，持续扩大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的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浓厚氛围，同时激发新就业群体城市主人翁意识，积极融入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志愿服务等，实现双向奔赴。
2: 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在汇龙一通司机之家开展1+1+N 货车司机服务管理网格员培训会，并开展新就业群体集中报到式活动。我们来听到记者胡静的报道。
3: 培训会上，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宣讲了小微普货企业安全成长计划、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接速急办机制等行业政策，并要求司机网格员要利用在一线的天然优势，第一时间收集和传递司机诉求建议，当好行业管理的帮手。镇江汇龙一通有限公司驾驶员刘仁芳：
4: 通过此次培训呢，我对政策有了更好的了解。下一步呢，我一方面要将司机的声音、行业的需求反馈给行业管理部门，另一方面呢，我还要做好行业管理部门的助手，为广大司机提供服务，将各项政策、行业管理要求传达给更多的司机。
3: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风雨同行，一路有我”新就业群体集中报到日活动，举办大件运输审批、法律援助、扫码入会等服务集市，并向司机代表赠送了清凉礼包。1+1+N 货车司机服务管理模式聚焦党组织作用发挥和党员引领示范双向发力，具体是指建立一支行业党群指导员、网格员队伍，夯实一个道路货运企业党建组织体系，深化一批党建赋能服务管理机制，推动一轮服务管理措施提升项目，搭建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组织联建、活动联办、困难互助等服务一张网，协同提升道路货运行业安全、健康、高质量发展。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环科副科长潘良新介绍，去年他们在镇江高新区试点，通过在司机集聚区建立两个网格并设立网格员，对行业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今年以市区为重点推广高新区1+1+N 网格机制试点经验，挖掘培育网格员，拓展服务司机群体规模，按照市、县、乡、村驾驶员5级联动机制，将基层治理与行业管理有机结合，进一步建立健全1+1+N 网格体系，打通道路货运服务管理最后一公里。
5: 今天我们全面铺开，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将近100多名的网格员。我们把这个司机呢，进行打造成我们的网格员的同时呢，也相当于在我们行业里面做个政策的宣传，包括安全的示范以及这个诉求的表达。应该将基层的治理和我们的行业管理呢有机的集合，更好的助力我们呢对道路货运行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做出该有的支撑。
2: 昨天上午，在镇江经开区的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现场，主办方还特别推出了小哥推荐餐厅活动。我们来听到通讯员许昕、记者周恒的报道。
6: 活动现场，运德社区联合五月广场等单位面向辖区新就业群体发布暖心服务20条，包括提供免费饮水、临时休息场所、餐食优惠、免费充电服务等。在小哥推荐餐厅互动展板前，外卖骑手们你一言我一语，把自己平时常去、后厨干净、取餐顺畅的餐厅名字写在展板上。随后，先锋骑士招募令齐心协力、共护食安倡议接连发布。淘宝闪购外卖员张灿：
7: 在平时配送中看看哪一些商家它是不合规，或者是出现一些其他卫生问题，我们同时也是会及时上报。然后包括在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那我们也一定会积极的这个出手的。
6: 活动仪式结束后，一旁的便民服务及时开放，医护人员提供血压、血糖测量服务，提醒长期户外工作注意防暑。修车师傅免费给电动车调试刹车、拧紧螺丝，民警面向新就业群体集中开展反诈宣传，现场设置了9个服务点位，每个点位前都挤满了人。运德社区党委书记张健：
8: 本次活动呢， 我们也将收集到的小哥推荐餐厅的名单呢，也会陆续的逐一的走访核实。对符合标准的一些餐厅呢，我们也将授予专属的一些标识。后续社区呢，也会持续落实我们的软性服务20项，根据骑手的一个需求动态呢，实时的进行一个调整，让他们呢能尽快的融入到我们的社区当中以及我们的商圈中，让他们成为一个我们治理的新力量。
9: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0: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6月9号到21号，特抢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6: 你等一下啊。
1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9: 给我拿个纸巾。
20: 好。
19: 还多拿点，多拿点。
20: 行。
2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9: 多拿点，多拿点。
22: 再来一张。
2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9: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4: 出逃喽。
2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25: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6: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 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3: Morning Call，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继续来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是红十字会又传来了好消息，我市第1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鹏然的欢送会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行，具体我们来听到记者王舒的报道。
1: 王鹏然今年39岁，是镇江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的一名工作人员。2023年，他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2月，得知与患者初配相合，他毫不犹豫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月22号，他将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2: 又把自己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给一个这个亟待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家人也非常支持我。我觉得捐献其实本身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能把远方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挽救他的生命啊，这个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1: 工作中坚守初心，勤勉尽责，生活中存善意，乐于奉献，在单位正能量氛围和家人的全力支持下，王鹏然以平凡善举传递大爱。市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工作人员窦成阳：
3: 王鹏然同志的善举用实际行动证明，爱心不分地域，奉献不分你我，充分诠释了新时代青年守护生命的崇高境界，弘扬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此我们也呼吁全市广大适龄健康青年以王鹏然为榜样，为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积极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行列。
1: 据统计，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四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0: 中考啊，今天到19号举行。最近我市多所学校举行暖心助考活动，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加油鼓劲。我们来听到记者姚群、尹媛媛、福涛的报道。
4: 6月15号下午，镇江实验学校9年级学生齐聚风雨球场，一场以“接力成为光”为主题的暖心助考活动在这里举行。1年级学生手捧提前备好的礼物，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轻快的步伐入场，将一份份满载祝福的心意送到哥哥姐姐们的手中。镇江实验学校1年级学生毛书涵：
5: 哥哥，这是我送你的中考礼物。祝你妙笔生花，一举夺魁。
6: 好，谢谢。
4: 镇江实验学校1年级学生高穗安：
7: 这是我送你的卡片，祝你旗开得胜，梦想成真。
4: 镇江实验学校校长蒋建国：
8: 这个3000多个日夜里面，在座的同学们一直在奋斗着，在忙于自己的人生梦想，奋斗的奋是把自己高高举起，举起一个真实的自己。奋斗的斗是一直是我们实验人不服输的精神。
9: 为梦想加油，
10: 为青春而战。
4: 6月16号上午8:40，是江南学校操场上气氛热烈。学校教职工与学弟学妹们早早来到过道两侧，手持祝福标语和横幅列队等候。伴随着激昂的音乐，16个毕业班的750名学生迈着坚定的步伐，依次穿过寓意美好的金榜题名拱门，一句句祝福语承载着学校对学子们的殷切期盼。此起彼伏的掌声与欢呼声更是化作了考前最强劲的加油鼓劲。是江南学校9年级学生刘瑞杰。
11: 然后对于中考来说，不仅是一种就是有一种紧张，然后更多也就是期待，也是祝自己明天能正常发挥，然后中考大吉，然后也祝同学们能金榜题名，获得一个好成绩。
4: 是江南学校9年级学生谭瑞。
12: 希望在明天的考试中，我可以从容面对，落笔生花，和我最喜欢的朋友一起考上同一所高中。
4: 是江南学校9年级分管校长王怀忠。
13: 今天我们学校特地搞这样一个的形式，目的是和同学们增强仪式感，让同学们记住今天，记住在江南的最后一次美好，同时给同学们和我们所有的师生鼓鼓劲，让孩子们充满志气，充满这个力量上战场。我们每个勇士们，江南人加油。
0: 即将要开考了，在这里呢也是祝福所有的考生们能够提笔从容，得偿所愿，全力以赴，旗开得胜。好，来到北京时间的8:56，在这里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何洁《燃烧吧青春》，结束我们今天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拜拜喽。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18号的最高气温是30度到31度。到了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现在的南部大街全线车辆会比较多，特别是在道路两侧还有车辆的临时停靠，希望大家即停即走，以免道路发生拥堵。解放路、健康路车辆依然会比较密集，到了市政路路口也是大批的电动车辆，经过这里的时候咱们记得提前减减速度。目前的南学大道、黄山南路整体车辆依然会比较多，现在的观塘桥路、环山路的方向车辆陆续上升，路口等待车辆大约有7到8辆左右，提醒大家控制好车速车距，稳驾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 GL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过阳城西湖服务区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L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L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急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今年以来线上消费从衣食类刚需转向高新智能产品，科技大件电商常态化，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持续热销，科技消费品已经成为了拉动大盘增长的主力。基于国补政策和平台直降等优惠的加持，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的产品销售的数据亮眼，居住体验更好的同时还配备了更高效的生活助手。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4月智能眼镜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75.2%，智能助行、外骨骼等新型的智能设备线上销售额暴涨785.5%。随着夏季的到来，清凉经济也在全面爆发，空气循环扇、制冰机、手机散热器等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348%、122%。167%。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高考答题卡扫描工作自6月7号晚开始，已于13号全部完成。当前各学科的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高考评卷共设立了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3个评卷点。其中省教育考试院承担答题卡的扫描以及所有科目选择题评卷的任务，南京大学负责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和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小语种的非选择题评卷，南京师范大学负责语文、数学、英语科目非选择题的评卷。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5: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袁爷爷，我们一定
4: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1: 知道了，爸爸。
1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欢迎陈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陈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朱女士留言给我们，她4月3号呢在摩天轮票务平台购入了2026年6月13号 EXO 香港演唱会门票，共计2张，每张的单面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是港币2450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2200元。另外呢，收取了每张服务费港币245元，订单最终呢是实际支付人民币4548.43元。付款完之后呢，双方买卖合同就正式的成立生效了。到了5月22号，平台方发送短信告知朱女士无法正常出票，仅给出了全额退款加票面金额40%的赔付处理方案，两张门票合计赔付港币是1960元，折合人民币单张赔付大约是880元。那么朱女士说啊，目前同款档位的门票市场的售价呢已经上涨到了4500到6500元每张，两张门票产生的市场差价呢大约在8600元左右。那么平台自行制定的40%的赔付标准远远没有办法覆盖本次违约带来的实际损失。朱女士呢就向摩天轮平台提出了以下诉求。首先呢，她要求摩天轮票务按照订单约定足额交付两张对应场次档位的演唱会门票。其次呢，是如果平台确实没有办法出票履约，需要全额退还购票款项4548.43元，同时呢他要求赔付市场差价损失8600元，两项呢合计是13148.43元。额外呢他还需要平台方承担因为本次违约事件后续重新购票出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相关的一些损失。那么朱女士就咨询啊，她是否对这样的一个诉求是合理正当的。那么目前摩天轮平台呢是一直显示处理当中，但是迟迟没有进一步的给出答复。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平台方自行制定的赔付标准在法律上很可能呢会被认定为我们所说的像格式条款。那么根据民法典第497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当中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条款如果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平台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是否就属于无效条款？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朱女士，她是否可以主张这样的一个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呢？
4: 好的，我们从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以及这个条款的约定来看，在法律的形式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条款呢可能会无效。但是呢，我们要分析这个平台和这个消费者朱女士之间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如果说这个平台它是出卖这个票的一方，朱女士她购票的一方，双方呢就形成了这个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平台的这些约定啊，肯定是违法的， 肯定是侵害了朱女士的合法权益的。如果这个平台啊和朱女士之间他们不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平台他不一定掌握这个票源，但是呢他不能确定是否给朱女士最终获得这个票，他其实是一个中介服务。那这个中介服务呢和买卖合同关系啊双方是有差距的。中间呢我们要这样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如果这个平台作为中介服务方已经明确给了朱女士承诺一定会给他票，那么朱女士的损失这个平台方啊要全部承担的。如果中介平台和朱女士双方之间啊已经协商或者约定的很明确，我们只是给一个购票的机会，同时呢如果购不到票怎么进行赔偿，如果这个消费者事先是认可的，除非这个双方的约定啊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无效，如果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对还是有效的。比如说这个消费者知道这个平台是二级平台是中间商，那么可能获得票可能不能获得票，获得票双方这个合同履行完毕就皆大欢喜，不能履行我与消费者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赔付，那么双方这个约定啊相对还是有效的，除非这个平台啊利用他这个平台的这个卖方市场的来压制来侵害了消费者合法的选择权知情权。
3: 那么朱女士现在呢她是主张要赔偿因为当前市场价

0: 和合同价它是有一个差价的。那么像演唱会门票作为具有稀缺性和市场价格波动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商品啊，它的涨价部分的差价是否属于我们所说的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是应当预见到因为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来举证来证明这部分的损失，是否可以要求平台方来进行赔付呢？
1: 理论上来说，从一般的这个买卖这个双方的交易关系来说啊，这个涉及到门票啊票款的这个差价的确是属于可得利益损失，应当是得到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如果双方平台和消费者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助理师的所有损失平台要承担的。如果他们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个服务合同，并且有了明确约定的话，就是这个损失啊，就双方一个可以进行协商，第二个呢，按照实际情况，恐怕要按照比例啊，按照客观情况来进行赔付的。
0: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像摩天轮这类的平台，它其实不属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购票的正规渠道，因为我们所说的我们购买一些演唱会啊，一些演出的正规渠道，应该是一些一级票务平台，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可能大家会使用的像大麦啊猫眼啊这样的一个平台，它的性质是一级票务平台，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平台上去购买的演出的门票，只要你能抢到票，那么这个票其实就是你的了。
1: 是的。
0: 而像摩天轮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刚刚陈律师也是特别强调了，它其实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它是帮助你去购票。
1: 是的。
0: 它只是一个中间商，所以这个就会存在在他没有办法履约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去主张权益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差异。
1: 是的，就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现实的这个交易的风险，第二个呢存在法律风险。
0: 嗯，
1: 前面我们说了，如果说他这个二级平台啊或者中间商啊用一些格式条款啊限制了消费的知情权选择权，那么他要赔偿他。如果说双方已经约定得非常清楚了，那个如果有损失的话是要进行协商的。
0: 嗯，其实就我所知啊，这个摩天轮票务平台，大家在购票的时候，你再去选择对应的一些演出和票面价格，它会显示你需要支付的，也就是它溢价部分的一个价格，以及如果无法正常出票它的一个赔付标准。不知道朱女士在当时购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仔细的去查看过当时这个摩天轮票务平台是不是显示如果无法正常出票它的赔付的标准是票面价格的40%。那如果当时在购票的时候朱女士已经知情的话，那么目前因为无法出票，票务平台给出这样的一个40%的赔付标准，您认为是合理的吗？
1: 如果说这个相关的内容啊作为这个服务的这个平台啊已经明确告知了消费者，或者说在这个网页的界面当中啊，或者在这个电话啊或者各种方式的交流过程当中啊已经明确告知了，比如用黑体字显示，用大的粗的字体显示，然后比如说重要事情说三遍，那么这个平台的责任啊会相对小一点。
0: 嗯，
1: 如果说没有告知，用格式合同的这个小字体，一般的消费者根本没有注意的情况下，那平台责任要大一点。
0: 嗯，那么除此之外呢，朱女士还主张啊，她要求平台承担因为违约导致的重新购票、出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这部分的费用，在法律上是属于间接损失。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啊，对于此类因为观看演出而产生的附带的费用，法律是否可以去支持他获得赔偿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也请我们的陈律师给大家。

0: 他可以主张这部分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赔付可能会
1: 对
0: 可以得到支持，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就像前面我所说的，如果说这个平台这个、明确和朱女士之间，我虽然是二级平台，但是我们是买卖合同关系，那么朱女士的诉求都是可以得到实现的、
0: 嗯、
1: 如果平台已经明确告知，或者说消费者他知道这是二级平台，只是一个购票机会，那么不是说全部损失都应当得到支持的。
0: 嗯，那么也请我们的陈律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一些做一些提醒吧，因为确实关于摩天轮这类二级票务平台的投诉和咨询，在近段时间里啊，节目组呢其实
1: 是
0: 啊多次接到过类似的一个投诉和咨询了，所以我们也想请我们的陈律师给大家去提提醒啊，就是现在的演出市场确实非常的蓬勃啊，大家想要去观影的这样的一个热情确实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啊，所以大家在一级票务平台比如说没有购买到门票的时候还是很想去观看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二级票务平台去购票，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呢、嗯、
1: 好的，我想从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这个中介服务的这个平台啊，首先啊要合规合法进行经营，虽然是网上的一个交易，但是和线下是一样的，要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第二个呢要诚信经营，不能因为这个比如演出市场很火爆，溢价比较高，然后就侵犯了消费者选择权和知情权，或者说因为这个某某的这个演出比较低，这个打折的幅度比较多，然后呢就也欺骗消费者或者采取其他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这是的方法都是不合适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着重想两个方面。第一个，消费者啊无论是和哪个平台或哪个票务公司进行购票，那首先要注意这个票务公司也好，平台也好，它本身的这个性质和状态，是不是诚信经营的，是不是有这个我失信的这个行为的。第二个方面呢，消费者呢也要自己啊也要考虑清楚，就是买票参加演唱会或者参加这个球赛啊什么比赛啊，那么买的时候自己就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风险。
0: 嗯，好，我们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其实朱女士遇到的问题啊，也揭示了像摩天轮这类的二级票务平台它的核心风险，因为它的本质是一个票务转售的市场，而不是官方的售票处。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您支付的不仅仅是票价，更是为不确定性去买单，也就是你购买的是平台承诺为你找票的服务，而不是一张已经确定在库的门票。因此呢，在不得不选择此类平台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首先就是看清本质，管理好预期，在下单之前呢，请默认将它视为一种有风险的预约。那么平台承诺的所谓的100%出票或者是赔付保障是服务承诺，不等于万无一失的票权。除此之外呢，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条款，警惕像一些小额赔付的陷阱，付款之前呢务必点开那一些不起眼的，比如说像购票须知或者是服务协议，重点去关注其中关于无法出票的赔付规则。像平台单方面制定的赔付标准，很可能呢无法覆盖您真正的一个损失，比如说像市场溢价。那么这意识到这一点本身呢，就是一种风险的防范。那么除此之外呢，也要保存好相关的支付凭证、订单的截图以及平台所有的沟通记录。如果观看演出涉及到跨城交通、住宿等重大安排，在票务完全确认之前，也需要谨慎的去提前支付不可退款的衍生的费用。那么在演出市场一票难求的现状之下呢，我们理解您的热爱与急切，但是呢也正因为如此更需要一份清醒，将信任托付给平台的同时，也需要用知识和证据为自己筑起防线。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可以看到，在中山东路解放路侧向来车已经不是太多了，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比较快的。天桥路、运河路当前车辆通行秩序良好，南门大街路段车辆会比较集中，而且注意一下道路两侧会有车辆的临时停靠。看到北辅路高架路段相对繁忙，车辆陆续集中，到了珠芳路、润州路段电动车辆会比较多一些。现在的梦溪广场转盘处再往学府路的方向车辆有序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没有雨水打扰，出门不用带雨具，气温在22度到31度，一早一晚还算比较清爽。清晨的最低气温是22度，出门穿件薄外套还是刚刚好的。到了中午下午，升温会比较明显，最高冲到31度，再加上空气的湿度偏高，待在室外的话可能会有点闷闷的感觉。提前预告一下，明晚开始咱们镇江会迎来降雨的天气，周五还有大暴雨，打算出游办事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行程，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1: 点火！点火！
1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1: 控制点火！点火！火呀！
10: 快去保护丞相！
12: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

0: 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3: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2: 维护公平正义，
4: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2: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5: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么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张先生留言反映，去年12月3号，他在京东线下直营店购买了美的空调2台，12月8号呢家电进场安装，到12月底呢他是入住新家。今年的5月底啊，他发现这个空调内机有异响，关闭空调之后，这个空调呢是大量的漏水，造成了插座的漏电，并且呢还有大块的冰块砸落在床头柜上。于是他拨打了客服电话，售后呢是安排了上门维修，维修人员查看外机是否有漏液，内机也只是打开了滤网，就告知是滤网有灰尘，说先观察，如果开机之后还有异响啊，就直接微信联系门店去换机或者是退机。到了本月初，这个空调呢再次开机之后存在异响，于是呢张先生反馈给客服，客服呢先是承诺说同意开一个鉴定单，并且承诺退换造成其他问题可以进行赔偿。之后呢多次联系门店，但是呢电话都拒接，最后呢是告知说拒绝退换货，坚持说只是滤网的问题。销售人员说让客户自己去联系总部去处理，那么京东方面呢也拒绝承担责任，只是愿意协助客户去找美的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官方去处理张先生遇到的问题。那么根据张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啊，他其实涉及到几方面。首先呢就是京东平台他作为销售者，而美的呢是作为是生产者。那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当中呢他们都是存在各自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那么如果两者现在出现了相互推诿的时候，我们消费者是否有权任意选择一方啊？不管是京东或者是美的的品牌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在法律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啊？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如何来主张权益更加的有优势？我们今天请陈律师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析。
6: 好的，无论是本案当中啊和其他矛盾纠纷当中啊，涉及到这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呢作为这个一般的人群啊，他是没有专业知识的，这个产品或者这个商品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出了问题，那消费者他是没有这个资历啊或者水平进行鉴定的。

0: 或者说自己分辨不出来，特别在本案当中空调机竟然结冰了，我相信这个肯定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产品质量问题。那消费者他是有选择权的，他既可以向作为销售方的这个京东平台啊要求修理更换退货赔偿，也可以直接向生产厂商要求这个修理更换退货赔偿。也就是说消费者他是有选择权的，这个销售方他不可以说这是产品质量问题与我们无关，这个说辞是不成立的。而这个生产商也不能说我的产品已经卖给这个平台了由平台来负责，这个说辞呢也是不成立的。总而言之吧，无论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是具有选择权的，可以向销售方或者向生产商要求进行赔偿。
1: 那么您认为啊，在程序上我们消费者向是京东直营店来主张权利更加的便捷，还是说向美的空调的品牌方去追究这个来进行售后的这样的一个维权更加的有利，您是更推荐是找哪一方来负责售后的问题呢？
0: 好的，一般而言呢，消费者肯定是向销售商厂商啊进行要求修理更换这个退货赔偿是更方便的。因为这个生产厂家他不一定在每个城市每个地点都有这个办公的这个场所或者有这个售后服务的场所，那消费者如果直接找生产厂商呢，也会造成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产品或者商品是不是一定是产品质量问题，
1: 就是
0: 因为中间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那么找销售商来说呢，就不管是不是产品质量本身的问题还是销售厂商造成问题，销售厂商是进行赔偿啊进行处理啊是更具有便利性的。
1: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找你买了出了问题我肯定是找你，
0: 是的，
1: 对吧？那么从张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维修人员曾经口头告知过他说可以微信联系客服换机或者是退机，那么客服呢也承诺了会开这个鉴定单并且赔偿，但是这些呢口头承诺或者是微信承诺在法律上能否构成对于原合同的补充或者是变更？如果商家现在事后单方面的反悔了，他拒绝履行退换机，是否就构成了违约？我们消费者如何来利用这些沟通记录进行有效的维权呢？
0: 像这个通话记录啊微信短信的记录啊或者聊天的这个记录啊都是一个这方面的证据，消费者注意保存，这是第一个，注意留存。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些客服人员啊或者这个维修的师傅啊所做出的这个行为或做出的这个陈述，其实它不是个人的行为和陈述，它是代表这个销售商啊代表商家啊所做出的这个职务行为。除非这个承诺啊已经超过了他的权限范围，或者说这个承诺是根本是无法实现的，那么这个呢也另当别论。一般而言呢，这个消费者如果发生问题，他也不可能直接和这个销售商家的比如总经理负责人还是这个什么什么地域的经理，或者说这个就是相对比较这个高位阶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沟通，也更不可能跟这个商家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去沟通，那肯定是和一般工作人员客服啊售后啊进行沟通。
1: 因为他的这个承诺其实是一个职务行为，
0: 是的，代表商家本身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答复的。
1: 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您和工作人员的一个沟通一定要注意保存好相关的一个凭证，
0: 是的，
1: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多次去提醒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那么从张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还能看到啊，因为到目前为止，现在商家是坚持说是，张先生家的这个空调遇到的问题只是滤网问题，并且是以此为由来拒绝退换货。但是我们根据张先生的一个陈述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空调是出现了像漏电、漏水啊，包括是有冰块砸下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我们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包规定当中啊，我们消费者如果是家里的电器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消费者是否可以享有直接要求退货或者换货的权利？像滤网有灰尘这一说法，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对抗像漏电、冰块掉落等等这种严重的故障呢？
0: 好的，如果说真的是滤网有灰尘呢，那这是一个使用问题，或者是滤网本身的质量问题，那不存在呢这个空调主机啊外机啊更换啊调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以这个滤网灰尘作为一个说辞和理由，所以漏电漏水结冰是这个滤网灰尘造成的，我相信呢从我们 普通消费者的这个日常的常情常理啊，也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空调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高端的奢侈品了，而是一个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必备的生活用品。那么我们平时所绝大部分人吧，或者相当一部分人吧，也是经常使用空调的，无论是在办公场所啊，还是在居家生活的时候。那这个空调突然漏电漏水结冰了，那无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个机子质量有问题；第二个，这个机子有其他的原因产生的这个运行的问题。那么我相信大部分吧，也不可能是这个消费者自己去捣鼓这个空调。因为我们一般使用空调的话，空调都是挂在墙上的，或者哪怕是这个柜机，一般也不会轻易的去搬运啊，搬动它，顶多把那个叶扇风向调一调，然后使用遥控器。所以说人为的损害破坏的可能性并不大，特别是在本案当中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消费者张先生故意损害的这个情况。那么商家以这个空调滤网有灰尘拒绝换货是不成立的，特别是已经经过几次修理仍然还有严重的这个相关的问题的话，作为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求换货退货。
1: 所以呢，建议张先生您现在可以直接和您当时购买的京东线下直营店再次取得沟通，然后明确您的要退货还是换货的一个诉求，要求他们去履行三包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其实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电器一旦问题它是涉及到像漏电、起火、漏水、泡坏家装等等的安全隐患的话，一定要在沟通当中明确指出这是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性能故障，这直接关系到商家的责任的性质与后续，比如说有监管部门介入它的一个力度，对吧？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在维权的时候要去注意的。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在故障发生的第一时间去清晰的记录一下它的异常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它有存在异响啊、漏水啊、漏电跳闸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去拍一下小视频啊，以及机器的编码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报错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代码，这个可能给后续的维修或者是你去后续的去想要去申请退换货，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0: 提供便利。
1: 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和客服以及维修人员的所有的沟通尽可能的去留下记录啊，比如说一些关键的承诺，就像张先生说的，这个客服曾经去承诺他是可以去退换的，要求对方通过文字进行确认。如果当品牌方与销售平台互相推诿的时候，也请记住根据法律的规定啊，我们是有权直接要求销售方来承担责任的，可以向销售方的注册所在地或者是您在您的所在地向12315平台进行投诉和举报，来明确自己的诉求啊。如果是协商或者是这个监管层面去介入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
0: 是的。
1: 那么除此之外，陈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去注意的吗？
0: 好的，这个家用电器啊，我们寻常百姓啊都在使用，特别是冰箱啊、空调啊、电视啊等等，已经是一个日常的必须的消费品了。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主持人所说的，第一个注意安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相关的材料证据啊注意固定和保存好，第三个呢就是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们消费者完全是可以按照三包的规定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啊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如果说这个商家也好啊，厂商也好啊，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予处理的话，作为消费者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比如说到法院诉讼啊等等。
1: 好，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嗯，

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9: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当悬疑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看到听众王女士反映，她在5月7号晚上通过私域链接进入到某个直播间，主播主推的2880元的高教班，宣称啊报名就可以学习短剧推广、短视频带货技能，成为合伙人可享有90%的佣金分成。主播还声称该课程门槛极低，会使用智能手机就能学会，并且呢举例了多名老年学员已经成功盈利，同时承诺赠送流量扶持，学不会可以全额退款。到了5月8号，王女士在一个老师叫杨老师的引导下呢，是支付了2880元的培训费，收款方是诚心明智科技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么实际学习过程当中，王女士就发现这个课程难度远超宣传，常常熬夜到凌晨2-3点才能完成一部短剧的剪辑，作品在快手平台播放量始终不过百。那么商家呢也没有兑现流量扶持的承诺，根本呢没有办法实现盈利。王女士说啊，她身边多名这个学员就质疑啊，说课程讲师说播放量不佳是学员剪辑的技术问题，对流量扶持呢是闭口不谈。随后呢，王女士联系了此前指导她缴费的那个老师，发现这个老师已经失联，之后呢被告知说她已经离职了。由于主播此前承诺没有兑现，王女士呢是在5月16号提出了退款的诉求，但是多次沟通都没有结果。商家以王女士已经参与课程学习为由，只是同意退款是200元。王女士认为商家存在虚假宣传、违背承诺的行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呢是不认可。她咨询她现在应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投诉啊，我们会发现此类的投诉的我们的投诉人其实都是可能年龄层偏大一些的，
13: 是的
12: 啊，想要去接触一些新兴的现在所谓的短剧、短视频的推广啊，但是可能遭到了我们所说的存在一些欺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3: 是的，在这个事情当中呢，这个平台也好啊，这个科技公司啊，这个网上的这个服务商啊，它可能涉及到这个虚假宣传，然后广告法对此是规定的。然后呢，在具体而言呢，我们要分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女士啊， 收到这个服务的内容，然后制作短视频，要去什么作为合伙人，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会挣钱发财，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会做短视频的人就一定会发财，一定会成为合伙人。那这个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可能性啊是非常大的，这是一方面。
12: 嗯、其实这些所谓的机构，其实是利用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和他的一个信息不对称，
13: 是的，
12: 来进行所谓的一个营销。
13: 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王女士在制作视频过程当中常常熬夜，然后呢才能好不容易做出这个视频。和商家是所谓的只要会用智能手机立马就几分钟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够做出一个视频的这个承诺啊，相两者之间啊是有差距的。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服务的这个网站科技公司厂商啊，他服务了100个人，当中有比如说有80多个90多个很短时间能做，那么可能就涉及到个体差异问题。
12: 嗯，
13: 但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恐怕不一定是个体差异。那王女士经常熬夜终于把视频做出来了，这个技术成本比较高，那商家又没有提供技术服务，特别是在后期推广当中啊，商家也没有流量支持，那商家违背他的承诺了。
12: 所以您现在对于这个我们的消费者王女士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说如果她现在想要求去退款，她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13: 好的，首先啊，这双方之间啊是其实已经定了一个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商家主要是为这个王女士制作短视频提供技术和技能的服务的，至于后续的推广以及成为什么合伙人，那是后续问题。那前期而言，合同已经成立了，那么商家他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个合同，或者说他的宣传让这个合同啊看起来很好履行，但是无法达到落地实际履行效果的问题。那么王女士啊，完全有可能啊，有权利啊要求商家退款。同时这个商家后续推广支持流量的这个承诺也没有实现，那王女士要求退款的这个权利啊是应当得到实现的，而商家说只退200元、这个做法是不适当的。
12: 嗯，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消费者啊，要警惕这种所谓保证盈利的承诺，任何声称门槛极低保证赚钱的培训都应该视为最高级别的一个风险信号啊，因为真正的技能提升从来不与轻松暴富去画上等号。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在付款前务必要确认收款方与宣传方的主体是否一致，并且通过像天眼查等等的工具去核验他的企业信用，对于个人微信收款无法提供正规合同及发票的要坚决的拒绝支付。除此之外呢对于直播宣传个人承诺比如说全额退款等等这样的一个宣传进行录屏保存好所有的聊天记录，这些呢日后揭穿宣传不符都是最直接的一个武器。一旦发现课程与宣传严重不符的时候承诺没有兑现，应该立即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款，并且呢明确去指出它存在的一些虚假宣传或者是根本违约的作为理由，避免陷入对方所谓的已学习不退费的这样的一个拖延话术之中。那么除此之外我们陈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去注意的吗？
13: 好的，特别是在网上啊这个推广这个短视频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认为提供给中老年人这种技能的提升啊或者服务啊本身是一个好事情，但商家不能利用中老年人那这个心态啊进行虚假宣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双方之间已经构成了这个服务合同关系，这个商家没有很好履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涉及到虚假宣传证据是充分的，那么作为消费者可以要求3倍的赔偿。另外一个呢，消费者本身啊也要擦亮眼睛，并不是很多事情啊花小钱就能够发大财的。这个心态呢可能要纠正。
12: 好，我们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来做客节目。大家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3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21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的天桥路运河路口道路比较畅通，正常车速开起来没有压力。从大屏幕上看到镇东路沿线到梦溪广场车流陆续增加。现在的天桥路南门外大街路段电动车辆会相对密集一些，大家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不要和电动车辆发生不必要的碰擦。再来关注到周家河桥往丁卯高架的方向，车辆也会多一些，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在7到8辆左右，大家耐心等待，保持好车速车距，有序通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南东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以及溧阳南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端午小长假大家准备都去哪玩呢？镇江又一个狂欢盛会来了，6月19号到20号，第七届龙虾啤酒嘉年华将在垂山脚下举行。本届活动在以往基础上全面升级，融合了美食、音乐、苏州大屏观赛和互动抽奖等丰富形式，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在美食方面，小龙虾、风味烧烤、特色卤味、捞汁小海鲜、各类饮品、全冰啤全线集结，全方位的满足市民游客是夏夜解馋、欢聚畅吃的休闲需求。在体验方面，现场将搭建舞台，邀请乐队带来精彩表演，并打造苏超赛事的观赛区，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赛体验，创新打造看球、梭虾、喝啤酒的夏夜新玩法。再来关注昨天的十七点四十五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箭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0箭31号卫星主要是用于空间环境的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线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

0: 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8: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9: 我是朱明君。
10: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9: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2: 点火！
13: 点火！
12: 点火！
1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2: 点火！点火！
1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2: 火呀！
14: 快快去保护丞相！
1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7: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9: 想起我们了吗？
18: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1: 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22: 6月17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经开区大队陈佳，陈警官你好。
23: 大家好。
22: 好，今天是6月17号。 为期3天的中考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了，各大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已经全面到位。陈警官，在我们经开区范围之内有几所考点呢？
5: 在我们经开区的辖区范围之内一共有6个考点啊，分别位于这个地貌辖区以及我们的这个大港以及大陆辖区。分别是地貌的索普初级中学啊，大港的经开区大港中学、博仙中学，大陆镇的镇江市大陆实验学校啊，以及地貌的这个科技新城实验学校和第一外国语学校。这个上午9点钟啊就开始考试了啊，下午是14点，就下午2点啊开始下午的考试。结束的时间呢不一啊，上午有可能是11点多钟，也有可能是10点多钟。
22: 今天早上应该是到11点半，第一门课是考试是语文，其他的这个2天的时间是11点。
5: 是的，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途经上述考点的路段时呢，要做到不鸣笛，安全行驶啊，注意观察啊，减慢车速，确保我们考点附近的这个安静以及交通安全。所以呢，为了让中考啊能够顺利进行，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正常发挥，确保在考试期间考点附近的交通秩序的畅通，我们经开区大队也是提前进行了计划啊，进行了这个细致的部署，分别从警力的配置啊，交通标志牌的设置啊，以及这个信号灯的优化等方面啊，进行这个全方面的进行工作，确保我们的这个考点以及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是安全畅通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这个加大这个晚间对于这个目前啊会出现的这个炸街飙车啊这一类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坚决啊，我们要坚决杜绝该类型的这个车辆啊产生的噪音，夜晚影响到这个考生的夜间休息，给广大的考生啊营造一个宁静的晚间环境。同时呢，在考前啊，在前一个星期，我们就深入到我们经开区的这个各大的这个生产工地，加强对工地负责人啊以及工地的运输这个单位的这个负责人的谈话啊，特别是工地的渣土车啊这些大型车辆啊，我们加强了对这些车辆的监管啊，让他们避免这个发出这个夜间噪音啊，或者是这种灰尘啊等等这个影响到环境啊这一类的行为。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啊，首先如果说是在考试的途中啊，路上
22: 赶考路上，
5: 对，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忘带了，或者交通发生了一些情况了，可以及时的啊这个进行这个拨打110啊，向我们交警进行
22: 或者路面上有我们的交警叔叔啊，我们有我们的铁骑队员，向他们挥一挥手就可以了。有困难找警察。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即将的第一门考试结束时间是在11点半，其他时间呢是在11点钟。那早上呢是9点钟正式开考，那可能孩子们啊进入到学校周边道路的话是在8点到8点半的样子。那么大家有条件的话啊，从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把更多的通行环境留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啊。在这边呢，我们也是预祝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一切顺利，金榜题名。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车友，东吴路、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阶段目前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阶段临时交通管制期间有5条通行方案，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警官的提醒。
13: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 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们观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徒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观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徒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观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新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盘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22: 好，谢谢张静张警官的提醒啊，大家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6月17号啊，这个6月19号，也就是后天，我们即将迎来端午小长假。那么端午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以及镇江市区景区的出行流量预测以及必读指南，稍后的节目当中，陈警官和我们大家来重点关注一下。好，此刻呢，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一徐。
25: 我是朱一飞。
24: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25: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6: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2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7: This is how we do it。
2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28: Hola。
2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2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经开区大队陈佳。陈警官你好。
5: 大家好。
22: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刚刚说到的2026年端午假期，咱们江苏高速公路以及镇江景区的一个出行提示。今年的端午假期是从6月19号，也就是星期五后天 开始，6月19号到6月21号。那么在端午期间，全

0: 际行驶过程当中啊，能够灵活机动的根据我们的这个交通提示，
1: 嗯，
0: 啊，甚至百度地图上面或者等等地图上面的一些，
1: 嗯，
0: 拥堵情况，
1: 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
0: 合理的规划自己的一个出行的线路，
1: 嗯，
0: 同时呢，这个跨区域的出行啊，可能会有所增加，
1: 嗯，
0: 啊，包括苏皖省界增长的这个情况可能有所啊，增长比较明显，
1: 嗯，嗯
0: 啊。端午节期间呢，预计我省的这个高速公路省界通道流量较大啊，出入我省高速公路省界路段的流量可能能达到101.5万辆次，
1: 嗯，
0: 啊，同比会增长约10%，
1: 嗯，
0: 其中呢，这个苏皖省界较去年新增这个宁楚省界啊，日均的交通量约为30.5万辆次啊，同比也是增长20%。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过江流量啊也会有所增长啊，流量分布也趋于这个均衡，
1: 嗯
0: 啊，特别是端午期间，我们省内的12座高速公路跨江大桥日均流量预计为66.9万辆，
1: 嗯
0: 啊，同比也是增长约8%，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南京段、正阳段啊以及这个长西泰段以及苏通段四个区段的流量分布总体啊可能会比较均衡，
1: 嗯
0: 啊，但占比分别为25%、16%、28%和31%，
1: 嗯
0: 啊，其中苏通大桥、江阴大桥预计日均过江流量均较大，
1: 嗯，流量较大啊，
0: 嗯，
1: 我们提醒大家假日早晚高峰会呈现双峰分布，早高峰呢是从早上的8点到12点，晚高峰是从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啊，请大家避开假期高峰时段，错时出行。在假期期间，预计咱们镇江全市9个路段日均断面流量将会超过20000辆，其中 S238 金口段、S238 润州段以及 S338 润州段日均断面流量预计将会超过50000辆啊，这个数值也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啊，在这个端午期间，我们提醒大家，镇江市普通国省道的4个服务区和14个停车区都是正常开放的，会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停车啊、充电、如厕、热水等便民服务，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啊。这个是我们和陈警官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啊错峰出行。那么在管控限行方面，咱们省内6个高速公路改扩建实施管控啊，我过往的驾驶员朋友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进行绕行，主要就是针对的这个黄牌车辆还有货车有一个管控措施，
0: 嗯，是的，
1: 嗯，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下，特别是我们这个货车驾驶员，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好。还有就是危化品车进行，在端午期间，江苏高速对危化品运输车全路网全时段进行，相关车辆严禁进入高速及高速连接线匝道，请自觉选择普通国省道进行通行，注意您的行车安全。还有就是啊，在这个出行方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在高速公路行车的话啊，有一点就是啊，牢记这个9字口诀，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陈警官，这样9个字啊，具体到的内容是什么，再和我们车友做一做相应的警示。
0: 好的，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车靠边啊，如果车还能移动，要在安全的这个前提下呢，立即移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并及时打开这个双闪，
1: 嗯，
0: 在行驶这个方向的后方150米处放置这个警告标志。人撤离指的是设置好警告标志后，应立即将车上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等安全地带，
1: 嗯
0: 啊，我们之前可能有些情况，虽然人离开车了，
1: 嗯，
0: 但是他还是站在高速公路护栏以内，
1: 嗯，对
0: 啊，
1: 这个也是很危险的，
0: 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如果发生了2次事故，
1: 嗯，
0: 可能就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人撤离指的是我们的人一定要撤离到护栏外的这个安全地带，
1: 嗯，因为应急车道上不是安全的地带，你不要觉得应急车道上好像此时此刻没有车路过嘛就很安全，其实不是的，
0: 是，哦，嗯，
1: 好，嗯，
0: 要远离事故现场，
1: 嗯啊，
0: 最后一个即报警，做好以上的2点之后呢，应当立即报警，向交警呢正确的描述车辆的位置， 以及行车方向。
1: 嗯，
0: 同时呢将

0: 人员这个受伤等情况呢，是否需要这个救护车啊，事故车辆能否开动等等，现场的一些详细情况，
1: 嗯，
0: 也要这个细致的和110报警台的人员进行一个反馈。
1: 嗯，这是我们在高速公路行车，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故障，请大家按照我们的九字警觉啊，要求迅速的去应对，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0: 是的。
1: 另外，在高速公路行车，无论什么原因错过路口或者是进入路口实线区，正确的做法，请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路口下高速之后，重新规划您的线路，千万不要。啊，这个临近出口了啊，这个叫做违法变道，就是横跨几条车道，那个是非常危险的，请依次变道，更不能在高速公路上您觉得错过出口了，好像也就是5米10米我往后倒一点吧，这个也是违法行为，坚决不行的。
0: 是的，嗯，
1: 啊，好的。另外我们提醒大家，在端午期间要密切关注天气的最新的情况啊，在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牢记降速控距和量为，经过啊这个漫水桥路段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积水的深度。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啊，从明天开始咱们镇江会有雨天的出现，特别是到了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是有大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全省来看的话，也都是阴雨天气居多。那么想问一下我们陈警官，在我们经开区范围之内，有哪些景区在端午期间会比较的就是人流车流比较的多，包括刚刚提到的有没有一些容易积水的路段，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提醒。
0: 嗯，好的，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端午节期间啊，人流量车流量较大的一些地点。
1: 嗯，
0: 啊，首先就是我们的垂山风景区。
1: 嗯，
0: 啊，垂山风景区在每次的这个重大节日啊，长假小长假都会出现一个人流车流量啊暴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啊，人多的情况，首先是我们的停车问题啊，当这个停车场它能够接纳停车的时候啊，我们有序的开进风景区内的停车场进行一个停放啊。假如说它风景区内的停车场已满，它会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交警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大门口啊进行一个指示，
1: 服从现场交警的
0: 指挥，对，告诉大家这个时候风景区里面的停车场已满，大家可以将车辆有序安全的停放在新港东路的路边、非机动车道的路边啊，或者是当多到一定程度是可以在机动车道边进行一个临时的停放的。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和有序的停放。
1: 嗯，
0: 不能双排停放以及逆向停放等等，这样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这样停放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嗯，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停放的过程当中，刚才讲的就是要安全停放。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在可能车子会停得比较远，离这个风景区的大门比较远啊，我们步行到这个风景区门口的时候，
1: 嗯，
0: 啊，我们步行安全，嗯，啊，我们不能在这个机动车道上面啊随意的行走，
1: 对
0: 啊，不能这个随性的去做一些违反交通安全法规的行为。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一整套这个流程跟秩序还是希望大家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加以遵守的。
1: 嗯，出去游玩放松心情的同时，时刻牢记交通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好，刚刚是说到了我们垂山风景区在端午假期啊，人流车流都比较的大，那么在我们经开区范围之内还有哪些积水低洼的路段容易有这个情况
0: 积水的情况？
1: 对，
0: 随着这个汛期的到来以及梅雨季的即将到来，
1: 嗯，
0: 我们也会提前通过这个手机啊，手机这个相关的平台也好，还是通过这个新闻类节目也好，
1: 嗯，
0: 跟大家公布一些啊，
1: 嗯，
0: 经开区也好，或者是全市啊，
1: 嗯，
0: 一个容易积水的地段。
1: 嗯，我们镇江交通广播会全天不间断的及时刷新最最及时的路况信息，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全程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
0: 是的，嗯，经开区范围之内容易积水的路段呢，还是这个镇大铁路桥啊下面下穿的这些道路，这些比较坑洼的一些地方，
1: 嗯，
0: 比如说镇大铁路桥和这个通港路啊、赵深路，
1: 嗯，
0: 这个港中路啊，以及这个新港东路啊，这些铁路桥底下，
1: 嗯，
0: 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都是发现，当出现这个短时间突然很大的这个暴雨的时候，它会容易产生积水，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是一些正常的降雨的话，一般不会产生这个积水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遇到这个突发情况、极端情况啊，驾驶员朋友在途经以上的 路段的时候还是加以注意。
1: 嗯
0: 啊，我们在这个路口也会这个有一个安全栏啊，
1: 嗯，
0: 如果说是到了这个极端的情况，积水比较多的情况，安全栏也会加以封闭，来提醒驾驶员朋友，
1: 嗯，
0: 这个地方是不好行驶，
1: 嗯，不要贸然涉水，
0: 是的。
1: 嗯，
0: 嗯，
1: 好的，刚刚讲到了在这个端午期间，咱们江苏全省是处于汛期的，降雨集中，河湖水库涨幅较快，高速也容易出现路面积水，还有能见度骤降，桥面横风等安全隐患，大家呢出行之前合理错峰出行，规划线路，避开低洼、临水、临崖等高风险路段，另外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请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途经高速桥梁、高架以及空旷路段必须紧握方向盘，防止横风影响行车安全。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866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说到的全市的容易产生的积水低洼路段，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也会有图文并茂的信息啊，大家呢可以详细的去查看一下，包括京口、润州、经开区啊，还有丹阳、丹徒等等，上面都会有相应的提示。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3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
2: 粒
4: 皆辛
2: 苦，
4: 后辈不敢忘。
5: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6: 我是普金瑞。
7: 我是朱一诺。
8: 我是焕然。
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6: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7: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8: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没有雨水打扰，出门不用带雨具，气温在22度到31度，一早一晚还算比较清爽。清晨的最低气温是22度，出门穿件薄外套还是刚刚好的。到了中午下午，升温会比较明显，最高冲到31度，再加上空气的湿度偏高，待在室外的话可能会有点闷闷的感觉。提前预告一下，明晚开始咱们镇江会迎来降雨的天气，周五还有大暴雨，打算出游办事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行程，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

0: 只因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经开区大队陈佳，陈警官你好。
3: 大家好。
2: 好，近期呢，我们经开区大队也是走进了公园，走进了化工园区，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啊，主要是进行了哪些内容的啊宣传工作呢？
3: 嗯。好的，随着我们的夏季的已经到来，而且气温的升高，为了进一步加强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的治理，特别是要增强危化品生产和运输企业从业人员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气温的升高，我们的危化品车辆的安全，尤为的重要，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这个来到了这个经开区的绿色化工管委会，向园区内的50余名这个危化品生产和运输企业代表进行了危化品车辆交通安全的专题讲座。在讲座中呢，我们的民警首先是结合了典型案例，讲解了危化品车辆运输的通行规范，车辆行车前的一些检查要点，以及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交通安全应当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万一发生了一些这个突发情况交通事故，应当如何去正确的去处置，同时呢，我们还介绍了我们经开区危化品车辆的行驶线路等相关规定，同时呢，还向大家普及了交通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此次的讲座呢，强化了危化品生产和运输企业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从源头上筑牢了危化品车辆交通安全的防线，企业代表也是纷纷表示，像这样的危化品车辆的知识的交通安全知识的普及讲座开展的是非常必要，而且是很及时的。回去以后呢，他们一定也会将相关的要求落实到位，确保危化品车辆的安全运行。
2: 那我们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其实在行车过程当中也是有交通安全注意事项的啊，我们相关的企业和这个驾驶员也是要做到相应的检查的。
3: 首先呢，我们经开区是全市化工以及危化品生产运输企业最为集中的地方，日常危化品车辆的通行量也好，还是这个运输量也好，都是我们整个全市全省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日常这个危化品车辆的管理也是我们经开区大队的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今天呢，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一下危化品车辆以及安全运输的这样一些常识。
2: 好，
3: 首先呢是危险货物运输车，刚才我们讲的危化品车辆只是一个俗称，它的专业名词叫危险货物运输车，它有它专门的定义，指的是经交通运输部门许可的专用载货汽车，用于运输危险货物品名表里面所列的爆炸品、易燃液体、毒害物质、这个腐竹性这个物质等9类危险货物，运输这9类危险货物的这个车辆呢，我们统称为叫危险货物运输车，根据这个货物危险性的差异，可以分为惯式车辆和非惯式车辆2类，而且这个运输企业需取得行政许可，并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车辆行驶中呢要严禁超载混装普通货物，而且驾驶人员要随车携带好从业资格。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在危险品车辆上路之前啊，首先要做到五必查。
2: 嗯，
3: 一是要查牌、查证、查标志啊，车辆的号牌要安装的完好。
2: 嗯，
3: 安全检验标志及保险的标志呢，要把它放置正确。
2: 嗯，
3: 行驶证啊，我们交管部门行驶证啊，以及交通部门的道路运输证，
2: 嗯，
3: 还有其他部门的剧毒化学这个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啊，
2: 嗯，
3: 是否携带齐全？
2: 三个证。
3: 对，
2: 嗯，
3: 交通安全方面，我们要检查一下车辆的安全装置，
2: 嗯，
3: 啊，我们的标志灯，我们的标志牌、反光标示啊等等，万一发生突发情况，这些东西是不是齐全，能够及时的使用上，
2: 嗯，
3: 啊，以及侧后防护装置啊，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灭火器等安全装置的配备，
2: 嗯，
3: 啊。第三个呢，我们要检查这个车辆的制动、灯光、转向等安全系统啊，保证这些设备的这个完好有效。
2: 嗯，
3: 第四个呢是要检查这个紧急切断装置，
2: 嗯，
3: 啊，这个是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装置，
2: 嗯，
3: 啊，所以大家也是必须要把它检查好的。第五个呢就是相应的证件，看看自己的运输证啊，还有我们交管部门的驾驶证啊、车辆的行驶证啊、押运员的从业资格证是不是都佩戴齐全，
2: 嗯，
3: 而且一定要做到随身携带。
2: 嗯，
3: 在行驶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做到五注意。第一个呢，要选择合理、通行条件较好的行驶线路。
2: 嗯，
3: 啊，要远离城镇居民区啊，我们经开区也好，或其他地方也好，都规划了绿色通行线路。
2: 对，大家要按照相应的线路前去行驶，
3: 对，
2: 不得随意变更。嗯，
3: 是的，啊，不进入危险货物运输车禁止通行的区域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3: 啊，运输剧毒化学品车辆要按照公安机关批准的时间线路行驶，不得随意更改。第二个呢，就是保证安全的行车速度。
2: 嗯，
3: 在任何情况下啊，我们危化品车辆货车的速度都不能超过每小时80公里啊。夜间雨雾天气以及即将到来的梅雨天气等等环境啊不好的时候，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一定要做到降速行驶。第三个呢，与前方车辆一定要保持合理的行车距离。
2: 嗯，
3: 可能我们普通车辆追个尾可能不会怎么样，但是危化品车辆万一发生追尾、碰撞等这个交通事故，就可能引发比较严重的后果了。
2: 对
3: 啊，特别是在雨雾天气啊，更要适时的加大这个安全的距离。
2: 嗯，
3: 第四个呢，在行车途中不得随意变更车道，
2: 嗯，
3: 啊，高速公路行车更要在规定车道内行驶。
2: 嗯，
3: 啊，第五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驾驶人员啊，我们首先驾驶人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时间，
2: 嗯，对
3: 啊，要让自己的精力充沛，在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力，
2: 嗯，
3: 啊，每这个2小时、4小时啊，这个8小时等等，就是时间节点要进行规定的休息，
2: 对
3: 啊，并且呢，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将车辆要及时停下来，
2: 嗯，
3: 啊，不能这个问题拖了很长时间了，或发生后果了再去检查，
2: 嗯嗯，
3: 啊，有一点异常情况都要在安全的地方停靠之后啊。在这个休息站啊，或者是应急车道啊，停车之后进行一个安全检查，
2: 对，
3: 确保相关的这个安全这个情况啊都是过关的。
2: 嗯，
3: 所以呢，我们的危化品车辆的运输啊，安全无小事，特别是在我们夏季我们高温的天气，
2: 嗯，
3: 啊，我们的车胎啊更要注意啊。所以呢，广大的危化品车辆的驾驶员一定要做到运输的过程当中细致又细啊，检查的一定要每一项都要过关啊，确保我们整个运输的安全。
2: 嗯，我们的危化品这个驾驶员、危化品车驾驶员，包括我们的货车驾驶员啊，一定要牢记，请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驾驶啊。第二天如果啊出车之前、开高速之前，一定是要前一天、前一晚上要休息好的。
3: 嗯，是的，嗯，
2: 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经开区大队的陈家陈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戴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2: 我是王云深。
13: 我是吴一彤。
1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2: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1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6: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7: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6: 万千气象，
17: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3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21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

0: 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5-22 长待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东山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近期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等地局地达到了大暴雨，雨带北移话题随之登上热搜。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我国传统的南涝北旱的格局正在改变呢？气候变暖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昨天，记者采访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他指出，理论上全球变暖会引发雨带北移，但是学界尚未达成统一的结论。即便降水增加对农业和生存存在着机遇，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风险仍然是大于机遇的。城市防汛和公众防灾意识亟待提升。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的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最后再来关注，以往养虾靠天吃饭，而如今浙江湖州借助着数字生产力升级罗氏沼虾养殖。记者了解到，当地企业配备质控水池，车间24小时恒温恒湿，水体空气经过多重净化消毒，为虾苗打造全封闭的安全屋，年产优质虾苗15亿尾。虾苗育成之后，户外虾塘搭载着轨道投料机器人、无人投料船，依托传感器精准投喂，饲料利用率提升12%至15%。AI 系统自动安排测水、投料、巡塘，巡塘人力节约60%，养殖效益涨超10%。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

0: 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夏日的街头，这个小龙虾的麻辣鲜香和冰镇啤酒的清爽畅快哈，堪称是不少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个夜宵顶配了。然而呢，这一份舌尖上的诱惑背后啊，其实也是暗藏着急性肠胃炎的风险。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我们来看到啊，26岁的小伙儿小陈啊，他是非常典型的夜宵爱好者。最近啊，他跟朋友聚餐的时候，连吃了3斤小龙虾，还搭配了4瓶冰啤酒。到了半夜2点的时候啊，他就突然被一阵剧烈的腹部绞痛给惊醒了，然后就反复跑厕所，出现了恶心啊、腹泻症状，赶紧到医院检查，最终呢是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啊，并且还伴有这个轻度的脱水。小陈其实非常的懊悔啊，他说我以前也这样吃过，但没想到这次居然这么严重。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吴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其实夏天啊，吃龙虾，吃小龙虾，然后
0: 配
1: 上
0: 啤酒，
1: 哎呀，很爽快的一件事。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吃小龙虾，
0: 是。
1: 但是就像刚才聊到那个地方，一次冰啤酒，一次龙虾，这样的出现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啊、腹痛啊，这些典型的急性胃肠炎的表现。如果单纯的吃小龙虾，比如说我们晓得都有蒜泥的呀、麻辣的呀、香辣的呀，通过处理以后，它一般很少出现这种胃肠炎的表现
0: 啊，对，
1: 对吧？他吃了冰啤酒，肯定还吃其他的啦，比如说拍黄瓜呀，对吧？一种生菜呀，这种呢没有透过煮的，那么有可能夏天嘛，就容易出现再沾上细菌了，再加上冰啤酒的刺激，就容易出现这些胃肠炎的症状。那么这些出现症状呢，也一般到医院呢很快就很好处理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拉多少补多少嘛，把水补上，对吧？
0: 补水。
1: 补水，我说的补水里边嘛，当然也包括呢补的盐呢、拉的多了嘛，那盐拉少了，拉低了或加低了啊，把这些电解质补上。那么当然同时也会查血常规，查白细胞高不高。那白细胞高，那说明细菌感染，那么会用一点消炎药。
0: 那这个细菌感染是说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不是那么的卫生吗？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吃小龙虾的时候那煮过的那里边有细菌的概率很小，
0: 不是特别新鲜。
1: 不一定概率很小，我说在吃小龙虾冰啤酒的时候肯定还吃凉菜的嘞。
0: 其他的一些食物，
1: 对吧？比如说拍黄瓜就没煮
0: 生的，
1: 对吧？如果西红柿放一点糖，这个没有煮，这种生菜有可能这上面会有。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比较少见的了，就是比较专业方面的，就吃小龙虾，大量的吃小龙虾呢也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症。
0: 对，以前有新闻看到过，
1: 有每年吃小龙虾，突然我小不尿血了，那也不要紧，到医院里马上处理。但不要拖，因为横纹肌溶解症呢会容易引起急性的肾功能衰竭，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发生的概率还是很低的。比如说我们刷刷手机啊，或者网上查查，每年都会有这样那么一两，
0: 真的有，每年都会看到。
1: 主要这样处理，这个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人士才知道的。一般吃小龙虾嘛，撑死了就有一个急性胃肠炎，这种情况。当然了，如果吃小龙虾吃的特别多，然后吃啤酒特别多，那么以前如果基础疾病有个胆囊炎、胆结石的，那可以诱发胆囊炎、胆结石犯，那么会同样诱发胰腺炎。那不光是吃小龙虾呀，我们如果吃正常的喝酒啊、吃肉啊，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但是只是小龙虾只是其中的一项嘛，不是针对小龙虾。
0: 只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季节吃小龙虾会比较的多一
1: 些。对对，就像我们有胆囊炎的、有胆结石的，那我们平时吃的，我们到饭店吃，吃肥肉呀、吃的荤的多一点，它也会犯。小龙虾也是一荤的嘛，只是一个诱因，再加上啤酒。我们就说的暴饮暴食也可以引起 引起那个急性胰腺，所以我们单纯的喷上不通，我们就要去鉴别。大家说哎呦我拉肚子了，忍一忍就过去了、
0: 嗯、
1: 如果喷上是胰腺炎这种的、哦、然后我们要重了就要重视的、
0: 哎、那像这种胰腺炎哈，它和普通的就是吃坏的这种腹痛它有什么
1: 样
0: 的区别、
1: 哎的胰腺炎的疼呢，它疼完了就一直疼、
0: 嗯、
1: 它不缓解、
0: 嗯
1: 啊，胃肠炎了嘛？我觉得，哎呀，脚子疼了，
0: 拉完
1: 了
0: 就好了。
1: 一会儿又疼了，一会儿又痉挛性疼，
0: 一阵一阵的。
1: 哎，对，胰腺的疼，它持续的疼，持续的疼。我们消化科医生说的，这叫天下地疼。
0: 嗯，
1: 因为胰腺炎疼天下地疼。我们手上我断个胳膊，断个手指啊，那疼麻木了，它就不疼了嘛。
0: 哦、
1: 但是胰腺炎疼会一直疼的。这是有它的临床特点的，当然如果真正把胰腺炎疼的话，它是反而不拉肚子了，也就是肠麻痹了。
0: 哦，
1: 所以这么一种。
0: 如果说有伴有这种拉肚子的、
1: 哎，
0: 估计就是消化道的这个问题，是吧？
1: 嗯，当然要吃大量吃小龙虾，也要看小便的颜色。
0: 哦，
1: 如果小便颜色没有变化，一般都是小问题。
0: 嗯、
1: 如果小便颜色变红了，那不我不说嘛，横纹肌溶解症啊，
0: 也是会有的，
1: 也会有的，但这概率会比较低。
0: 就是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天就是吃小龙虾的季节，有人吃的频率会比较高，或者说现在这个很多商家会推出什么100，然后什么什么5斤，
1: 对
0: 吧？那到底要吃多大的量才会造成横纹肌溶解这种情况？
1: 不，这个跟量没有关系，
0: 嗯，
1: 跟量没有关系，跟你的体质有关系。
0: 哦，
1: 跟你的就像青霉素。
0: 有些人就过敏，对
1: 对
0: 对对，
1: 起码100个人用油，一般的这个量跟量没关系。
0: 嗯，
1: 啊，好多人就像我也喜欢特别喜欢吃龙虾，一次吃4-5斤呢。
0: 嗯，
1: 哎，对啊，没事的。但是你要看就小便嘛，看小便颜色不疼或者肌肉酸疼。
0: 嗯，
1: 没有肌肉酸疼，一般这种概率很少的。
0: 很少。
1: 但是有这种情况，
0: 就可能就是这种体质的。
1: 哎、但是也到医院简单处理，也很快就能恢复的。
0: 嗯嗯。那像在这个季节哈，不管是吃小龙虾，还是吃这种各种什么撸串啊、
1: 嗯，
0: 加上这种啤酒、
1: 啊，
0: 您觉得在这个季节很多人要吃，那怎么样吃才能吃得更加的这个健康卫生，不给我们的消化道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呢？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吗？
1: 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人爱好吧。
0: 嗯。
1: 但吃啤酒啊，吃啤酒啊，吃龙虾的时候，这个、啊、吃那种不是量比较多的时候，
0: 嗯、
1: 吃这种拍黄瓜这种生菜的少吃一点
0: 啊，
1: 因为生菜
0: 的，
1: 哎，生菜的没有通过加热处理的啊，那里边呢隐藏着一些细菌。
0: 嗯。
1: 那么那个再加你暴饮暴食加啤酒的催化的作用。哎，它就发生胃肠炎的概率就更高一些。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吃一个黄瓜，虽然吃上面也有细菌，哎，我吃一个黄瓜，我们到胃里胃酸就消，不能把它杀灭掉了。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大量冰啤酒进去，胃酸就被大量稀释了。那有可能这样的概率就高一些，
0: 嗯，虽然您刚刚说到了说这个什么横纹肌溶解就是吃小龙虾导致这个问题、
1: 哎、
0: 也不是和这个龙虾的量有关、
1: 哎、
0: 但是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暴饮暴食，也要适当的控制这个量。另外其实不管是小龙虾还是其他一些海鲜，包括一些撸串啊、
1: 嗯、
0: 咱们还是要首先新鲜卫生，这是第一位的。另外就是一定要烧熟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也很重要哈。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胃肠病的这种基础疾病的，或者是痛风的人群，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尽量的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啊。如果说呢，您平时就像刚刚讲到的什么胃痛啊、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或者说有这个胃肠癌家族史的话，那么在这个所谓暴饮暴食了，夜宵之后的反复的腹泻，可能就不是简单的吃坏肚子啊这么一个事儿了，而是我们的胃肠在发出警报了，提醒到这类人群还是要及时啊来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些炎症性的肠病啊，还有消化道肿瘤等等一些潜在的风险。说实话哈，现在人们都很爱吃哈、啊，这个消化道肿瘤，大家也是这个谈癌色变嘛，但是也是要引起重视啊。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啊，我国消化道疾病的发病率还是在逐年攀升的，像胃癌啊、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是胃类癌症发病率的前五位啊，其中大约有70%的患者，当你确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中晚期了啊，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那么这个早期的胃肠道肿瘤到底为什么它的这个检出率会比较低啊？如何才能够尽早的发现胃肠道的肿瘤？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

0: 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首先呢，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胃肠道的肿瘤啊，它包含了包括了哪一些这个部位呢？
1: 就胃肠的肿瘤啊，就是我们消化器的肿瘤啊，量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消化的包括的脏器比较多，比如说食道会得食道癌，胃可以得胃癌，那么结直肠会给得结直肠癌。当然消化道还包括腺体，包括腺体里面肝脏癌会引起肝癌，然后比如说胰腺会得了胰腺癌，都是属于消化系统肿瘤。消化道的肿瘤呢，就包括食道癌和食道癌、胃癌、结肠癌。其实现在我们的结肠癌的话，病例已经明显有增长的增加的趋势。就我们回过头来刚刚前面聊的小龙虾的事情呗，对吧？我们说吃的好了。
0: 对，吃出来的毛病。
1: 吃的好的，我们最简单的，就像你这个年龄，50来岁的年，你小时候如果比你年龄更大一点，更体会更深。你小时候村民组的分油，一年跟一个家庭跟你分一瓶油，或者两瓶油，有可能还不是油菜籽的油，有可能是棉籽油，对吧？现在呢，你看现在的家庭，一个月一桶油都不够吃，对吧？所以嘛，油脂的摄入量增加，导致肠道的负担增加，就会容易得结直肠癌。那么我们大家都害怕结直肠癌，怎么去预防呢？其实结直肠癌是一个很懒的一个癌，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个癌。为什么呢？我们正常的肠道组织，变成长那个发炎啦、增生啦、长成息肉啦、息肉腺瘤啦，然后呢到低级病的瘤变，到高级的病的到癌，它要5到10年的病程。那5到10年当中，我们只要有一次肠镜检查，就可以发现了嘛。发现了就把它切掉，就可以预防。
0: 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1: 那么我们为什么大家小儿科医生说这个为什么要去，我们按人群当中没有症状的要去查呢？因为我们40岁以上的人随机抓100个人去做肠镜检查，20%有息肉的。所以消化科医生现在一门心思就盯着那件事，因为我们把息肉切掉了就预防癌了嘛。那么大家都知道消化科医生为什么要 老做这件事呢？意味什么呢？一个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肠镜加病理检查，
0: 对，
1: 发现这个病。
0: 对，
1: 第二个又有有效的时间给你来做普查。因为咱从正常的息肉到癌5到10年来，有足够的时间来给你做这件事。所以说我们消化科医生非常愿意做这样的科普啊。我到任何地方就做这样的科普，我们做到社区做讲座的时候也讲这个题目。它的收益比非常高。那么我们把结肠息肉了，我们都结肠息肉切掉了就万事大吉了吗？不是。结肠息肉切完了以后呢，后面呢有个标准呢，六到一年要复查。复查呢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看切的地方长得好不好，第二地方看有没有新长的。如果复查了以后没有，那以后2到3年查一次，也不要反复频繁来这样查。那么我刚才讲的是结肠癌的，那胃癌就不一样，胃癌有可能一长出来就是癌。胃癌就一长出来就是癌。就是不像结肠癌
0: 癌变的时候，息肉慢慢变化的。
1: 胃癌的时候有时候一长出来，很小的时候它就是癌。就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查了一个只有0.5的一个大小的一个病灶。还有我们第一次病理取病理，取了是一个高级位内瘤变。然后第二次我们就把那一片全切下来，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癌，胃癌。
0: 这还挺吓人的。
1: 对吧？挺吓人的嘛。就像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个病人胃上呢，一个胃上一个很小的红点。我们取了一块今天报的病理，是一个高级位内瘤变，然后明天我们给他做早期癌的玻璃术。还叫做玻璃术。所以胃癌跟那个结肠癌的预防更难。胃癌更难，所以胃癌的我们要求复查的频率比结肠癌频率高一些。高一些。当然食道癌也是一样的道理，跟胃的道理，胃癌的原理一样，它发现的就是它原发的产生的就是有可能就是癌。所以我们胃镜，当然查胃镜的肯定查食道了嘛。
0: 对，
1: 这个
0: 通过食道下来的。对。
1: 所以呢，这个胃镜上我们本身一旦出现有萎缩性胃炎的话，我们要求每年查胃镜，每年
0: 的。是的，
1: 不像肠镜查了以后，我们查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再查吧。
0: 对，好多时候都是。

0: 低的一个，
1: 这还低了，
0: 低的一个数字。我们在2001年全国有过一个调查数据，
1: 嗯，
0: 就是也是癌症那个统计嘛，
1: 嗯，
0: 啊，统计了8899例患者，
1: 嗯，
0: 86%查到绝晚期，
1: 哦，这么高，
0: 哎，他哎不。不是人啊，就是这个那么多癌症当中啊，
1: 癌症当中
0: 第一次查，
1: 第一
0: 第一查就是
1: 确诊就是晚期，
0: 就是晚期，哎，所以说呢，但随着现在的老百姓的健康水平的提高，
1: 重视，然后检查也频繁了，
0: 频繁了，然后那就像那我们就像今天的科普啊，包括那么政府部门，包括那卫生行政部门，宣传的也多了，
1: 对，
0: 我们大家对这个认识的意识也高了，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这一波人就。体检了
1: 是
0: 另一方面内部人家属哦知道这个是普查项目，
1: 嗯，
0: 这个就搞了，这个就增加做得非常好，
1: 是的，
0: 啊，
1: 是的、啊，
0: 能
1: 及早的发现问题，
0: 会比较大量的要本来发现的结肠癌的人，
1: 对
0: 就把结肠切了就可以，
1: 对、嗯，为什么说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很容易被忽视掉，一定是因为早期没有什么
0: 没有
1: 症状，特别
0: 的
1: 症状，或者说有些人他其实是有症状的，但是他没有引起重视，是吧？那究竟会有哪一些症状哈？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啊？要去及早的去做相关的检查。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有关于消化道肿瘤哈。它通常是以一个沉默的姿态潜伏在我们身体的深处啊，这种看似凶险的疾病啊，实则是医学领域最可防可控的肿瘤之一了。其实你通过早期的筛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有机会将这个隐形杀手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消化道肿瘤、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2: 你好。其实消化道的肿瘤的早期症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性
0: 哦，
2: 但有些症状呢，容易被我们误解的，比如说，哎呀，我排便的时候大便里稍微点血。然后人家讲，哎呀，我就是痔疮，都第一期实际上痔疮，所以说这些嘛，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痔疮，也有可能就是肠道的发生警报了，所以说大便的出现血，我们不能简单的发现痔疮，我们就不管它了，
0: 对，
2: 但是80%到90%就是痔疮，
0: 但是要排查一下，
2: 需要排查，这种需要排查，这是一个警报信号，
0: 就是胃肠道的这种肿瘤的导致的这个便血啊，和痔疮导致的这个出血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2: 有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里边的胃肠道肿瘤引起的便血呢，血和大便是混在一起的，
0: 颜色会比较深吗？

0: 不是颜色便秘混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直肠便秘血呢，有可能解完了大便以后有点血，
1: 最后那一节出血，
0: 或者么一开始有点血，或者大便的表面涂上的一点血，
1: 对
0: 。如果混在一起的，有可能通过上面来的，但是这也不是严格的，
1: 也不是绝对的，
0: 不是
1: 严格
0: 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我们
1: 便
0: 血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呢，就像刚才我们回到刚才前面那个小龙吃小龙虾，
1: 嗯，
0: 哎，小龙虾吃了会拉肚
1: 子，对
0: 吧？
1: 嗯，
0: 我们说，当然有部分的拉肚子呢，病人表现出来也是拉肚子，跟这个拉肚子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吃的小龙虾拉肚子一拉，拉一盆，哎，拉完了又拉好多。
1: 嗯，
0: 那么还有部分的拉肚子呢，我们哎呀我不舒服了，去拉肚子了，拉了一点点。量很少，
1: 嗯，
0: 过一会儿我又去拉了，又拉了一点点，
1: 嗯，
0: 啊对吧？如果一天五分钟，
1: 感觉不畅快，
0: 五六次、七八次，
1: 嗯、
0: 哎，这个就嘛，这句话我们医学上叫做大便是通的，通而不畅，这是一个很警报的信号。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这就是就像你大家问的啊，我们比如在胀气肠长了一个肿瘤，
1: 嗯，
0: 或者长了一个大的息肉，或者发炎了以后。它肠子变窄了，
1: 哦，
0: 然后上面的东西要排下来，
1: 下不来，
0: 哎，然后下来一点点，排完了，下面就排空了，过上面又推下来了，又排空了，所以这是通而不畅的表现。
1: 嗯，
0: 哦，这个引起的拉肚子跟我们急性胃肠炎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0: 那么一定要重视，不能说哎呀，他就说我是就是胃肠炎，对吧？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同样的拉肚子以后，我们这正常的胃肠炎拉出来的都是颜色清亮的，
1: 嗯
0: 啊，对吧？
1: 嗯嗯嗯，
0: 如果有颜色的改变，也一定要重视。
1: 颜色怎么样改变呢？
0: 啊，比如说突然颜色变黑啦，
1: 嗯
0: 啊，或者有红的啦，或者特别有绿色的啦。
1: 绿色的是什么？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吃的青菜多了吗？
1: 啊，
0: 绿色的以后，哎，我们如果不普通人吃的这样的话，消化的好的话就看不出了吗？
1: 对啊，完全看不出来。
0: 哎，对，但是有的话，这种需要说明消化系统有报警的情况的
1: 哦，
0: 我们需要重视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莫名其妙便秘了，便秘
1: 拉不出来，
0: 哎，拉不出
1: 来，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哎，对，这个是我们也需要重视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我说的这些出现这些症状的呢，一般都是这个左半截肠，就是靠肛门口比较近的，发生病变的，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但还有部分人呢。我排便也很好的，都是也不拉稀，排的时候也很通畅的，但是莫名其妙的消瘦的，还有莫名其妙的贫血的，还莫贫血的，那个的有些的病变呢，如果长在回盲部或者左右半的时候，它表现成全身性症状。所以当一个人出现莫名其妙贫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根弦。不然通常我就缺这些贫血，男的嘛还好，没有理由嘞。
1: 女生会觉得贫血，我正常，我一直都贫血。
0: 哎，我有时候月经多，
1: 对
0: 吧？
1: 哎，
0: 这个一定要重视，首先要排除回盲部肿瘤。
1: 嗯，
0: 哎，这个那当然了，我觉得排除肿瘤的最好办法就是查胃肠镜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胃，刚才我说的是肠道上的肿瘤。
1: 嗯
0: 还是胃上的肿瘤早期，胃上早期跟那个我们平时的胃炎是一样的，改期啊、反酸啊、肚子胀啊。然后隐隐的不舒服，没有明显的退行。如果有明显的消瘦啊、疼啊，那就已经很晚期了。所以这个症状呢，所以我们有胃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去查。
1: 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会导致这个胃癌的。
0: 幽门螺杆菌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聊过的，幽门螺杆菌是 WHO 组织认定的一些致癌物。但是它的致癌的比例还是不高的。
1: 不高吗？
0: 哎，
1: 大家现在是谈幽门螺旋杆菌色变啊，
0: 但是我们要重视它，
1: 嗯，
0: 哪些幽门感染呢需要治疗呢？比如说我有溃疡的，溃疡的病呢，比如有增生的，有糜烂的，对吧？我有基础疾病的，这些需要治疗。其实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人群当中很高的，我们随机抓十个人，里边有四个人是阳性的。
1: 还有小朋友也会有。
0: 对呀，所以我说。不是所有的阳性都要吃药的
1: 啊？ 不吃药吗？
0: 哎，不是所有的阳性都需要吃药的。
1: 那什么样的情况要吃药？
0: 哎，对啊，我们有症状的，有
1: 什么症状？
0: 症状，比如说反酸、改期啊、疼的，有症状。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啊，不一定治病，明白？我治病了，需要处理。当然，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就更要去查，
1: 引起重视，
0: 要查去，查那个胃镜去，查胃镜去，是这么个情况。如果平时一点没有这样的，我经常碰上来小孩子五六岁的，他有没有可能阳性，阳性就让他阳性去，不要。
1: 他这个能自己 消除吗？
0: 他
1: 生长发育之后，
0: 他自己免疫力
1: 强，增强
0: 他不知道，因为我是当然，也许各个医生的观点不一样，就是我认为这个不需要治疗的。为什么呢？小孩子肠道的细菌在建立的过程中，你杀一摸那个，你把
1: 正
0: 常肠道
1: 细
0: 菌
1: 也
0: 杀掉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不值当啊。但是如果有部分小孩因为有饮食的习惯不一样啊，又摸那个感染的习惯不一样，他产生溃疡了。那必须要治疗，是这么个，
1: 是分情况而定
0: 的，分情况
1: 的，
0: 是这么个情况。
1: 当
0: 然还有一部分，因为我们那个就刚刚又会引起，他发现的血小板减少啊，也可以的哦。所以说都有这样的病人，有这样的情况的，也需要治疗的。所以说如果因为感染了什么这样的症状，病
1: 都没有，
0: 条件都没有，你可以不管他。
1: 而且有些人表示说，我没有症状，我只是通过检查知道自己是阳性，然后呢吃了药之后反而难受，吃不下饭这种。
0: 这个呢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吃了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药以后，比如我们经常给的阿莫西林啊，就不甲硝唑呀，
1: 对 对, 对，
0: 或者克拉霉素，吃完了以后会有不舒服的，但一停完药以后
1: 就好了，
0: 就好了。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药物嘛，有时候有药物会伤肝的，这也就是
1: 药三分毒，
0: 这就是我刚才说小孩子的，我们用药的前提是输一笔，输一笔是这么个情况。
1: 那是不是还要，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啊，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个胃镜看一下，这个他的胃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0: 没有症状可以，但是做一个胃镜是最好的。
1: 保险一下嘛，
0: 保险一下，
1: 对吧？
0: 对，
1: 那您刚刚讲到，就是如果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就是感染者的这一类人群，可能是属于胃癌的这个高发人，但不是说绝对就是，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类人群是要引起重视，可能要定期去做相关检查的哈。除了这类人，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要引起警惕？就是消化道肿瘤这块。
0: 消化肿瘤嘛，我们经常说的，莫名其妙呀，没有精神了，做什么事情都很疲劳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就是莫名其妙的贫血，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时不时的反酸、烧心、改气，这种的。然后肚子胀有腹胀，这些呢，我们是一个保健的症状。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疼痛，疼痛呢就更得要重视了。那么还有一部分我们经常说的，他原来有基础病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溃疡性结肠炎呐，比如原来有，比如说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呐，十二肠溃疡呐，原来做过胃上的，比如说有息肉的，结肠上有过息肉的这类病人，我们要重视了。还有一部分病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胆系的毛病，胆囊切除的人的结肠癌的发病率是正常的人20倍。有的人问，现在不是技术发达了吗？腹腔镜胆囊把它切掉了，当然5年、10年以后，他这样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所以这一波病人更要做肠镜。
1: 肠镜，
0: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胆囊切掉了以后，没有胆囊了嘛，我们胆汁就不通过胆囊储存，直接进入肠道了，胆汁会对它刺激的。那么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的慢性阑尾炎呢。
1: 阑尾炎。
0: 慢性阑尾炎的人，那部分人也
1: 会引起什么癌？
0: 结肠的发病率也会增加的。当然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慢性的肠炎的，是这种我们
1: 要关注一下。而且他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
0: 肿瘤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我们曾经碰上过一家弟兄五个查了3个是结肠的。对，这个有很明显的家族史。
1: 一方面可能是这个跟基因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家里吃饭，
0: 一个生活习惯，
1: 饮食习惯很像，
0: 对吧
1: 、还有一些就是有人就问到说，就是长期便秘会不会肠癌？
0: 长期便秘的人呢，要分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他是因为害怕解大便去便秘，比如说我们肛门口痔疮
1: 啊，
0: 一解大便疼啊，一解特别疼，
1: 他就会刻意的减少去排便，
0: 所以这叫什么出口梗阻型出口的问题。那我们这种人引起的便秘，他不是真的，他解出来大便是软的。还有部分病人呢，是我们肠道蠕动的慢引起的
1: 动力不足，
0: 动力不足，所以我们经常让他吃点那个动力药呀，莫沙比利呀，马丁啉啊，这样。 还第三种情况，这是混合性的，
1: 都有
0: 都有
1: 两个问题，
0: 哎，都，
1: 嗯，
0: 这个问题
1: 都存在，
0: 都有，对吧？这是我们便秘的，哎，怎么？还有部分病人，他不是真正的便秘。

0: 就是有毛病了，你看跟直肠里面长个东西堵上了，嗯啊，他不去排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区别，
1: 这种情况
0: 区别对待，
1: 对对对，
0: 区别对待，
1: 是的。
0: 所以这么，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有便秘的，我们吃点泻药吧，
1: 嗯，
0: 不要吃长期吃泻药，
1: 有些老年人会老年人会
0: 哎会依赖的，
1: 依赖它，
0: 哎、
1: 嗯、
0: 依赖了以后呢，他越吃嗯越不吃越不排，就越药依然越吃越多，容易引起结肠黑便病啊，结肠黑便病是一个结肠癌的一个
1: 诱因，
0: 一个。不好因素，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么情况，如果引起便秘呢，我们尽量不吃中成药自己的，自己的导泻药，
1: 嗯，
0: 我们可以吃点芦果糖，西药的芦果糖，我们可以改变的饮食习惯，哎、比如说我们吃点寒性的食物，比如像香蕉、梨、西瓜、
1: 促进它排便，
0: 螃蟹，
1: 是，
0: 哎，对吧？吃这些，少吃一点那个热性的动物，比如说苹果啊、大枣啊，这样通过饮食来调理是最合理的。
1: 是的，其实从这个预防、
0: 嗯、
1: 消化到这个肿瘤的层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检查之外哈、
0: 哎、
1: 就是日常的饮食要注意，具体该注意些什么呢？
0: 那其实我们说对肠道的问题，这排便的通常不通，最好的药白开水，我每天每天一壶白开水，其实比你什么都好。
1: 哎，其实说实话哈、嗯，大家都知道白开水是最好的饮品，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没有味道。
0: 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还可以
1: 加点蜂蜜行吗？
0: 加点蜂蜜，
1: 嗯、
0: 当然还可以呢，那就果汁啊。哎，果
1: 汁
0: 本身就可以通便的呀。
1: 那有些人可能血糖比较高的，
0: 哎、
1: 可能就得警惕了。
0: 那就要重视了。
1: 嗯嗯，
0: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血糖的问题，其实即使糖尿病病人也可以吃糖的。
1: 是
0: 当
1: 的，
0: 控制量，控制血糖，嗯，就血糖的水平来控制这个量，
1: 嗯、
0: 而不是说我糖尿病就不能吃糖了，不是，这不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我们好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来调整我们的预防是最有价值的。
1: 对的，就做到提前第一步就做好、
0: 哎、对对对对。
1: 但有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之前就听说，就是您刚刚也讲到了，就吃很多油腻荤腥的会导致这个肠癌的发生、
0: 哎、
1: 对吧？但是有些人说，行，我不吃这些，我吃粗粮，哎，我顿顿吃素，然后就会发现啊，好像这个粗粮吃多了胃又受不了。
0: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对吧？
0: 我们统计过的，就是吧，我们早年就是我们老一辈小的时候，
1: 嗯嗯嗯，
0: 没得吃的、
1: 嗯、
0: 对吧，胃癌发病率高，
1: 是吧？
0: 现在条件好了，
1: 肠
0: 癌发
1: 病
0: 率
1: 高，
0: 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改变我们什么，因为都有，所以关键是要我们去定期的做预防性检查或者预防性筛查、啊、不能说我们刻意的不吃油脂呢，那我胃癌不能过
1: 了，
0: 我胃癌的多了，我还害怕，那什么一个这个也不吃那个不吃，那是没办法活嘞，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其实我们不要刻意的自然的规避起，不要刻意的规避掉什么、
1: 嗯、
0: 其实人是一个整体，要讲究
1: 中庸之道、
0: 哎、就像你说吧、吃油
1: 不能过，
0: 哎，对呀、啊，你要吃油脂的会得结肠癌，那我一次吃穷一点会得胃癌，那我长大怎么活呢、
1: 嗯、
0: 哎，不是这么回事，要平衡好，
1: 平衡好，
0: 营养膳食营养平衡比什么都重要。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嗯、比如说什么红肉啊白肉啊，说是红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胃肠道的刺激，这个是真的吗？
0: 哎，有一定的，是吧？人家说了嘛，嗯，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
1: 对，是有、
0: 吃两条腿的不吃没有腿的、
1: 啊、
0: 哎，他有这个说法、
1: 哎、
0: 有这个说法，
1: 相对这个红肉少吃一些，
0: 跟里边的红肉嘛，里边有肌红蛋白含铁，对吧？有些里边的成分、
1: 嗯、
0: 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含了胆固醇的量多少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是这么个情况。
1: 是的，凡事都不能太过啊，适量的吃其实就可以，是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或者说想要去做相关的这个体检的话，都可以到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来请吴勇主任帮我们去看一看啊。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 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

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以及吴中出口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随着2026高考保障工作圆满收官，最近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迅速切换至中考专项保障模式，以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的政务服务，为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保驾护航。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

0: 共促智能向善。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同时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7月1号，全国铁路开启全新运行图。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而丰盈。

我们都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磕绊，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男人的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疲惫时仍挺直的脊梁，是委屈时默默咽下的苦涩，是风雨中为你撑起的伞。他们习惯用沉默掩饰温柔，用坚韧扛起责任。那些不轻易言说的付出，唯有真心相伴的人才能读懂。多少人在失去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藏在烟火里的真心。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不善表达却全心付出的人，读懂他的隐忍，感恩他的坚守，让这份深沉的好在岁月里被温柔以待。
3: 你

心动本就是藏不住的涟漪，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试探，不如化作直白的告白。爱里最珍贵的是敢直面真心的勇气，是不惧拒绝也要诉说的坦荡。不必纠结于体面，不必畏惧结局，至少曾为心动奋力一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炽热，在遇见喜欢时勇敢奔赴，用真诚的表白点亮时光，哪怕结局未必圆满，这份敢爱敢说的勇气也会成为青春里最耀眼的印记，让每一次心动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赶，却忘了细数身边的温暖。爱人眼底的温柔，朋友默契的陪伴，生活里细碎的欢喜，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而又放慢脚步才能细细品味。慢动作不是拖沓，而是让心与时光同步，让情感在沉淀中愈发醇厚，愿我们都能挣脱浮躁的裹挟，把日子过成慢动作，用心感受每一次心动，珍惜每一份相遇，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与温暖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3度到26度，丹阳、九荣、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2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中出口附近， G25 长生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新昌枢纽、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了较快增长。一到五月份，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占制造业比重是46.8%，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成立全国标准参考数据计量技术委员会，这是我国加快构建自主可控、权威可信的标准参考数据体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昨天下午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6.3级地震，水利部启动了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根据全国水利一张图排查震区河流以及水库、水电站、农村供水工程水文测站分布情况，并且及时通报青海省水利厅。数据显示，目前全国60周岁以上的网民网购使用率达到了69.8%，更多的银发族跨越数字门槛融入到了智能社会。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印证了这一热度。上半年，老年营养保健品、住行助听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0.1%和32.2%，智能可穿戴装备销售更飙涨32.6%。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呢，是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的制裁等。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1: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5: 想起我们了吗？
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丹麦王国首都哥本哈根是北欧最大的城市，也是被称为最具童话色彩的城市。在朗厄里尼港湾畔的海滨公园，有世界闻名的安徒生童话故事《海的女儿》塑造的美人鱼铜像，还有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童话故事。 我是圆圆，快乐888，和你一起听游世界。
5: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9: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和大家分享一部经典的童话《尼尔斯骑鹅历险记》。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童话作品。这本书呢，不仅仅是世界文学史上首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更加是一部能够带领着我们穿梭瑞典山河，去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的空中旅行指南。而在故事当中呢，调皮捣蛋的尼尔斯被小精灵变成拇指大的小人儿，意外地骑上了大白鹅，开始冒险。整个作品呢，是以比较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北欧的自然奇观，也是通过尼尔斯和狐狸斯密尔的斗智斗勇和灰雁等分的互助这些情节，在地理风物和动物习性的知识的包裹当中啊，展现了少年从自私莽撞到勇敢善良的成长蜕变。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从前有这样一个小男孩，差不多14岁，身材细长，亚麻色的头发。他没有多大的能耐，最乐意的就是睡觉和吃饭，其次就是调皮捣蛋。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小男孩的父母正穿着衣服打扮着要去教堂。小男孩自己穿着衬衫坐在桌边，想着这可太幸福了，爸爸妈妈都要出去，所以他会有1到2个钟头可以自由自在。他自己在心里说，这回我可以把爸爸的猎枪拿下来放一枪，也不会有什么人来管我了。不过还差一点儿，爸爸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因为就在他站在门槛上要走出去的时候，又停了下来，朝着小男孩转身过来。他说，你不愿意跟爸爸和妈妈一同到教堂，那么我看你起码可以在家里念念书吧，你答应吗？在家念念布道书。小男孩说，好啊，我当然可以念啦。他心里想的当然是他不要多念，不喜欢念就不念。小男孩觉得他的妈妈从来没有如此手脚这么快过，一转眼他已经到了挂在墙上的歌架前面，取下了那本书，叫做《路德布道书》，放在了窗前的桌子上，而且翻开了这天将要念的内容。他还把福音书也给翻开了，放在布道书的旁边。最后他又把那张去年拍卖会上买来的高背椅拉到了桌子边。平常这把椅子是除了爸爸谁也不许坐的。小男孩坐在那儿想，妈妈白费那么多功夫摆好东西，因为他也就打算自己读上那么1到2页。 不过爸爸就好像又一次把他的小心思看透了，走到了小男孩的前面，用严厉的声音说，记好了，你得好好的念，等我们回来，我要一页一页的考你，要是你跳过了什么没有念，你就别想过关了。而妈妈

更像是火上浇油。这个布道书有14页半呢，你要想全部念完，就得马上坐下来开始念。说完，他们终于走了。此时，小男孩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觉得自己好像被抓到了一个笼子里。他在想，现在他们走了，还庆幸他们想出了这么好的主意。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不得不坐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念布道书。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了一部经典的童话作品，叫做《尼尔斯企鹅历险记》，也是挑选了书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那么你记住了书中的这个小男孩没有呢？他长得是一个什么模样？他是否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样子？你对于他的爸爸妈妈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叮嘱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耳边来和你听见，毛不易，不然。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0: 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在今天的青罗有约当中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陶然带来的散文集《有所思》的分享。
1: 青罗读书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然，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散文集《有所思》。这本书21万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分5个板块：思旧篇、追忆往昔；思索篇就不必解释了；游思篇既有游记，又有一篇镇江、扬州双城气质的对比；思物篇里部分是兴趣爱好，部分是就眼前的一件物事生发开去，浮想联翩，其他不便归类的就统一放进杂思篇里。书中的篇章一多半是以前所作，但新写的也有不少。这本集子没有按创作时间排序，阅读时可能觉得作者状态起伏，忽大忽小，上一篇像20来岁，下一篇突然跳到了40出头。对比以前与现在的文章，风格基本未变，但内在的精气神不可避免受到年龄的影响。从前哪怕是伤感也生气勃勃，可以归入比较不矫情的少年愁之列，如今哪怕是豁达，也像中年人特有的达观，有种成熟了，同时也不再明亮纯粹的复杂感受。我把好友为本书所写的后记挑一些重点段落与大家分享，基本上也就概括了《有所思》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后记说，看陶然的散文，发现常常也是从他个人出发，但却鲜有那种太个人的甚至私人化的情绪和叙述。

0: 细致但不琐碎，来源于日常但又化俗为雅，点染出人生况味。除了显而易见的广博的文学文化修养，还有稍微隐浅些的恬淡闲适的情怀，他把典籍知识和生活灵气打成了一片。后记笔锋一转，接着说道，作家的笔下一直展示的是自己和这世界的关系，看得出陶然很钟情曹雪芹和张爱玲，把底线设好，把人生看淡，那么剩下来的每一天都可以活得浓墨重彩。以上就是后记对本书的点评，也祝愿我们都能在滚滚红尘中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
1: 好，再一次谢谢陶然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江美琪，凝望。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

0: 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没有雨水打扰，出门不用带雨具，气温在22度到31度，一早一晚还算比较清爽。清晨的最低气温是22度，出门穿件薄外套还是刚刚好的。到了中午下午，升温会比较明显，最高冲到31度，再加上空气的湿度偏高，待在室外的话可能会有点闷闷的感觉。提前预告一下，明晚开始咱们镇江会迎来降雨的天气，周五还有大暴雨，打算出游办事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行程，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听着音乐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落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在电波当中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轻罗读书。
2: 轻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部值得去一读的武侠小说。首先分享到的是金庸的作品，豆瓣评分9.2分的《天龙八部》。在金庸的很多的作品当中啊，《天龙八部》那是不得不提及到的作品，不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是最好看，而是因为它的内核是最为深邃的。当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金庸写的根本不是武侠，他写的是人活着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圆满这个问题。那么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没有。其实哪怕你武艺高绝又怎样呢？万水千山纵横，最终也是人间甘苦冷暖自知。接着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部武侠作品来自古龙，叫做《多情剑客无情剑》，豆瓣评分的是8.7分，

满评分的是8.7分。人生八苦，所以呢，很多人都说读古龙不能快，而他的句子呢又是那么的短，短到有些时候好像半句话就是一段了，可是每一个字呢又带着非常重的力量，你永远猜不到什么时候冷不丁的会冒出一句话来，就会让你颤动不已。继续和大家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叫做《英雄志》，豆瓣评分呢是9.1分。可以说这是整个21世纪啊最被低估的武侠小说了。孙晓呢从2000年开始写到现在还没有完结。整部《英雄志》一共有4个主角，分别代表了4种对何为英雄的不同回答。有人选择死守良心，却是被时代所碾碎。有人呢选择顺势而为，得到了权力却又失去了自己。有的人呢用一腔热血换来的只是一个苍凉的结局。当书中人的命运线相互缠绕羁绊，最终呢交汇成一整个时代兴衰起落的那一刻，着实让人有一些喘不过气来。

好，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叫做《雪中悍刀行》，豆瓣评分7.5分。传统的武侠呢，其实它写的是一片江湖，可是呢，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写的，它是一整个武侠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有北凉30万铁骑在边关硬扛100万大军，也有皇权算计着每个人的生死等等。总而言之呢，几条故事线彼此咬合，互相绞杀，共同营造出了一个修罗道般的乱世。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这些小人物呢，他们有着自己的来路，有自己的执念，也有自己的死法。正是这些角色的光芒，也让读者意识到烽火戏诸侯真正所写的并非是一个草包世子的逆袭传奇，而是在一个没有退路的时代，一群站着活成一道光的众生相。

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叫做《吉祥纹莲花楼》，豆瓣评分呢是8.1分。这其实是一部跳出传统武侠框架的经典之作，它是武侠小说，也是推理小说，更加是一场关于放下和救赎的江湖修行。一位不识医术的神秘游医李莲花，那么在江湖忽然出现，随后轻易便破解了一桩桩曾经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江湖诡案。李莲花他不靠绝世武功，凭借着细致观察、通透心智便能够捋破局面在解谜当中呢，同时可以窥见人性的幽暗还有温情。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值得我们去读的武侠小说。在你的记忆当中，你有读过哪一部呢？来听见周华健《刀剑如梦》。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听到的是谢依霖同学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读。这个作品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桃花源记》。
1: 《桃花源记》，陶渊明。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

0: 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子云先是避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此人一一畏惧，言所闻，皆叹惋。渔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欲云，不足向外人道也。及初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置之。及郡下，一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1: 好，再一次谢谢谢玲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蔡依林《桃花源》。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楼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
4: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雨量大雨，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3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夜里雨量大雨，22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青昌枢纽以及溧阳南路段，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北京时间今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7月1号，全国铁路开启全新运行图。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和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后，可依托该中心运行的数比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昨天，媒体节目《都市大先生》曝光了青少年近视防控镜市场存在的价格暴利、验光造假、以次充好等严重问题。对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当天立即行动。当天，总局督促江苏、河南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对节目当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核查。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和调查记者对接，核实暗访涉及的具体店铺信息。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展开行动，后续将及时公布处理进展。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入岛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7: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三集的录音剪辑。

0: 歉。
1: 钱多多的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个问号，身边那些无所畏惧的职场女强人们，他们的春节也是如此这般度过的吗？还是说只有他钱多多在做着这种永无止境的无用功呢？钱多多告诉那个胖胖的男人，
0: 要不要上厕所？
2: 里面有，
0: 我就喜欢在外面上。
2: 哦，好，外面好，外面好啊。
0: 你到里边等我吧。
2: 行，哎，我在里面等你啊。
1: 吴芳芳问一名服务员，
3: 哎，小伙子，阿姨问你一下，这个电影院有后门吗？
4: 有，上面左转就是。
1: 钱多多向一位路人借手机。
0: 是吗？你电话借我用一下。
2: 不是，我打电话呢。
0: 你给我打一个就一个，谢谢啊。
2: 不是，
0: 没事，我谢谢你了。
1: 钱多多把电话打给了在北京的韩依依。我滴滴的
5: 是徐徐。喂。
0: 喂，依依，我是多多，你快来救我。
5: 啊？
0: 我不想在杭州，我要回北京。
5: 哎，你别着急啊，我现在马上就过来救你。哎，好好好。
1: 正在北京机场准备带韩依依一块儿去欧洲的牛振声问韩依依。
5: 哦，没事。
6: 走吧。
5: 啊，走。
6: 好。
5: 啊，哎呦。哎，老公。
6: 怎么了？
5: 没事。
6: 啊？
5: 我突然就心口不舒服了。
6: 不是。
5: 你快扶我坐一下。
6: 来，靠一下，来。
5: 哎，老公。哎。
6: 这样吧，我送你上医院。来，
5: 啊，不用了。
6: 啊？
5: 我自己待会就好了。老公，我可能不能陪你睡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我好点了，我给你打电话啊。你就先去，别耽误你坐飞机。
6: 不是，你这样子我怎么能放心走啊？还送你上医院吧？
5: 我真没事儿啊，你去吧，我会想你的啊。
6: 那好，哎。这样啊，你记得上医院，听见没？啊？
5: 知道了。
6: 乖啊！
5: 我想你啊！
6: 上医院啊！
5: 拜拜。
1: 见牛振声离开了，韩依依马上给钱多多打去电话，告诉他。
5: 来，在哪儿呢？啊，我马上过来啊。
1: 北京许飞家，马玲把一个玉镯子送给了田惠子。
7: 来，惠子，怎么样，喜欢吗？
8: 还好吧，不算难看。
7: 你可别小看这个镯子，这可是我们许家祖传的，当年就是我婆婆把它戴在我手上的，明白吗？
8: 那你为什么要送给我呢？
7: 这是我们许家的家规，戴上它，你就是我们许家的儿媳妇了。我呀，早就看出来你对我们菲儿的感情了，所以我今天就做主把它戴在你手上，你愿意吗？
8: 我愿意啊，可是就不知道小飞哥他。
7: 啊，菲儿你放心，他呀从来不会反对我。再者说，我是他妈妈，我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要不是我看到你们这么般配，我怎么会把它戴在你的手上呢？
8: 太好了，阿姨，太谢谢您了。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先预先叫你一声妈妈？妈妈。
7: 哎。
1: 杭州，钱多多和那位胖男人走出了电影院。吴芳芳则在电影院门口等着他们。
7: 哎呦，吓我一跳！哎，多多，看完电影了？
5: 你还监视着我呢。
7: 哎呦，你没从后门溜出去啊？
5: 没有啊。
7: 想通了。

0: 的。
1: 哦，那好，那妈妈明天就约他来家里吃饭。
0: 好，先走了啊。
2: 与此同时，许飞的这个春节也不好过。那个从韩国一路追到北京来对他纠缠不休的小公主田惠子让他苦不堪言，而且现在他要应付的人里又加上了他自己的母亲。
3: 什么事啊？找到公司来。
1: 菲儿，我今天来是有个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情啊？
2: 马玲把田惠子手腕上的玉镯子给许飞看。
1: 你看这个。
3: 妈妈，这怎么？
1: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菲儿，你跟惠子的事儿我已经决定了，从现在起不允许你再和别的女的乱七八糟的，否则我饶不了你。
3: 妈妈，这件事情怎么能这么草率就决定了呢？还有，我跟谁又怎么乱七八糟了吗？
1: 你别蒙我了，惠子都告诉我了，说你现在老跟一个女的发那个
0: 微博。
1: 对，微博。你看看你，天天对着手机发呀发呀，你还敢说你没有？
3: 妈妈，我发微博又怎么了？你知道这微博上面有多少人吗？没事提什么微博。妈，这微博上呢，还有像张曼玉这样的明星呢，你不会这样就觉得我跟张曼玉有什么吧？
1: 是，我不懂，可是我还是得管。你天天抱着手机傻笑就是不行，哪个成功的男人像你这样过日子啊？
0: 就是，就差开车的时候不玩手机了。
3: 好了，够了啊！我们吃饭吧，我都快饿死了。服务员。
2: 杭州，吴芳芳正高兴地哼着小调，钱继元过来告诉他。
4: 别唱了，怎么回事啊？多多在房间里发呆呢，你白天怎么他了？
1: 哎呦，我能把他怎么着啊？哎，老钱，我告诉你啊，今天呀成了。
4: 什么成了？
1: 哎，你这脑袋瓦特了，当然相亲成了。我猜呀，多多呀八成啊是在那回味呢啊。
4: 嘿，这都能成啊？
1: 哎，
4: 你别是异想天开一厢情愿吧。啊，
1: 去去去，你知道什么呀？我这叫一锤定音，一剑定乾坤。哎，对了，一会儿跟你说，你别跟那个青花模样说啊。等到吃饭的时候我说，哼，我哪摔倒的我哪爬起来。太开心了，这一点一点我当伴去。
2: 吃晚饭的时候，吴芳芳问李青花和赵圆圆。
5: 青花呀，今天都到哪儿玩去了？
6: 没去哪儿，就带圆圆各处转着玩呗。
5: 哦
7: 哟，
5: 圆圆
7: 到哪转去了？
8: 哪都转了，我跟我妈今天在公交车上转了一整天，五个小时没下车。
7: 哟，
5: 啊，怎么回事？
8: 还不是怪我妈，我妈都吐死了。我跟我妈去坐公交车，完上车之后，她就管人家司机买票，司机指了一下那个大铁箱子，说把钱投那里头就行。结果我妈投了100块，司机当时就傻了。我再一看那大铁箱子，我也傻了。我再一看那个大铁箱子写的啥？主动投币，不设找赎。
7: 啊！
8: 吓死我了！完了，小妈，完事之后，那我妈肯定得把那钱要回来啊。然后就给人司机要，司机说那大铁箱子我又没钥匙，我打不开锁呀。于是就给出了一个主意，出啥主意呢？说再上车的乘客呢，你就管他们要钱，他们就上你这儿买票。然后我跟我妈就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转了5个小时，才凑够了98块。
7: 青花占便宜啊！
8: 哎，多多姐，你家相亲相咋样啊？
5: 哎呀，那个小张啊，人真不错，人长得不仅一表人才，还是个公务员，铁饭碗。青花，你知道什么是公务员吧？就是福利待遇特别好。那小伙子一见我们家多多呀，那就是一见钟情，一见倾心的。
8: 你妈土，你妈土老帽，啥都不懂。
6: 没坐过公交车。我今天当了一天售票员，累了，我要歇着去了。你们吃你们的。
7: 春花，
2: 这时钱多多的手机响了，吴芳芳抢着接过了电话。
9: 主人，那家伙又来电话了。
5: 喂，你找谁呀？
10: 请问是钱多多小姐吗？
5: 你是谁呀？
10: 是阿姨吧？我是小张啊。
0: 啊，
10: 我想约多多出来聊聊。
5: 好好好，我把电话给多多啊。
1: 是那个小张。
2: 这个电话其实是韩依依托一个男青年打来的。韩依依已经坐飞机来到了杭州。
11: 喂，我是依依
0: 啊，全部搞定了，赶快下楼吧。
11: 啊，行行行，这个我挺喜欢的。行，没问题，等我接啊。
0: 嗯，
11: 去吧，别人家等着啊。圆圆，多吃点啊。
0: 嗯，快去吧。
11: 好，好，妈，那我走了啊。
0: 走吧，
11: 我真走了啊。
0: 哎，
11: 啊，
0: 爸妈再见，爸妈再见。
11: 哎，行，
0: 拜
11: 拜。干妈，这个我喜欢，
1: 游戏。
2: 韩依依已经为钱多多买好了回北京的机票。
0: 哇塞，你太棒了！
11: 不行，我们还得坐缆快。

0: 还是你以后就别找我了，我说还一女同学，你可真够可以的，还四个小时就登机了，樱花这么多钱还开一房，真是有钱烧的。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现在只有花零花钱的时候，才找到师太太的感觉。嗯，
1: 真对不起啊，害得你都欧洲去不成。
0: 你别这么说，你要不去，我也不想去。不过，咱们这么着回北京，合适吗？
1: 哎，算了算了算了，既然都这样了，哎，你是不是要八卦一下你这几天的奇遇啊？有什么奇遇啊？天天跟我妈斗智斗勇的，我妈呢非让我留在杭州结婚、嫁人、生孩子，过正常人的生活，那我哪干呢？我就跟她对着干呗，我就想回北京呗。哎，对了，你知道吗？初一那天我陪我妈去逛超市。 我就看见一只十八块九的大螃蟹，五花大绑的，非要往28块9的螃蟹堆里钻。我心想，你还挺有上进心啊。哎呦，你别笑了，行不行啊？我当然看着差点哭出来。我觉得我就是那只螃蟹，那只螃蟹就是我。你说十八块九的螃蟹笑话我，28块9的螃蟹不带我玩，看不上我，那我也得往上爬呀。我总不能一撒手掉下来摔死呀。
0: 摔下来就摔下来呗，真的多多你别那么死心眼儿，这有什么的呀？女人啊，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你摔下来的时候谁在下面接着你，对吧？你看我们家牛振生，都已经爬成二八九的螃蟹了，那又怎么样？不容易，真的很难的。哎，他为什么让我叫他 Steven， 不叫他牛振生？就是每次我叫他牛振生的时候吧，让他想起他不堪回首的过去。今天我一句劝，女人啊，往上爬不是女人该想的事儿。
1: 哎呀，你又笑话我，看不起我，我知道。
2: 别，亲爱的，这么说，我们家牛振生哪能跟您比啊，是吧，女强人？
3: 钱继元，这时拨通了钱多多的手机。
4: 主任，那家伙要来电话了。
1: 别紧张，是我爸。
2: 喂，爸。哎，多多呀，你太过分了啊！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1: 你妈妈刚才给小张打电话了，她说你根本就没去找她。哎呀，爸，你是站在我这边的，我真的不能再这么待下去了，我必须得回北京，你就帮我好好劝劝妈行吗？啊，
2: 要劝你自己到医院去劝吧，你妈妈让你这个小祖宗给气晕了。
1: 啊？喂喂，怎么了？完了，这回祸闯大了。哎。
0: 钱多多和韩依依急忙赶到了医院。妈，妈，哦，妈，你别不理我，我错了，我错了啊，妈，我错了。妈，
5: 这是商量的事儿吗？我告诉你错在哪儿，你错在不肯留在杭州，你错在还要跑回去，你错在不肯结婚不行婚过正常人的日子，你从根上就错了，你知道吗？
0: 多多，你这还得是，不怪你妈生气，要是圆圆敢这么干，我早打折她腿了。
5: 你就是打断她的腿，她爬也要爬回去。我就不明白了，那个地方怎么就那么好啊？那个工作怎么就那么重要啊？结个婚怎么就那么费劲呢？让你陪在父母身边，怎么就这么难呢？啊？
0: 哎呦，阿姨，要不您就让多多回去吧。 你让他放弃奋战7年的工作岗位，他肯定接受不了。他真的是因为工作太忙了，他才没时间谈恋爱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多多他当上总监了，他的工作更轻松，他有更多的机会认识更优秀的男士，对吧？
5: 别瞎说。
0: 哦，当不当总监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追多多的男的这么多，对吧？阿姨，这样吧。
1: 我回头劝劝多多，我让他别这么死心眼，眼光放远点。您放心，我一定监督他，让他尽快找一男朋友，给您一个交代，行吗？
5: 多多，你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啊？
1: 我回去以后，我改掉一身的臭毛病，我把婚姻大事提到日程上。
5: 你还是要回去是吧？好，我今天就给你个明白话。

0: 多到30岁就当上跨国公司的总监了，你再看咱们身边那些朋友的孩子们呢，啊，哪个有多多出息啊？哎，
1: 对对对对对，圆圆就没出息，你看还是咱多多厉害。
0: 是啊，多多辛辛苦苦工作了7年，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成就，现在事业上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我们当父母的可不能当他的绊脚石啊！啊！ 如果那样的话，以后他过上苦日子，他会埋怨我们的。到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多多呢？啊，老吴。

0: 钱多多从包里掏出纸和笔，写下了军令状。
1: 妈，来，我的军令状。如果我一年之内不能把自己嫁出去，我就回杭州，任由您发落。
2: 阿姨，也算上我，我一定监督多多。一年之内他要不把自己嫁出去，我也有罪。
1: 不拉吗？不哭。
3: 不行，拿着借口写上。
1: 妈，我乖乖的，
3: 死丫头，
1: 不哭了妈，不哭。
0: 这一年的春节终于以钱多多的胜利大逃亡画上了句号，可回到北京的多多却无法高兴起来。出租车里，韩依依问钱多多：“
4: 谢谢你回家了，能多待好点再来。我要好好休息休息，明天还上班呢。”对了，我这总监还在明天大展拳脚呢。怎么了？生气了？你说你真能胡闹，愣跟我妈说我能从一个月8000涨到4-5万，你有点常识行不行啊？总监也没那么多钱啊，你说将来我怎么收场？那我不是跟你打配合吗？我不这么说，你妈能让你出来吗？你刚刚没看见你爸那眼神？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自豪。我就不明白了，这当官有什么好的？这职位越高，压力不就越大吗？还有啊，你真的别听你爸的，这出人头地啊，不是女人干的活。
0: 百无聊赖的钱多多来到了一个酒吧消磨时间，恰巧碰到了也来这里打发时间的许飞。
5: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不认识你吗？
6: 谁呀？
1: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那天帮我把那个包抢回来的猫科动物呀？哎，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为什么我在哪儿，你在哪儿？

0: 你能别坐在这儿吗？
1: 怎么，看到一个女孩子在这里喝酒，我也不管？还有，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你看，我真的是许飞。
0: 许飞就行了。再说了，我哪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儿单独喝酒，所以呢，你是不是就想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三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四集的录音剪辑。

0: 钱多多在一家酒吧里碰到了也来这里打发时光的许飞。许飞掏出身份证给钱多多看，
1: 看，是叫许飞吧？自己看。
2: 南汉1983。闹了半天，原来你是个小弟弟，姓名许飞。许飞，许飞，为什么我觉得你的名字跟你长的样子都好像似曾相识呢？
1: 多多，你想起来了。
2: 多多，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1: 你真的不记得了？你当年有很多的追求者，我也是其中之一。你再仔细的看一下吧。
2: 是吗？
1: 哎，当时呢，师姐你就给了我一句话：小弟弟，等有一天你比我强了再说吧。记不记得你说过的？
2: 不可能，这话不可能是我说的，你记错了吧？不过，咱们是一个学校的。哎
1: 别喝这么多了。
2: 好吧，你不喝我自己喝。对了，你知道我喝的这不叫酒，叫寂寞。
1: 啊？
2: 你不上网呀？这么流行的网络语言你听不懂吗？
1: 我刚从韩国回来没多久。
2: 韩国？怪不得你长得这么帅呢！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去整容了呀？
1: 没有了。这鼻子是我自己的，你看一下，怎么样？是这样的，我本来在韩国工作，后来被派到北京，在生活秀公司工作，听说过没有？
2: 生活秀？那你不是跟我一个公司的吗？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1: 我刚到公司。
2: 哦，原来是新人，有前途啊。那你是在哪个部门的？
1: 设计部。
2: 设计部？那我可是设计部的元老，没准我还是你的领导呢。
1: 是吗？
2: 当然了，我告诉你，想要在我们公司混得下去，拍马屁是没有用的。如果新人想混得下去，只有两点。

0: 实力，二还是实力，明白？
1: 是，以后我要多多向师姐请教请教了。
0: 这就对了，来喝一杯。
1: 哎，
0: 喝一杯，来。

0: 见钱多多酒喝得有点多了，许飞便送他回去。
1: 哎呀，别着急啊，小师弟，看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还有我开的那个车，只要你为公司好好的干活，什么都会有的啊。公司呢，绝对不会亏待你的。那个中国不有句老话，他是怎么说来着？
2: 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 太对了，什么都会有的。
0: 刚走到钱多多在北京所租的房子的住处，不料在楼道口，赵圆圆已经在这儿等候了多时了。
1: 大姐，你可算回来了。圆圆，你怎么来北京了？我那个，你前脚刚走，我后脚就来了，干妈给我买的飞机票。这是我的同事。
2: 哎，啊，你好，
1: 小雪，有什么事儿明天回公司再说啊，先回去吧，就这样了，拜拜。

0: 走进大办公区，好友美美问：“
1: 豆豆姐，你还好吧？”“
2: 好呀。”“那号总监怎么了？”“他老现在这样，比平时都高兴。”“
1: 没事就好。”“哎，你这年过得怎么样啊？蒙混过关了吗？”“
2: 没蒙过去。要知道，我就把那张倒霉的请柬给撕了。”“
1: 啊，你不会是让阿姨发现了吧？”“
2: 他就看见了呗。反正呢，我现在又重新回到北京了，可以继续努力实现我的理想，这对于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还以为你计划的挺周详的呢。你妈怎么发现的？”“
2: 就这么发现了呗。我想过了，该来的总会来，是你的永远都躲不掉。”“
3: 你也太不走运了。”
0: 在另一边，杰尼正在向大家介绍刚刚见过新总监的印象。“
4: 不要跟我们当部长啊，话我只说。”“
1: 情况很严重。”“
4: 办没有小众，各自不怕违背，知假没有灰尘，百姓们满办。”“嗯，港英比较有磁性。”“说话语速适中，反应灵敏，最关键的是他的英语口音特别的纯正，所以说谈吐分还是满分。”“事件平脚直视，没有插兜，总监提鞋挑地的习惯，握手的时候有点露袖子，可能是因为他袖子过长，应该穿定制的，但是他握手的力度适中，堪称完美，所以说礼仪分还是满分。”“
0: 这时，卡洛斯领着许飞走了过来。“
5: 事情不通，同事们，让我们欢迎大中华区新任设计部总监，刚刚成功的结束在韩国的工作，为公司做出巨大贡献的许飞。”
6: 我是新调到设计部的，我叫许飞，希望设计部在我的带领下能够为生活秀公司带来全新的气象，请多关照。”
0: 卡洛斯向生活秀公司设计部的同事们介绍了新总监许飞，这让钱多多始料不及，几张在手上的图纸也掉在了地上。许飞捡起来图纸，交还给了钱多多。“
6: 这几张顺序是这样啊。

0: 真的是你啊！昨晚就告诉你了。那沈丁好说的话，谁会当真呢？
1: 伊丽莎白走上来问：“多多，你和徐总真认识啊？”
2: 啊，我们是一所大学的，算是校友对吧？啊，哦，这样啊。那多多以后和徐总监在一起工作，那将配合得天衣无缝了。哎呀，一个年富力强，一个年轻有为，人家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前浪后浪的居然遇到一块儿了。

0: 您要是没有什么吩咐，我继续工作了啊。
1: 哎，多多，来我办公室，我有话跟你说。
2: 许飞指着钱多多办公桌上的早餐，高声告诉大家：“各位，从今天起，我会在办公区专门隔出一块地方，作为休息室，大家可以在那里吃早餐。毕竟这是公司。”

0: 大家必须时刻注意生活秀的形象。
1: 许飞离开后，美美安慰钱多多：“
2: 多多姐，你消消气，总监设立一个休息室也是为大家方便嘛，说不定以后我还能在那儿单独跟他聊上几句呢。”“
3: 你跟谁过的？这么快就叛变？”
1: 韩依依的丈夫牛振生从欧洲出差回来后，韩依依从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了一支口红。“
4: 哟，这是什么呀？”“
5: 哎，我说，怎么每次我回来你就跟审犯人一样啊？我哪知道这什么呀？我没那么傻吧？出完轨之后还把口红留在箱子里等你来发现？”“
4: 那我不管，我得到你们公司当财务去。别人说了，这男人有钱了会变坏的。”“
5: 哎呦，行了行了，我的大小姐，你还是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吧啊。你想拴住我其实很简单。”“
4: 怎么简单了？”“
5: 替我生儿子，我保证你和儿子会把我拴得死死的。”
1: 生活秀公司里，美美低声地告诉杰尼：“
2: 听说没有啊？上午小关去送文件的时候，看了一眼新总监，都快晕过去了。”“
6: 哎，我知道，哎，上次我还看到有人在电梯里偷拍他呢。可是你说他这么年轻就当上总监，什么路子啊？”“
2: 我听说是总公司在国内选的管理培训生，在国外待了好多年呢。”“
6: 怪不得呢，原来还说生多多呢。”“
2: 算了吧，高层亲自带出来的心腹，新总监的靠山多牛啊。”“
6: 你说多多都30了，没有结婚，还没有男朋友。”“
2: 哎，对了，我听说新总监是他的师弟。”“
6: 啊？”“
2: 没准俩人已经好上了。”
1: 钱多多来到了许飞的办公室。“
7: 你找我，新总监。”“
0: 师姐，怎么了？”“
7: 以后不用叫我师姐了，叫我钱多多就可以。”“
0: 为什么？”“
7: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你是不是觉得这么做很过瘾呢？对了，我提醒您，公司门口有个公告板，您可以把这个写到上面，这样岂不是更风光吗？”“
0: 这么小心。师姐，那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比你强了呢？”“
7: 是，你是比我强。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0: 马上要开会了，一会儿到了会议室以后我们再见面吧。”
1: 钱多多顿时明白了，自己当年随性的一句话伤了许飞全部的自尊心，如今便化成了两个人的地动山摇，外加钱多多的一败涂地。有一句话说得贴切，每一个微笑的人心里总有一道无法言说的伤口，而早早就嫁入豪门人人厌恶的韩依依也同样面临着难以启齿的难题。原来韩依依的生育能力有问题，牛振生拿出一盒药让韩依依吃。“
5: 白肾气呢？”“哎，我说，刚才这忘了给你了，这回去美国我特地托人买的，是最新的。哎，听说效果相当不错。咱们呢还得继续努力造人啊，别因为你身体那点小毛病给耽误了。”

0: 我不想吃药了。刘振深，孩子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1: 从昨晚到现在，钱多多的那封辞职信仍然是白纸一张。他想来想去，除了讨厌新总监这一条理由之外，实在是没有别的内容可写了。见钱多多不开心，美美便问：“
2: 多多，你没事吧？”“
3: 没事，好着呢。”“我想啊，别说总监是我的师弟了，他就是头猪，是头猪。”我也会好好干的。
2: 好，你是钱多多小超人，好吧？
4: 老大，开会了。
3: 哦。
4: 哎，走吧，
3: 又开会去。
1: 许飞把设计部的人都召集起来开会。
5: 我的个人简历，大家应该在邮件中看到了。在座的各位，我也已经稍微的了解了一下。
1: 那个叫做伊丽莎白的女人插话说：“
6: 哎呦，徐总监和钱经理是旧识，当然相熟了。”“
5: 伊丽莎白是吗？你去年参与的那几个项目我已经仔细的看过了，你承担的策划协调工作是由任经理负责的，你的总结报告书我也看过了，有问题，数据上还有些欠缺，你今后交上来的报告我希望是没问题的，你能保证吗？”“
6: 我保证。”“
5: 公司要求我们今年拿下中国一线城市30%的市场份额，那么设计就是重中之重了，明白吗？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抓住这个最好的机会。那么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吧。”
1: 赵媛媛打电话告诉吴芳芳：“
7: 杨妈，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看什么书？
3: 我看看啊。
7: 多多姐平时都看什么？”爵士好，这是个英文，我不认识。波士啊，爵士好，波士啊。还有我的野蛮女友。耶，这好像不是书。
8: 这孩子看的都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啊，肯定不是什么正经片子。
9: 哎，这不看书还不行啊？这现在的女孩子必须要有内涵，要有内在的气质。
8: 差不多了，你给我聊两句吧。哎呀，你急什么？还没问完呢。
10: 圆圆，圆圆，
7: 干嘛？我在多多姐的房间里没有发现什么，但是我发现了一堆大布娃娃。
11: 干妈，我跟你说，多多姐每天晚上加班回来都已经很晚了，她哪有时间看书啊？她一下班回来就去洗澡，洗完澡她倒到床上就睡觉，她连话都不带跟我说的。抽屉里吧。
7: 哦，妈呀，干妈，我在多多姐的抽屉里面发现了好多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全是英文的，我也看不懂。干妈，这个我知道，安眠药。
8: 安眠药？哎呦，这孩子过的都什么日子呀？老钱，
9: 我说
8: 不行，咱们俩得赶紧动身去北京。去。
9: 圆圆呀，你呀，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多多姐啊，没事的时候呢，给她多做点饭啊。
7: 做饭？干爹，我就会喂猪，我哪会做饭呀？再说了，多多姐她肯定饿不着，我看她厨房里的抽屉里了，一抽屉一抽屉全都是方便面，各种口味的。我今天早上没饭吃，我还吃了一个，可好吃了，比饭还好吃。
9: 以后方便面。
8: 圆圆，你们俩可不能吃方便面呢啊。好，那就这样了。再见。
1: 李庆花抢过电话想和赵圆圆说几句，可是电话已经被吴芳芳给挂断了。
8: 要。
7: 喂，圆圆，喂，喂，
8: 我给挂了呀。这样呢，我还没说话你就给撂了。是的，就知道惦记自己闺女。行了，我也瞅出来了，这俩孩子在北京那嘎子没人疼没人爱的。我不知道你俩咋想的啊，反正我坐不住了，我得去北京。
3: 你去北京干什么呀？
7: 我咋不能去啊？
1: 钱多多正和韩依依通着电话。
0: 喂，多多。
7: 依依，我郁闷。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妈又给你找什么极品男相亲了？
7: 你这还郁闷？我今儿去公司，你知道我们上司是谁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四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31-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雨量大，雨气温是22-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是23-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雨量大，雨气温是22-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吉尔金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以及梅村服务区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州出口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G25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附近，G3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出口附近，洛阳大桥段往扬州方向上党路段，往溧阳方向瓜州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的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今天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记者今天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拓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大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到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近期，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等地局地达到大暴雨，雨带北移的话题随之登上热搜。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我国传统的南涝北旱的格局正在改变呢？气候变暖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昨天，记者采访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科，他指出，理论上全球变暖会引发雨带北移，但学界尚未达成统一结论。即便降水增加对农业和生态存在着机遇，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风险仍然要远大于机遇，城市防汛和公众防灾意识亟待提升。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会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结合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走势，本次油价也将会下调。近期中东局势逐步缓和，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昨天，布伦特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双双是跌破每桶80美元，短短4个工作日内，两大原油品种跌幅均超过16%。油价回落态势十分明显，受此影响，国内成品油调价参考原油变化率持续走低。相关测算数据显示，国内汽柴油预计每吨下调480元，92号汽油每升降幅大约是0.38元。如果国际原油是保持低位，降幅或将突破0.4元。以常见的50升容量私家车油箱来计算，加满1箱油大约能够节省20元。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 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身体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奇主治医师哈。刘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1: 那么收音机前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张大爷呢，今年是60多岁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挺热爱运动，但同时呢还患有这个高血压哈、一直都在服药治疗，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啊，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的。那么他觉得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也不太注意保健。那么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哈、这个张大爷呢吃了降血压的药之后啊，老伴儿呢陪他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正好就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啊要去公园，于是就相约一起爬山。那么在回来的路上啊，张大爷突然就晕倒了啊，说话呢也是含糊不清。那么他这个3小时之后到家还出现了站立不稳，不能行走，表情淡漠等等症状啊，这个时候啊着急了，赶紧送到了医院，那被诊断是为缺血性脑卒中啊。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个张大爷这次呢发病呢，还是跟这个天气和日常放松警惕防护有关系。首先呢气候变化对血压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通常呢在寒冷的冬天呢血压会偏高，在炎炎夏日呢血压又降低一些。那么长期服用高血压的患者呢，有时候会在那个夏天呢会出现血压偏低，甚至出现这个头晕晕厥低倒的事情发生。
1: 哦，血压低也会有头晕是吗？
4: 对，是的。另外在这个夏天呢，人们从事这个户外活动时，由于出汗比较多，饮水量呢可能也不够多，容易呢出现这个血液的粘稠，血管甚至出现血管堵塞的一个情况。再加上老年人很多会有这个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一些基础疾病，具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疾患。多数人呢认为脑卒中呢是冬天的事情，其实呢脑卒中也没有暑假，也有暑假。夏天呢也依然在我们身边，所以呢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夏天脱水引起的那个脑卒中。
1: 如果要出去活动的话，首先不要选择这个太闷热的时候，是吧？另外要出去的话带一瓶水哈，要警惕脱水。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病例啊，刘奶奶今年是75岁啊，患糖尿病20多年了，平时呢她会用这个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一到夏天啊，天气热

0: 饿了嘛，他就没什么胃口了。前几天呢，这个早晨7:30，早餐之前啊，他常规打了胰岛素，打完了之后呢，他就吃早餐了，吃了一个鸡蛋，喝了100毫升的牛奶。到了早上8点多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头晕、恶心、全身大汗这样的情况啊。刘奶奶就很无力地躺在床上，脸色是泛白。那么她老伴儿就赶紧拿出血压计啊，给她量一量血压，发现哎，血压倒还是挺正常的。然后再测一测血糖吧，这一测吓了一跳，血糖居然只有2.1啊，太低了。于是呢，这老伴儿就赶紧给刘奶奶喂了糖水啊。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缓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医生？
1: 这个。其实老年比较常见的一些低血糖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他本身呢就有糖尿病，那么他虽然很好，每天都会按时打这个胰岛素，但是呢也要根据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要调整。
0: 哦，
1: 你像他这个老奶奶，这个早餐呢就是以牛奶蛋白质为主，
0: 嗯，太少了是吧？
1: 对，那它不含糖分，它这个蛋白质升糖作用它比较慢，
0: 嗯嗯嗯，
1: 你胰岛素呢它很快就下去到身体里面，强把身体里的血糖降下去之后。它不含糖分升不上来，它就会导致这个低血糖事情的一个发生。
0: 哦，
1: 嗯，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胰岛素方式不对，所以我们提醒的在夏日规律要规律使用的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还是要适当的一些摄入这个馒头、包子、米饭的主食。
0: 嗯、
1: 当然，我们这些稀粥啊、这个面条啊这些
0: 升糖很快呀、啊。
1: 对这些食品别，尽量少吃。
0: 是的啊，
1: 一方面预防低血糖，一方面也要防止血糖太高。
0: 是的，哎，说实话，一到夏天我们就感觉到高温闷热，对于这个普通人、健康人可能都挺难熬的，更加不用说家中的这个老年人了。特别是一类人群，就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更加是一大考验哈。有一位听众就咨询了，说自己家中的老父亲78岁啊，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也就是俗称老年性痴呆患者。哎，他就问到这个夏季啊，就究竟该如何来很好的照顾一下老父亲，该如何去帮助他控制病情。其实说到这个老年性痴呆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家属，还有包括老年朋友自己，可能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人老了，上年纪了，记性变差啦，爱忘事儿啦，有点糊涂啦，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啊，不用管，这是不是也心特别大？
1: 嗯，有点大了。其实呢，这个老年老了呢，其实记忆力可以稍微差一些，但是呢，不应该糊涂。不能总是这个反复的忘事情，
0: 嗯，
1: 性格呢也不能够大有出现大的变化。那么真正的衰老呢是缓慢的、轻微的，这个快速的身体变差呀，记忆力变得越来越降低的明显啊，特别是近期的事情遗忘的越来越快，
0: 嗯，
1: 甚至性格呢也越来越固执，也越来越多疑。那么确实在身体在报警，也不是它不是在身体在衰老。
0: 嗯，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老年性痴呆呢？
1: 嗯。老年性痴呆呢，在老年人排名是排名第一的这个神经系统退化疾病，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慢慢的进展，不会自己好，只会呢越来越重。
0: 嗯。
1: 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数据，老年性痴呆呢，在家人发现明显的症状之前啊，大脑已经悄悄损伤了15到20年了。
0: 哦，还是有一段过程的，是吧？
1: 对的，嗯。那么等你看出来不对劲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这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了。
0: 是的啊，那么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早发现啊，怎么才能不拖延，如何进行一个中西医的结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病情给稳住啊，延缓，包括在夏季老年人该就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该如何进行一个养护，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
5: 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栗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哈。刘医生你好。
1: 嗯，你好，主持人好。
0: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关于老年人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哈，其实也是俗称的这个老年性痴呆啊。但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呀，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自己也会存在着一个健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普通的健忘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正常老年人出现这个健忘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个正常老年人健忘呢，
0: 嗯，
1: 就是偶尔忘一件事情，那别人提醒一下呢，就能够马上那个想起来。
0: 嗯，
1: 生活上呢完全没有问题，买菜算账，出门做家务事情都正常，性格也是稳定的，思路也是清楚的，讲话的逻辑也是正常的。
0: 嗯嗯，那么痴呆的这种忘事儿是什么样的呢？
1: 嗯，痴呆的忘事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能够彻底的忘得干净的，怎么提醒呢也想不起来，
0: 而且是就是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
1: 嗯，对，
0: 是吧？
1: 对，是的。另外呢会经常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反复呢说同样一句话。
0: 嗯，
1: 有时候呢把东西放错地方，总是怀疑家里人会偷他东西啊，藏他的一些钱，
0: 就疑神疑鬼的啊。
1: 嗯，是的，而且出门呢也特别容易迷路，原来熟悉的路呢慢慢的就不认识了，慢慢呢账也不会算了，也不会出门买东西了，自理生活能力呢明显下降了，性格呢也出现了大的变化，原来比较温和的人性格呢突然变得很固执多疑暴躁，甚至变得冷漠起来。
0: 嗯，
1: 只要是家里人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差，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这那个就是痴呆早期的一个信号表现。
0: 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忘了，就感觉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是吧？
1: 嗯，
0: 那么西医啊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什么病因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呢？
1: 嗯，从现代医学来讲呢，老年性痴呆其实呢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慢慢的萎缩，慢慢的一个死亡，大脑里面呢会出现很多有害的一些蛋白质垃圾堵在神经细胞上，时间它排这些当中这些有害物质排不出去，那时间久了呢脑细胞就越来越少，脑子就萎缩的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呢思维力还有判断能力情绪都会变得下降。
0: 嗯，
1: 重点而且是呢痴呆不是突然得的，是这个日积月累慢慢出现的，
0: 慢慢就是拖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的，是吧？
1: 嗯，
0: 那么它有哪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有哪一些这个高危人群要引起重视的？
1: 嗯，有很多这个危险因素。
0: 嗯，
1: 全部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控制的。
0: 哦，
1: 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 有糖尿病的、血脂高的，我们要把这个三高控制的跟正常人水平以保持一样，甚至更低一些。
0: 嗯 嗯。
1: 有脑梗的患者、脑供血的不足的一些患的病那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个睡眠差、不爱动脑、独居，还有这个抑郁、少社交这些，
0: 嗯，
1: 尽量改变这个生活习惯。
0: 哇，您刚刚讲到以上的很多这个危险因素，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会中招。那么就是这一波年轻人可能就是老了之后就得警惕了，是吧？
1: 嗯，
0: 这是属于危险因素。那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占到越多的话，那越是属于高危人群啊。而且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每多一条，这个风险也会翻倍哈。
1: 对，是的。
0: 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痴呆啊，它不是突然得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拖出来的，可能有的时候早

0: 以上三条以上的一些表现，那么建议呢就是立刻到这个医院进行检查筛查了。
1: 嗯，那怎么进行筛查呢？
0: 其实很简单，也费用不贵，也没有痛苦。
1: 嗯，
0: 第一呢，我们会通常给老年一些朋友做一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专门呢是检查这个记忆力啊、思维和判断能力。
1: 会不会有人就是不去配合做这个检查呢？
0: 那如果他
1: 做不出来，
0: 做不出来就是那就是我不出来，我们判断零分的。
1: 哦，那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
0: 对，
1: 是吧？就正常的老年人，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嗯，
0: 是。
1: 好，除了这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之外，还有哪些检查？
0: 我们会做一些头颅核磁共振或者 CT 的一个检查。
1: 这是看什么？
0: 看一看大脑的有没有明显的萎缩，有没有说脑梗的一个情况。第三点呢，我们就会抽血检查。那其实主要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排除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贫血啊、维生素缺乏这些假性的一个痴呆。
1: 那是不是就是它是有一些原发疾病的，是吧？比如说甲减，那你把这个甲减控制好了之后，它是不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痴呆的表现和症状是会缓解的呢？
0: 对，是的，我们临床上经常要把这个甲减、贫血、维生素缺乏这些原因把它鉴别出来。
1: 这个维生素缺乏会缺乏哪一些呢？
0: 比如说常见的老年人会缺乏维生素这个 D 啊、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1: 滋养神经的这些，
0: 维生素 B6 啊，这些都是。
1: 那可能就是这些维生素缺乏的话，把它及时的补充上去，它也能缓解。
0: 对，其实这些维生素就是大脑神经的一些必须的一些微量元需要元素。
1: 元素是。好，那一旦确诊了之后啊，该如何来进行治疗？
0: 他们来说，在全世界的没有哪些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根治这个老年性痴呆。但是药也不是白白吃的。吃药的意义呢，其实在于减速，慢慢的减住病，慢慢的稳住病情。
1: 那如果说不吃药，因为刚刚讲到是吧，这个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较的这个悲观了，说那我就不吃药了。不吃药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0: 那不吃药就会病情一年比一年进展的比较快，甚至很快呢从生活自理到变成不能够自理。
1: 所以还是得正规吃药哈。
0: 对，
1: 正规吃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0: 正规吃药，那么很多老年人呢，3-5年甚至10年都能够维持病情的一个稳定。生活质量很好，不需要依赖于别人的一个生活。
1: 是的，这还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哈。那来说一说吧，咱们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听医嘱哈。那么具体这个用药有哪些呢？
0: 临床上呢，常见有两类一个核心药。第一类呢，就是叫做多奈派奇、可普拉汀，两类这一类药，主要呢其实针对轻度到重度的一个痴呆。主要在于改善这个记忆力，改善注意力，让脑子更聪明一点，更清楚一些。
1: 但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维生素什么，是不是也得吃，也得配合上？
0: 对，
1: 滋养一下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0: 对，肠胃给它加起来。
1: 好，这是一类，还有什么？
0: 第二类呢，美金刚。其实主要针对于这个中重度一个痴呆了，
1: 严重了，这是
0: 改善这个糊涂啊、幻觉啊、多疑啊，改善这个夜间吵闹啊、躁动，等于其实就是中后期的一个老年痴呆患者了。大家也不用记这么复杂的这些名字，只要记住这一条，其他呢就是一定要正规的吃药，那不吃药呢进展就会非常的快。
1: 是。
0: 除了吃药呢，我们还要记住其他的一些控制点，一个比如说要控制三高，预防脑梗，多动脑啊，多运动，保证睡眠，同时也要多和别人社交。
1: 是的，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还是要维持下去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啊。那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呢？又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

0: 笔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3: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2: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没有雨水打扰，出门不用带雨具，气温在22度到31度，一早一晚还算比较清爽，清晨呢最低气温是22度，出门穿件薄外套还是刚刚好的。到了中午下午升温会比较明显，最高冲到31度，再加上空气的湿度偏高，待在室外的话可能会有点闷闷的感觉。提前预告一下，明晚开始咱们镇江会迎来降雨的天气，周五还有大暴雨，打算出游办事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行程，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到哈，在生活当中每3秒钟呢，就会有一位老人慢慢的遗失自己的记忆啊，记不清归途，认不出至亲。他们呢，并不是老糊涂了，而是被阿尔兹海默症给悄悄的困住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性痴呆。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带各位来科学认识这一种疾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刚刚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包括一些治疗的方法方案。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哈，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呢？
2: 我在这个临床上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单纯是西药只能够控制症状，那么加上这个中医调理呢，整体这个状态、精神、睡眠和记性、脾气都会好很多。
0: 所以要中西结合来看待它哈。您来聊一聊啊，中医认为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是什么？
2: 中医认为呢，

0: 格衰退了。
1: 嗯。
0: 第二呢，老年人脾胃弱，湿气重，痰多，痰湿堵在大脑，人就会容易糊涂、痴呆滞、反应慢、嗜睡。第三呢，老年人气血运行慢，容易淤血，淤血堵脑络，大脑供应供应血液差，思维迟钝，记忆性差。所以中医治痰呢有三个根本，以肾虚为本，痰湿淤血为标。
1: 嗯，那么具体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会是哪些情况？
0: 嗯，第一种呢，肾精不足型的，会出现头晕、耳鸣、腰酸、乏力、记性差、反应慢。
1: 嗯
0: 嗯，那第二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不足型，出现这个脸色差、容易累、心慌、不爱说话、精神萎靡。嗯，第三呢，会有痰湿蒙窍型，总是迷糊啊、嗜睡、呆呆傻傻的，身体沉重，胃口也不好。第四呢，会有这个淤血阻络型，有脑梗死病史的，经常会头晕的，性格孤滞，沉默寡言，积极性呢有断崖式的下降。
1: 嗯，所以这种以上说到的这四种体质的人，或者有这方面症状的人，就得警惕了，是吧？那么中医啊，确诊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调理呢？
0: 嗯，中医上主要是以这个补肾填精、益气养血、化痰开窍、活血通脑为主。为原则，
1: 要吃一些这个汤药来调理是吗？
0: 哎，是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中药一定要辨证，不能够自己随便买药吃。
1: 嗯，而且中医会强调的是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而且是零风险的一些中医啊保健养护的一些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
0: 嗯，有的。告诉大家四个中医的居家保健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全部都能够比较有效。
1: 好，
0: 第一呢，我们有中医上有这个四个万能的那个养脑的一个穴位，每天按5分钟。
1: 哎，这其实全人群都可以做起来，是吧？从预防的角度也是很好的哈。
0: 对，是的。
1: 好，您来说有哪一些穴位我们可以来按一按？
0: 第一呢，百会穴。
1: 嗯，
0: 百会穴在头顶的正中间，就是两耳尖连线于头顶的焦点。
1: 嗯，最中间的那个点，
0: 对，它会有一个升阳行脑的一个作用。
1: 哎，我刚刚按下去，我觉得有点酸痛，哎，就是按对了吗？
0: 是的，按对了会这种感觉，会这种酸痛的感觉。
1: 嗯，就是这个百会穴，每天按一个5分钟的样子啊。
0: 嗯，
1: 还有哪些穴位？
0: 还有这个风池穴，
1: 嗯，
0: 就是在后脖子两侧那个凹陷的一个大筋旁边。按5分钟呢，能够起到一个改善脑部供血的一个作用。
1: 你别说按5分钟了，我刚刚就你在说的时候，我就这样揉了一下，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都亮了，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大脑的疲劳的感觉啊。
0: 是的。
1: 好，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个太溪穴，是在脚踝内侧骨头后方的一个凹陷处，能够起到一个补肾益精的作用。第四呢，我们有一个常见的一个足三里。
1: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
0: 是的，它是呢在膝盖外侧往下4横指，以自己的手指4个横指作为这个
1: 点，是吧？
0: 对，小腿骨外侧1寸，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安神的一个作用。每天轻柔按揉，会起到一个醒脑、补肾、改善脑循环、改善睡眠、延缓脑萎缩的一个作用。
1: 嗯，这个是讲到的四个万能养脑的穴位啊。好，除了这个按压一些穴位之外，还有哪一些方法呢？
0: 嗯，就会我们还常中医上还会经常用到一个泡脚，我们会常见用温水啊，一些中药啊，中药足浴啊，会起到一个改善脑供血、改善一个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能够起到一个安神通络、稳定情绪的作用。
1: 嗯，
0: 第三呢，还会通过这个食疗。
1: 食补最好。
0: 食补，对，食补呢最安全也养脑。
1: 是，
0: 会常见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呀、枸杞啊、桑葚啊、山药、莲子，都是一些补肾养脑、益智安神的一些食材。
1: 嗯，
0: 我们少吃一些甜的，少吃油腻的，这些呢都会生痰生湿，让人更加的糊涂。
1: 是，有的时候吃完这个甜食，或者这顿我吃的比较多了，完了之后就觉得特别困。脑子都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吃东西还是，虽然说以上讲到的一些这个食疗的方法，什么核桃、黑芝麻这些，对于脑子再好，咱们也得适量的吃，不能吃太多了啊。
0: 嗯，那么其实呢，情志调养也是最重要的。
1: 情绪问题。
0: 像老年人呢，孤独、孤居、独居，又不说话，

0: 其实是现在的最大一个推手。
1: 嗯，
0: 我们要多聊天，多和孩子啊，多和老人陪伴，多不动脑，就胜过了一切的补品。
1: 是。那么根据这个痴呆的病情的不同啊，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嗯，是的。那轻度痴呆呢，只是一个记性差，生活能力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在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以控制三高，定期筛查，做动脑，没事做一些大脑的一些训练。
1: 嗯，比如打打牌呀、什么的。
0: 对，打打牌呀，算算账啊，买买菜呀，都是很好的。
1: 是。
0: 中医上呢？我们主要是以补肾养脑、穴位保健、食疗和养护。很多轻度老人呢，可以长期稳定不加重。中度的一个痴呆呢，会出现一些个，主要表现为重复提问、性格的改变、生活能力开始一个退化。
1: 不太能自理了。
0: 那么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正规的抗痴呆一些药物治疗了。
1: 就是中度痴呆开始就需要用药物来进行介入了。
0: 是。那中医上呢，就是以化痰祛瘀、安神开窍、改善睡眠脾气，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减少，老人也吵闹啊，减少他多疑啊，性格的一些改变，能够稳住病情。那么是重度痴呆的一些老年人呢，他表现主要是以不认识人，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那么在西医上呢，就是以控制这个精神症状，防止跌倒，防止感染。中医呢，又是以扶正固本、改善体质、减少痛苦为主，提高生存的一个质量，让老人尽量的舒服安详。
1: 是，那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属就发现啊，一到夏天天一热，老人就很容易这个烦躁，就是家里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老人就会烦躁，很糊涂，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还在家里到处乱走。啊，为什么这个痴呆的老人是最害怕夏天的呢？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一到夏天这个病情就加重了？
0: 是的，很常见。
1: 嗯，
0: 那么核心原因就是三点，也很好理解。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老年人感知能力变差了，老人呢常常分不清冷热，渴不渴呀，他不会主动的去喝水，也不会去，打开空调去避暑。第二个呢，体温调节能力变差了，身体散热比较慢，比普通人更容易中暑、燥热难受。第三呢？情绪睡眠意乱，高温的打乱生物钟，直接加重健忘、躁动、发脾气的这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夏天没有照顾好，老人的痴呆、认知状态和情绪都会明显的变差。
1: 那么在这个季节，家人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照护呢？
0: 第一呢，我们要多喝水。不能说等老人渴了才喝。
1: 他可能都不会说自己渴。
0: 是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大多不会主动一个喝水，稍微拖一点水就会出现头晕啊、糊涂啊、精神差，甚至呢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每天要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一个饮水量，少量多次的一个饮用。天热呢，可以喝一些常温的绿豆汤啊、冬瓜汤啊，清淡解暑，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刺激肠胃还伤身体。可以，家里人可以起到一个定时提醒，递到手里。不能够指望老人自己记得喝。
1: 刚刚讲到的是喝水，第二个，控制这个温度，我觉得也很重要吧。就是空调可以吹吗？
0: 空调可以吹，但是呢，千万不能说让风直接吹我们大脑。夏天那个闷热睡不着，老人呢常会昼夜颠倒、夜间躁动，照护者呢也会跟着熬垮。
1: 太累了。
0: 是的。
1: 那该怎么做呢？
0: 那么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让室内温度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最比较舒服。空调、风扇避开直吹，开窗定期的通风，避免闷热缺氧。白天呢不要闷睡，晚上固定作息，帮助老年人稳住生物钟。我们出门呢也要避开正午高温，千万不能独自外出。夏天呢是走失中暑的一个高发期，老人记忆力差，高温外出极易迷路，体力呢也很容易不支。那么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应该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坚决不外出。只选择这个清晨傍晚凉快时段出门。出门呢必须要有人全程陪同，戴好帽子啊，做好防晒， 随身带水，佩戴防走失手环、联系卡，以防万一。
1: 还在吃饭的方面啊，很多这个招呼的家人也比较头疼，该怎么吃？
0: 嗯，吃饭呢，我们就是应该以这个清淡易消化，少吃重油重腻的食物。天热，老人胃口差，吃太多油腻的会撑，会不舒服，还会呢加重烦躁情绪。
1: 嗯，
0: 正确做法呢，就是应该多吃蔬菜水果，清淡流食，饭菜煮烂煮软，方便咀嚼消化。我们可以少吃多餐，避免空腹暴饮暴食，也不千万不能吃隔夜的剩饭、生冷食物，防止肠胃不适、拉肚子。
1: 嗯，另外就是到这个季节，有的老人他真的就情绪会特别大，是吧？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天热呢，情绪易烦躁也很正常，千万不要跟老年人较真。
1: 特别是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0: 对，他也不是故意。
1: 是。
0: 高温呢，会放大老人那个焦虑的情绪。爱发脾气，那其实这是身体不舒服导致的，也不是故意针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应该不要和或者老年人啊讲道理，也不要争执，也不要指责，轻声慢语的沟通，也可以听听老歌，简单散步，聊聊以前的事情，舒缓情绪，多包容他，减少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尽量保持日常作息的一个不变。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哈，当老人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我们要立刻警惕，哎，可能是中暑了，或者说是病情有加重的迹象。
0: 那么发现老年人啊有一些下面这些症状啊，千万不能拖延，要及时的这个降温补水，情况不对呢，我们就要立刻就医。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个莫名的烦躁、嗜睡、喊不醒，反应突然变差了，浑身发热很明显，出汗很多，脸色发红又发白，他呢不肯吃饭，也不愿意喝水，精神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一些幻觉，胡言乱语，行为异常。
1: 是的，当以上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要立马就医了啊。总的来说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照护，从来都不是治病的硬仗哈，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家人亲人藏在四季细节里的一些温柔的守护。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啊，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老年性痴呆吗？
0: 痴呆
1: 因为预防最重要是吧？
0: 是的。那么预防的话，其实第一呢，我们应该控制这个
1: 三高的问题。
0: 对，控制血压、血糖、血脂。
1: 嗯。
0: 第二呢，我们一定要预防脑梗，定期这个体检。第三，我们尽量不要独居，多和别人交流，多说话。第四呢，每天保持适度的一个运动。第五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第六，要饮食清淡，少甜、少油、少油腻。第七呢，我们坚持动脑，保持学习。第八，我们要保持心态的一个开朗，尽量少生气。
1: 是。
0: 第九，就是积极治疗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这些问题。第十呢，记性变差的话，尽量不要拖延，尽早进行一个筛查。
1: 是的，老年痴呆啊，它不只是一个记性变差哈、它是慢慢的偷走家中长辈以往的一些认知啊，或者很好的性格啊，包括很棒的生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是讲到了，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也是能够早发现，可以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方法来延缓，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到好好的养护的。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对这样的老人多一点观察，多一点陪伴，也多一点科学干预啊。我们可以通过西医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延缓病情，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养护啊来改善这个体质，另外我觉得缺少不了的就是家人用心的陪伴哈，这样呢会让我们家中的长辈老年人能够有记忆、有尊严、有质量的安享晚年。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医生，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法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 刻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为爱全程导航。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热茶为什么让身体更凉快？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降温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但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名为 TRPV1 的受体，这个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借助空气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环境中，出汗机制能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中水蒸气是趋近于饱和，汗液难以有效的蒸发，散热效率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中医理论认为，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效果，而且茶能够提高脾胃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上述研究还发现啊，夏季白开水是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是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喝的时候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需要注意的是啊，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在进行室外工作或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暑时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补充温水或是淡盐水。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身体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啊要谨慎吃冷饮。首先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是剧烈运动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时也不能食用冰淇淋，否则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7: 正确的做法呢是运动之后应当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是电解质饮料。三，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间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进而传导至大脑。这时候人会感觉到额头中部或是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恶心呕吐，也就是脑结冰现象。这种疼痛常常会持续几十秒钟甚至更长，有偏头痛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就是胃肠功能弱的人，大量进食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不要一次连续吃2根或是以上的雪糕或冰棍，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冷饮最好是使用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啊，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痛不适，可以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快速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那就必须要及时就医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雨量大，雨气温是22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是23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雨量大，雨气温是22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的路段，斯通纳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加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段，往上海方向的梅村服务区和苏州北枢纽，以及往北京方向的翘旗枢纽和东桥枢纽附近，加瓦城台高速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平望枢纽附近，加武长深高速南京路段往杭州方向的贵庄枢纽，S48沪宜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宜兴方向的路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最近古运河畔的绣球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在珍珠桥至中山桥沿线运河步道旁，成片绣球花是竞相绽放，与古运河碧波沿岸绿荫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休闲拍照打卡。除了绣球花之外啊，步道两侧还点缀着凌霄花、玉簪花、碎花杜鹃等多种植物，不同花卉次第开放，与绿树河水共同构成层次丰富的滨水景观。沿途设置的休闲座椅和观景空间也成为了市民纳凉休憩的好去处。近年来，随着古运河沿线环境持续提升和滨水空间的不断优化，古运河风光带颜值不断刷新，成为市民休闲健身、游客观光打卡的重要目的地。眼下正值绣球盛花期，这条藏在古运河畔的紫色花路正在以满目繁花和宜人景致，为城市夏日增添一抹独特的浪漫。再来看到，今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根据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清源断流行动统筹境内境外两条战线，往上往下两个战场。2025年，一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地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深化除冰速毒，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缴获毒品5.3吨，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遏制。今年1至5月，中国进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的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还有海外仓等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端午佳节临近，粽子、咸鸭蛋等节令食品消费升温，餐饮聚会、探亲访友活动增多。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安全、理性、绿色的传统佳节，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消费提示，厉行节俭节约，杜绝餐饮浪费，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科学选购保健食品，谨防虚假宣传，审慎选购端午食品，严守食品安全，留存消费凭证，依法维护权益。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消费者在买了车之后啊，基本上就直接上手开，从不去看说明书，以至于车上很多功能从买回来就没有用过，愣是变成了隐藏功能。其实车上的很多隐藏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聊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和高效的幕后英雄。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车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啊，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域，正常踩刹车，按一键启动呢，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1: I just wanna go back in time and cherish my little bro forever.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儿童锁打开，并且在主驾驶车窗处按下车窗锁死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儿童因为好动打开车门或者打开车窗探身等危险动作的发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就是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拔下头枕后，用金属的尖锐部分戳碎车窗玻璃后，再进行逃生。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灵，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提醒大家啊，接下来几天镇江天气要变脸了。这几天呢，暂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会飘点零星的小雨，但是从明天开始，大范围的降雨就要到了。明天6月18号夜里到19号将会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到降水影响，6月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度左右，其余时间段最高气温是在28度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0度到24度之间波动。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明天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19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20号全市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汽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它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地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0: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雨量大，雨气温是22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是23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雨量大，雨气温是22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资格环形的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较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翘旗枢纽和东桥枢纽，较王二重滩高速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附近， S48沪宜高速宜兴往无锡方向的路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

0: 总体平稳。截至6月14号，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死亡886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17.8%、14.8%。发生较大火灾事故20起，同比下降41.2%。未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消防救援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疏散遇险人员3.5万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明天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1点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60周岁以上网民网购使用率达到69.8%，更多银发族跨越数字门槛，融入智能社会。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印证了这一热度。上半年，老年营养保健品、住行助听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0.1%和32.2%，智能可穿戴装备销售更加是飙涨32.6%。京东618开门红期间，自动呼吸机、血糖仪等医疗器械品类增长超过100%。护士到家失能照护服务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天猫数据显示，中老年滋补品、服饰美妆成交占比持续扩大，55至65岁新银发群体消费同比增长超60%。美妆品类中，抗衰、修复、舒敏等相关功效类护肤产品的成交额同比增长翻倍。从省心到月级，银发族网购正在从生存型向品质型跃迁。最后来看到，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了多例因为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医生了解发现，这几例患者发病存在着共同特点，包括使用了网红受邀神器呼啦圈，并且使用的是自重较重的款式，又是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导致脾脏破裂的元凶就是呼啦圈吗？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2-3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是从医学角度来看，恰恰是增加了损伤风险。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你说人为什么会注意力不集中呢？
1: 那就因为短视频刷多了。
0: 哎，
1: 怎么？
0: 因为你善。
1: 什么玩意？因为我善。
0: 因为你善，
1: 我就注意力不集中。
0: 对，
1: 哎呦呵，
0: 善，你想想，
1: 不会听说、嗯、
0: 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设计，其实都是在。嗯争夺你的注意力，
1: 哎呦呵，
0: 比如说什么短视频
1: 啊、
0: 游戏、各种消息提醒，
1: 是。
0: 而你呢？
1: 嗯，
0: 本身就是一个和善又大方的人。
1: 哦，这么个意思。
0: 他们问你要了
1: 啊，
0: 你就给了。
1: 哦，您这么解读的话，
0: 你是不是善？
1: 我真是个大善
0: 人，有没有道理？
1: 到处施舍，
0: 你看看。
1: 哎呀，这不禁想起了一句老话啊。
0: 哪句老话啊？
1: 泥鳅不叫泥鳅啊，
0: 叫
1: 善呢、啊。
0: 黄鳝才叫鳝，泥鳅怎么叫鳝呢？泥鳅怎么能叫鳝？长鱼，
1: 你看看
0: 叫鳝，
1: 你这个注意力是不是就不集中了
0: 啊？
1: 你是不是注意力就从您的故事上跑到了我的故事上？
0: 啊，您这么抢节奏是吧？
1: 哎，对的，你看看，
0: 您成功了。
1: 哎，鳝啊，
0: 鳝，您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真的就是你们太善了。你要是个恶人
1: 啊，
0: 他问你要点注意力，我就不给，
1: 我就把手机砸了，
0: 是不是？
1: 啊，就不啊，就不给啊。
0: 你家钱多的慌是吧？你要不你给我是吧？
1: 啊，对，这不是叫不善是吧？啊、哦，
0: 对呀、啊，你这个
1: 钱多啊，对，
0: 你手机砸了是吧？
1: 回错意了啊，回错意了啊！
0: 领导给你发了消息就不回，
1: 哎，就不回。
0: 那边那什么小圆点，
1: 圆点
0: 就是不给他取消掉。
1: 嘿啊，就小红点儿是吧？
0: 小红点儿，少哥也是会取消这些小红点的人。
1: 哎，对，
0: 我那天就看到了。他在挨个群的每个点一下，每个点一下，
1: 哎、
0: 那个消息提示给他，
1: 对对对，给点掉。
0: 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小圆点，你特别难受，
1: 哎，
0: 你就想把它点了，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我打开了我的这个微信，我是想回，比如说少哥给我发了一消息，
1: 想回我的，
0: 哎、想回他，但是同时呢，别人也给我发了消息了，
1: 哦，
0: 但他是这个那个时间段里最后给我发的，所以我本来准备先回他的，
1: 对、
0: 哎，我看那么多消息在那儿、
1: 啊，
0: 我就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最后、
1: 哎、
0: 忘了回他了，
1: 对。
0: 真的，你说太难受了。
1: 主要我给他发的吧，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0: 也可以不回。
1: 就我俩讲个笑话，弄个啥的，都是这种的，
0: 也不重要是吧？
1: 哎，我们俩呢，这叫交流工作，
0: 啊、
1: 实际别人看纯无聊。
0: 就咱俩工作就纯无聊
1: 了、哎哎、对我们俩工作内容就你们看来。
0: 你也不能这么说是吧？好了，这个无聊。倒不是无聊、
1: 哦、
0: 我们是想办法打破大家的无聊
1: 哦，
0: 对吧，
1: 这么个意思，打破壁垒，
0: 以毒攻毒嘛，
1: 哎，壁垒呀，壁垒。
0: 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无聊，
1: 哎，
0: 那我们就我们的无聊硬攻他的无聊，
1: 哎，
0: 以毒攻毒，
1: 你看
0: 您就不无聊了，
1: 哎，您这么一说呀，这感觉还感动上了，这
0: 是吧、
1: 嗯、啊，
0: 要说感动的事儿啊，真的也不少、
1: 哎、那肯定啊，
0: 今天我就特别感动、啊、
1: 您感动什么呀？
0: 今天我们家孩子毕业了
1: 哦、哎，
0: 我去参加了一个毕业典礼。
1: 对对对，这个时刻非常好。
0: 哎呀，开篇老师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一年可不止春夏秋冬四个季，
1: 哎呦，
0: 还有一个季节，
1: 什么呢？
0: 毕业季。
1: 哎，你看看说多好。
0: 哎呀，这你知道吗？回忆这个东西啊，
1: 啊，
0: 特别上头。
1: 对，
0: 这老师开始啊，音乐一放啊，凤凰花开始唱起来了，
1: 该起音乐了啊。
0: 然后，孩子们从入园。
1: 嗯，哎呦，
0: 到毕业这照片一放，哎呀，这
1: 绷不住，
0: 就绷猛男落泪。
1: 哎呀，你看，
0: 老师还很贴心
1: 啊，
0: 准备了纸巾。
1: 好家伙，这个太
0: 老师一看有经验的人是吧？
1: 嗯、
0: 啊，旁边的这妈妈们啊，哐哐哭啊。
1: 哎呀，
0: 是啊、
1: 你看看这个，你的视频做不好啊，就有一个原因呢。
0: 什么原因啊？
1: 这个、BGM 不行啊。
0: 哎，真的很感动啊！
1: 对，
0: 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感，老师也很感动。
1: 是，
0: 最后一个环节叫什么？
1: 老师集体哭，
0: 叫请假。
1: 哦，请哦，
0: 请个假，
1: 老师请个假，
0: 不是老师请个假，同学们向老师请个假。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请个长假。
1: 哎，
0: 啊，宣读一个假条。
1: 嗯，
0: 说老师啊，我们要给你请个假。
1: 哦，
0: 为什么呢？
1: 未来几年见不着，
0: 毕业了，
1: 嘿，
0: 所以我们要请一个长假。
1: 你看，
0: 希望老师批准。
1: 嗯，
0: 哎呀，这老师站在舞台上啊，
1: 哭的呀，
0: 嘴角就开始往下撇了。
1: 哎呦，
0: 那个词情啊，确实。
1: 哎，确实
0: 感
1: 动，感
0: 动啊！
1: 哎，陆老师这是有感而发，
0: 这人生难得是欢聚，
1: 哎，那肯定
0: 唯有离别多嘛、
1: 哎、
0: 啊！虽然说我们知道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但是当离别来的时候，
1: 嗯，
0: 你真是被那个情绪推的啊，
1: 是
0: 人就开始有触动了。
1: 哎呦，
0: 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聊一聊最近的一件让你感动的事情。
1: 哦，就这么个最近一件让你感动的事儿、
0: 嗯，
1: 挺好。
0: 对啊、
1: 哎，这有感而发，我觉得
0: 是是是
1: 啊，
0: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聊聊天儿啊、
1: 嗯！
0: 当然，如果是你在等红灯，那就别动。
1: 哎，对，
0: 不敢动，
1: 不能瞎动，
0: 不能瞎动啊、
1: 嗯！
0: 那么稍后我们也会通过监控大屏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
1: 哎，
0: 现在呢是5:15，
1: 是
0: 目前还好。
1: 嗯，
0: 我们看到的一些路口呢都比较的通畅啊、
1: 嗯，
0: 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1: 对
0: 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了即时路况，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1: 哎，聊一聊啊。
0: 您要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呢，在路飞的朋友圈底下留言。
1: 嗯、
0: 啊，就可以了。这是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少年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他就不迟到。
0: 今天呢是周三
1: 啊，
0: 但感觉像周四。
1: 哎，确实等于周四。
0: 为什么呢？
1: 就要后天就放假了，
0: 周五啊咱们就迎来了端午节假期。
1: 哎，

0: 哎，
1: 本周五不上班，
0: 不上班，
1: 我呢打了个关系啊，
0: 哦、
1: 您解决了
0: 啊，就是
1: 周五不用上班了，是吧？
0: 啊、昨天说的啊、
1: 哎，
0: 昨天您给我们透露过了，好消息。
1: 开玩笑啊、嗯，那么这个假期就要到了，假期出行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对，
1: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通过监控大屏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
0: 嗯，
1: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学府路焦山路的这个路口、
0: 哎、这看着还是不错的，
1: 对啊、
0: 哎、
1: 还是不错的啊、哎、这个比较亮，
0: 对，
1: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镜头的原因、啊、
0: 对对对，今天
1: 这个
0: 阳光
1: 亮，
0: 对，这个是焦山路这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总算认清方向了，
1: 嗯，
0: 这车排的还挺多的，
1: 嗯，
0: 哎，这电动车和机动车啊都在通过红灯，呵，正东路南大街这边是就典型的电动车多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通行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让行啊、
1: 嗯、
0: 哎，注意让行我们的非机动车啊，
1: 是的，比较多哈、
0: 哎、
1: 啊，那么如果说各位在行车路上遇到了即时路况信息，
0: 嗯，
1: 大家可以和我们联络，
0: 对、
1: 啊、同时啊刚刚接到了一条消息啊，咱们市民朋友们可以关注江苏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哦，
1: 点击左下角的路况，
0: 嗯，
1: 高速公路和普通国道的这个实时视频上云，实现全省公路出行服务一张网，
0: 嘿，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是的啊，
1: 另外还有其他的功能，包括全省公路的施工信息、
0: 嗯、
1: 交通事故以及服务区停车区渡口等实时信息等等、啊、
0: 哎，
1: 我刚才看到了，那是观音山隧道出口吗？
0: 对，
1: 车蛮多的哈。
0: 是
1: 啊，
0: 啊，入口的时候车还可以啊，
1: 入口的时候车还行，
0: 对，这出口的时候呢这个车就很多了，
1: 嗯，
0: 就已经堵到我们镜头下面来了啊，
1: 哎，哎，不能说堵到，就是只流量比较大嘛，
0: 哎，对对对，就是车已经到我们镜头下面来了，
1: 对对对，是的啊、
0: 嗯、
1: 那么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哎，
1: 今天我们嗨聊互动聊的是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特别感动，
0: 是
1: 啊，特别感动，
0: 嗯，
1: 我是一个感性的人，
0: 哎，
1: 我很容易感动，
0: 嚯，
1: 真的，我真的特别容易感动，
0: 是吧，哎呦，
1: 就那种家国情怀呀、啊，
0: 嗯，
1: 然后相聚离别呀、啊，
0: 嗯，
1: 哎呀，这很感动、
0: 哦。
1: 最近这个 AI 视频不是很火爆吗？
0: 啊，
1: 我跟你说，我最近看了一个什么很感动啊？
0: 看了什么呢？
1: 一个东北风格的
0: 啊，
1: 猫咪的视频。
0: 啊、东北风格的猫咪、
1: 就是、AI 做的
0: 啊，
1: 它主角呢就是猫
0: 啊，
1: 猫
0: 说的是东北话，
1: 人身。然后说的就是、
0: 哦、
1: 就是猫猫人儿、啊、哈、
0: 哦，
1: 然后说的就是东北的一些过往，冬天里啊，这个天冷啊，
0: 哦、
1: 这上炕，然后这个家里人的生活，啊、谁家这家里有事儿，把孩子托管给、
0: 嗯、
1: 邻居家，
0: 嗯，
1: 啊，两个小孩在被窝里，这讲话
0: 大闹啊，这是
1: 对
0: 啊、
1: 哦，然后这个家长啊，给他做面条啊，然后就买那个什么橘子瓣糖啊，
0: 嘿，
1: 哎呀，这看着就特别温馨、
0: 啊。对啊，
1: 哎、也虽然我没经历过，但是我也能感受到那种
0: 哦
1: 温馨的氛围。哦、赵哥以前经历过，
0: 对对对，有
1: 也有哈、
0: 嗯，
1: 那是差不多哈，
0: 差不多，对，
1: 差不多，
0: 嗯，
1: 哎，
0: 所以啊、哦，您问我那个橘瓣糖，就是看了这个视频是吧？哦，这么个意思。
1: 哎、那个视频里，它毕竟是 AI 生成的，
0: 嗯，
1: 它那个橘瓣糖的这有点。不像
0: 哦，
1: 所以我才问你的是不是真的是橘子瓣儿
0: 啊？是橘子瓣的造型，
1: 橘子瓣
0: 啊，
1: 是软糖、
0: 硬糖，有硬的有软的，
1: 啊、
0: 对对对，
1: 哦、
0: 大部分呢是那种半硬不软的那种糖
1: 啊、
0: 哦，
1: 也是这个
0: 橘瓣糖，
1: 橘瓣糖，
0: 哎呦，那个回忆啊，您一说这个，我这回忆也来了，
1: 涌上心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童年除了橘瓣糖，还有哪些就是比较能代表东北？
0: 我们那边呢，因为算内蒙，还不算纯东北。东北呢、有冻梨
1: 啊，冻梨对。
0: 哎，你像我们那边呢，其实也有类似于，像你这到了冬天啊、
1: 嗯、
0: 或者什么的，我们会烤地瓜干，就放在暖气上。
1: 嗯，
0: 苹果干，就苹果一切开以后呢，就一放暖气上，哎，就烤干了，
1: 嗯、
0: 一晚上就烤干了、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条件不好，
1: 嗯，
0: 新鲜的苹果不烤干，
1: 新鲜。就
0: 放烂的苹果，那烂的挖掉，然后呢就烤干儿、
1: 哦。
0: 所以能吃到苹果干儿啊，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因为正经苹果都很少。
1: 嗯、哦，
0: 哎，所以呢，你看一提到这个，一想到这个红薯干、地瓜干、苹果干，
1: 嗯、
0: 哎，有那意思，
1: 有那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这回忆过去让人感动，
0: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哎，对吧？
1: 别老是想痛苦的呀，你想想一。你就是那这个，你说苹果干啊之类的，是吧？
0: 啊、这萧敬腾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1: 别说萧敬腾嘛，下雨了，我
0: 不至于啊。
1: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哎、
1: 这个最近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
0: 非常感动，
1: 非常的感动？
0: 对
1: 啊，那么稍后我们要进入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

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提醒大家啊，接下来几天镇江天气要变脸了。这几天呢，暂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会飘点零星的小雨，但是从明天开始，大范围的降雨就要到了。明天6月18号夜里到19号将会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到降水影响，6月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度左右，其余时间段最高气温是在28度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0度到24度之间波动。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明天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19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20号全市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哎，快乐就不迟到。
0: 今天是周三啊，
1: 嗯，
0: 6月17号，
1: 嘿，你看
0: 现在的是5:37，38分了
1: 啊，
0: 马上就要到
1: 5:39了，
0: 端午节了，马上就要叫到端午节了。破大房，这就这种情绪起来啊，突然有个人在旁边戳你一下，那个，就是跟着窝，你知道吗？
1: 哎，
0: 绷不住我。
1: 哎，咱以后弄一节目，陆老师破大房，哎，
0: 真的。端午将至，
1: 嗯，
0: 镇江市公路中心也发布了端午假期镇江路网出行服务指南。
1: 哎，
0: 今年端午小长假，预计公众呢以短途出行为主
1: 哦，
0: 因为它毕竟就三天嘛。
1: 哎，对对对，
0: 咱们全市的这个普通国省道交通流量呢，会比去年有小幅度的上升。
1: 哎，是，
0: 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路网流量预计每天是1.73万辆
1: 哦，
0: 比平时的流量会上升3%。
1: 那对了，
0: 6月18号假期前一天与6月19号端午当天，
1: 嗯，
0: 估计是出行的高峰。
1: 对
0: 啊，预计呢19号交通量、流量会达到假期流量的峰值
1: 哦。
0: 20号呢，假期第二天呢会有所下降。
1: 对，
0: 21号会迎来返程小高峰，
1: 那就回来了，
0: 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啊。
1: 对，
0: 那么端午期间呢，预计客车流量较平日上升了11%。
1: 嗯
0: 啊，可能每天有1.41万辆车。
1: 好家伙
0: 啊！那么这相信很多朋友选择出去旅游嘛，
1: 嗯，
0: 私家车出行呢也会很多。
1: 对，
0: 所以咱们这个国省道啊，
1: 嗯，
0: 24小时的流量啊，都会有所上升，但是总体不会有太大问题，
1: 是
0: 总体是平稳的啊。呈潮汐状，早高峰
1: 啊，
0: 8点到11点，晚高峰下午3点到6点。
1: 哎，对对对，
0: 这两个时间段是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啊，大家如果要出行，可以选择错开这个时间段，
1: 没错啊。
0: 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江苏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对了，
0: 点击左下角的路况，
1: 嗯，
0: 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视频上云，
1: 哎，
0: 你也可以看到监控大屏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实现全省公路出行服务一张网啊，
1: 没错。
0: 蓝色呢代表着普通国省道的视频
1: 哦，
0: 紫色呢代表高速公路的视频啊。
1: 嘿，
0: 想看哪里点哪里。
1: 哎，
0: 啊，另外呢还有其他功能，包括呢全省公路网的施工信息，
1: 嗯，
0: 交通事故及服务区、停车区、渡口等实时的信息等等，
1: 哦，都有，这太全面了，
0: 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1: 哎，那要说是去玩去，陆老师您想去哪玩去呢？
0: 我想去哪玩
1: 啊，
0: 我想在家玩。
1: 你想在家玩啊？
0: 哦，
1: 你看我就跟您不一样。
0: 你要去南京海底世界了，对吧？
1: 对，我要去感动一把。哎呦，我那个照片这两天看的我心痒难耐呀，我觉得就像我这种中灯啊，就得去拍一拍这种有青春活力的照片，啊，
0: 这两个字蹦出来，
1: 嗯，
0: 就和青春活力不搭嘎。
1: 对呀，啊，我要抹去我身上的这样的标签。
0: 你屁一下，
1: 哈去屁一下，
0: 美颜一下吧，美颜一下。
1: 哎，就我这个岁数虽然
0: 到了，我最近我跟你说特别神奇哈，
1: 啊，神奇，
0: 我是不是到岁数了？
1: 对，
0: 开始给我推男士素颜霜，男士遮瑕，
1: 哎，
0: 是不是？
1: 也看样子是到岁数了，哎呀，
0: 很神奇，
1: 啊。对对对，这个大数据把你给捕捉了啊，
0: 对吧？
1: 大数据把你给捕捉了啊，
0: 我一点都不感动。
1: 哎呀，太狠了啊！
0: 那么各位朋友们啊，这个6、7月份也是毕业季嘛，
1: 是
0: 毕业赴蓝海，
1: 哎呀，
0: 定格青春大片，
1: 太棒了，这就是我想要的，
0: 嗯。
1: 咱们去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而且徜徉在斑斓的珊瑚秘境。
0: 嗯，
1: 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一活动，
0: 哎，
1: 6月9号啊到21号，
0: 嗯，
1: 特抢中高考生69元，
0: 嗯，
1: 教师90元的这么个毕业特惠，
0: 没错，
1: 没几天了啊，
0: 是的，
1: 朋友们，赶紧啊！如果是自驾的朋友啊，可以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来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或者木樨园站，
0: 嗯，
1: 可以坐观光车。或者咱直接步行就行了，
0: 没错啊，
1: 好不好？哎，想了解详情呢，咱们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的福利。在哪儿搜呢？抖音里面
0: 搜，抖音上
1: 搜
0: 一搜啊，
1: 哎，抖音搜啊，
0: 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出片的啊，
1: 是啊，
0: 现在呢这个银鱼风暴，
1: 是
0: 海底隧道、
1: 美人鱼、
0: 水母宫，
1: 哎呀，
0: 啊，那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考生 啊教师专属的优惠之外呢，其他的朋友也是有优惠的啊，
1: 没错，你像这个
0: 双人票。

0: 双人票、啊，
1: 对啊，
0: 原价360，
1: 现
0: 价268
1: 啊。
0: 这单人票原价是180，现价是139，
1: 139。
0: 哎，这很，
1: 我让你也感受一下啊。
0: 单人年卡啊，原价398，现价呢279，就玩一年。
1: 279，
0: 上链接。
1: 你说279怎么跟二踢脚似的？
0: 二踢脚，
1: 蹦吧。
0: 怪不得瑞吉娜说我这个有两音发的不全，可能还真是啊，
1: 有可能啊，
0: 二踢脚
1: 啊。
0: 不过不管怎么样吧，咱们这个抓紧时间抓住这一波特惠优惠，好不好啊？
1: 21号没几天了啊。
0: 对对，咱去南京还得时间，好吧。
1: 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聊一聊最近有哪一件事情让你特别感动。
0: 哎，
1: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0: 没错啊。
1: 这首歌是来自
0: 买辣椒也用券，
1: 气疯了，
0: 气疯了。
1: 这歌真的也是，以前当时听的时候就，很那个哈。
0: 对你像现在这个，
1: 现在我中灯了，
0: 就怕
1: 给我推素颜霜了，
0: 对我都怕风大扇了我舌头就。来吧，听听。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7: This is how we do it。
8: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6: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9: Hola。
1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打开收音机，
12: 按下播放键，
11: 掌握方向，
12: 为爱导航。
13: 前方路口左，
11: 下班路上好伴侣，
12: 好听好玩又有趣，
11: 一路畅行，
12: 少不了你。
14: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5: 我是小少，
14: 路飞加小少，
15: 快乐不迟到。
14: 今天呢是6月17号啊，哎，星期三，
15: 是
14: 啊，明天星期四，后天呢就是端午假期了。
15: 对，
14: 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啊，这个我刚刚我们也说了一个出行的提示，一个预测哈，
15: 嗯，
14: 在今年的端午假期呢可能会有这个短途流量的高峰。
15: 哎，
14: 那么各位如果说要自驾游，
15: 对
14: 啊，这个附近的一个探亲啊，短途亲子游的话，
15: 嗯，
14: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尽可能错峰出行，
15: 对，
14: 同时注意安全。
15: 哎，提示的是啊，
14: 是吧啊？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感动，
15: 感动。
14: 咱们聊一件最近让你很感动的事情。
15: 哎，
14: 有些事儿啊是小事儿，
15: 嗯，
14: 很感动；有些大事儿也能
15: 感动人，
14: 感动。对，
15: 对，
14: 你说小事儿吧，这生活中处处见细节，
15: 嗯，是。
14: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什么事儿很感动呢，
15: 嗯，
14: 少哥有一件事儿特别感动，
15: 哦，
14: 感动我
15: 才有一件呀，啊，
14: 啊，
15: 最
14: 不感动了，
15: 最
14: 不感动了，
15: 最近的一件，最近的一件啊啊，说最近的
14: 二营长，
15: 最近的一件啊，说
14: 就是少哥呢，他有一个习惯，我觉得特别好
15: 哦，什么呢？
14: 他会把每一个人啊，他的这个微信好友啊，
15: 嗯，
14: 在备注里啊写上人家的生日。我觉得这个真的，
15: 我说我知道的，我会写上。对对对，确实，
14: 真的是，因为我有一天我看到他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说我借用一下你的电脑，
15: 嗯，
14: 我给我自己发一条消息，
15: 嗯，
14: 我用一下这个电脑，
15: 哎，
14: 发过来以后，我看，嘿，我说括号后面是我的生日，
15: 嗯，
14: 真的我。
9: 这小子
15: 偷偷收集我资料开盒我。
14: 二营长，确实，你像我、嗯、我的几个好朋友
15: 啊，
14: 要不是因为有那个 QQ 或者什么支付宝的提醒，我都不记得
15: 啊，您都忘了，
14: 都是过了以后，可能他突然弹出来一条消息，
15: 哦，说
14: 你看火
15: 过完了，
14: 魏老师，二月份过生日啊，我八月份才看到，
15: 情有可原。那过年嘛，那会儿啊，对，
14: 是吧？哈、哎，我的几个好朋友都是的，就老是忘。嗯、就我现在仔细想一下，你现在就你自己记自己的生日，
15: 嗯，
14: 你孩子的生日，
15: 对，
14: 你可能记得比较清楚。
15: 没错，
14: 有些人父母的生日他都不一定记得住，
15: 嗯，
14: 啊，那有些人你随着这个工作越来越忙，周围朋友啊同事啊
15: 越来越多
14: 啊，都真的很难记住这些事儿，
15: 记不住。
14: 你看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15: 哎、对，就标上，
14: 就把它标上，
15: 哎，到时候就问候一句，
14: 真的，
15: 对不对？
14: 哎，我也下次我也想很想尝试，
15: 还得等下次，你现在你就标，
14: 现在我得问，我得一个一个问、
15: 哦、
14: 我说哥们儿你哪天生日啊，我备注一下、你不觉得这个行为非常奇怪吗、
15: 我这个其实都是赶机缘巧合，
14: 是吧？
15: 哎，
14: 知道了，
15: 我都不是故意问的。
14: 你说阿老师、嗯、
15: 对对对对，
14: 我就记他车牌号
15: 啊，对，你记得车牌号
14: 老是忘了，也是、嗯、就是那天就到他生日那天了，
15: 嗯，
14: 要不是正好在上班路上看到他，
15: 哦，
14: 嘿，我说他车牌就是生日，哎呦，就生日
15: 生日了，
14: 我就祝他一声生日快乐，不然真的不就不容易记得住。
15: 哎，这确实是、啊、咱有的呢也不必刻意。
14: 哎呀，你说说明天是我大姐生日
15: 是吗？
14: 你不说我真忘了。
15: 哎呦，618，好，
14: 618年终大促的日子、啊、
15: 哎呦，那
14: 对，我得赶紧马上做个提醒，不然我明天肯定忘了这事。
15: 您把您想买的哪一个物品的链接发给你大姐。
14: 嗯，有道理，
15: 让他凑个单啊，
14: 有道理啊，
15: 是
14: 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这最近让你感动的事儿啊、哎，
15: 没错啊。
14: 哎，有一个这个听众还给我留言呢，
15: 嗯、
14: 我说我感动是因为我今天我这个孩子毕业了嘛
15: 啊。
14: 我们这位听众呢，他家孩子跟我们家是同一个学校的
15: 哦，
14: 不同届，比我们小、
15: 哎、
14: 小一点，小一个年级好像是啊，
15: 嗯、
14: 他明年。然后以前我们也在这个学校门口遇到过，
15: 嗯，
14: 我还跟你讲过呢，
15: 对对对，
14: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学信底下遇到了，我没认出来他，
15: 你都懵了，
14: 我非常冷漠的让他挪车，他最后还跟成功了，我还发消息给我，
15: 啊，
14: 真没办法呀、
15: 啊，对对对，不是哪一个都印象很深刻哈、
14: 啊，对啊，然后呢，您现在就记住了是吧？
15: 对。
14: 所以呢，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真的会让人很感动啊。
15: 对。
14: 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最近的一些感动的瞬间。
15: 嗯。
14: 啊，我们现在呢都有手机，
15: 对，
14: 经常会把一些瞬间拍下来。当你回看这些瞬间的时候，
15: 啊，
14: 那些流淌过去的时间也成为了感动人的线索、啊。
15: 没错、哎，
14: 这是来自张信哲的《
15: 爱就
14: 一个
15: 字》
14: 啊，《爱就一个字》
15: 就是爱就完事儿，
14: 爱啊。咱们整点之后再聊。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6月9号到21号，特抢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松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翘旗枢纽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嘉沪创台高速往苏州方向往常熟方向的吴江道平望枢纽之间，第三沪蓉高速的镇江路段往南京方向的丹阳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驶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

0: 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
7: 信
2: 我
7: 的
2: 没
7: 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是6:06，我们通过监控大屏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
1: 是啊，
0: 目前我们看到九华山路北府路路口这边是蛮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1: 对的，对的。
0: 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啊，
1: 是啊，
0: 早上和刚刚这个下午放学，也就是上午这开考和下午考试结束这两个时间段的，可能在考点周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啊，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外国语学校门口就不少家长啊、
1: 哎、
0: 同学，我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我一想，哦，对了，原来今天这个考试啊，那么我们目前能看到观音山隧道这边的流量也开始上升了啊，在那是一辆大车停在路边吗？就那个，
1: 我再倒回去看看、啊，
0: 就那个，
1: 哎，好像是
0: 最顶头哈、啊，
1: 对对对，
0: 在。这个隧道入口处的最右侧的这个车道，一个右拐的那个并入的车道里啊，能看到有一辆
1: 大车
0: 停在路边，
1: 停在那儿了
0: 啊，
1: 不
0: 知道
1: 是
0: 什么状况，
1: 是怎么的？
0: 因为对看得不太清楚，但是现在能看到进入的这个车辆啊，开始慢慢的在减速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可能说来了一波车，
1: 火
0: 哦，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观音山隧道出口处啊，在右拐弯的车道上有两辆车碰在了一起，
1: 对，这是一个事故
0: 啊，打出了双闪，因为我们屡次的和大家说这个地方啊会有这种变道啊路权交汇的情况。

0: 所以呢，大家
1: 要注意，我看现在是有咱们的这个交警同志是在处理，对不对？
0: 嗯，
1: 正好那个阳光看是个影子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是个交警同志，对吧？
0: 有人，反正
1: 哎，
0: 反正有人，大家注意安全、
1: 嗯。
0: 就是我们这边看的不太清楚，因为这边有影子、啊，
1: 正好阳光刺眼、啊，
0: 对对对、啊，
1: 刺我们那镜头，
0: 我们能看到在隧道出来的两股车道啊，
1: 对，
0: 就是
1: 中间两股车道，
0: 中间和右边的一股车道上、啊，
1: 对对对。
0: 两辆车碰在了一起、
1: 嗯、
0: 啊！目前呢，他们正在处理当中，我们也没有看见他有没有摆放三角标，
1: 哎，看不见、啊。
0: 那、
1: 这个、
0: 出来的时候，从隧道出来的时候，由于它有一个上坡嘛、
1: 哎，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1: 对对对，
0: 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建议这个，如果说有这个事故的话呢，在责任明确的情况下，
1: 嗯，
0: 咱们尽可能快的取证，
1: 哎，
0: 然后把车挪到安全的地方啊。
1: 没错没错，
0: 这我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事故还是比较明显。应该是变道那辆车、
1: 嗯、对没错
0: 负主要责任的、啊
1: 啊、执行这个人家一直在车道上没动
0: 啊对
1: 啊
0: 那这个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这个回家的路上平平安安的、啊、
1: 对对对
0: 你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嗯
0: 再一次提醒各位目前观音山隧道出口啊、
1: 哎、
0: 中间和最右侧一股车道的这个出口这个地方呢有两辆车碰在了一起占据的是两股车道
1: 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为什么里面好像进来的车开始多起来
1: 多了对对对
0: 出来只有最左侧一股车道可以动
1: 是
0: 是吧
1: 哎、
0: 哦、
1: 所以这个就是慢慢的越来越积压啊
0: 是的啊、
1: 到这边的朋友们啊咱们稳驾慢行、
0: 嗯、
1: 耐心一点啊
0: 是的
1: 哎、
0: 啊、注意安全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感动
1: 感动的事儿
0: 感动啊
1: 哎其实我和陆老师一样也是比较感性的一人
0: 嗯
1: 哎就其实我就说嘛这样的人大部分啊都是不忘初心
0: 嗯
1: 哎不愿不。不忘夸我自己一句
0: 不忘、
1: 啊、
0: 这您就是、
1: 啊、不忘初心确实是啊这两天呢我有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们家小区里面杨梅熟了
0: 啊
1: 哎特别多杨梅树我们这小区里面的这个住户呢不算太多大家都摘不完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摘了几回以后呢我们家姑娘发现我很爱吃每天放学就去给我摘两个每天放学就给我摘两个
0: 嗯
1: 哎这个就让我特别的感动哎他就记着我、
0: 哦、
1: 爱吃杨梅每天就摘俩每天摘俩啊、嗯、
0: 你看看小棉袄啊
1: 对
0: 哎
1: 呦
0: 然后发现杨梅上生虫了、
1: 啊、还挺感动这个生不生虫他是不知道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也看不出来所以就只能泡我们回去就先用面粉泡一下
0: 嗯
1: 然后洗干净再用盐泡一下啊然后吃
0: 嗯、
1: 哎，还挺好啊，
0: 真的
1: 让我很感动啊！闺女长大了，
0: 真的，
1: 哎，哎呀，是不容易啊！
0: 哎呀，你不能说这个孩子是
1: 又要哭是吧？哎呀，
0: 我来发个朋友圈，我来告诉一下大家这个目前这个事故
1: 啊、
0: 哦！
1: 哎，朋友们注意啊！
0: 哎、你可以看在那个把、
1: 哎、咱们再调过来看一下，
0: 把那个滚动播放关了，然后再调到那个地方。
1: 嗯、对
0: 啊，你看现在观音山隧道入口处的时候，
1: 这个车已经开始缓行了。
0: 你调到出口
1: 就应该是出的时候不太好出。
0: 你调出口，然后你把那个箭头放在那个屏幕上、
1: 哎、
0: 啊！对对，你不是鼠标放在那个画面上，它有一个对对，它变成了点一下，它就转，让它往右转，往右转。转一圈能看到口一点点点一点点慢慢点、
1: 哦、
0: 啊你看到了吗你看是不是只有一股车道在
1: 出车对对
0: 对
1: 只有这一股车道
0: 啊
1: 所以呢我觉得朋友们这个还是要
0: 你再放大你再放大
1: 注意
0: 啊
1: 我们慢慢往这边点确实是啊
0: 对吧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1: 这边出的时候
0: 嗯
1: 已经是这比较大家出的比较困难了啊已经慢慢的在挪了啊、
0: 嗯
1: 所以呢在入口处肯定这个车辆也在积压了我这一点点挪过去啊我看一下这个哦是
0: 对吧
1: 你看这个
0: 而且这波车流也很大
1: 很大啊、哦、这波车流是很大的所以朋友们啊行驶到这个观山隧道这边的时候咱们得注意啊这我一点点我再挪回来我的啊我把这个摄像头再挪回来哎哎哎好家伙这有瞬移功能是吧
0: 嗯这个不太好操作啊啊
1: 哦这还不是这个交警同志这是两个车主
0: 啊
1: 停在这儿了哎行反正是行驶到这个观音山隧道这边咱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无论是咱们的这个出口处还是咱们这个入口处啊咱们都是要注意我再看看这个隧道的进口哎隧道的进口啊现在已经有一股车道已经都不动了已经啊嚯，两股车道不动了，这三股车道都开始了，这是已经在相当于是堵住了啊，
0: 嗯、
1: 这个缓行了。 那隧道附近的车辆啊拥堵，车比较多啊，是因为我们出口的地方呢有一个两车的剐蹭啊，这个撞一块了就是啊。
0: 对，
1: 所以朋友们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稳驾慢行啊。
0: 是是是。
1: 到这边呢，如果现在听到我们节目呢有条件的话呢，您也可以绕行好吧。
0: 他俩干嘛呢在那站着？
1: 哎，这俩人在这
0: 哎呀有点危险啊，我就说句实在话看着蛮危险。
1: 哎，我看到这是不是清障呵开过去了。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啊，不是不是，那
0: 也
1: 是别的工程车啊，
0: 应该报警啊。
1: 是一个
0: 啊。好了，那么各位呢，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分享一下，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感动的瞬间。少哥刚才说了这个关于孩子的这事儿啊，
1: 对，
0: 孩子长大了真的是让人感动啊。
1: 对，
0: 他的每一个阶段，他的每一次变化，每一次蜕变，每一次进步，你都是
1: 很感慨，
0: 很感慨啊。
1: 对，
0: 但其实你也何尝不是呢？你也是从一个孩子，变化而来的，成长而来的，
1: 就变化而来，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也要为自己的变化而感动嘛，你成长了，你蜕变，你有新的想法，新的感悟，也可以感动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要请自己吃顿好的。
1: 哎，有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呢，我觉得啊，吃顿好的，我觉得这个人呢，要是一听着吃顿好的呀，这个思维就中断了。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要不我今天晚上吃顿好的吧？
0: 吃顿好的吧
1: 啊。
0: 好了，那么大家想要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天啊。
1: 对对对，
0: 说一说最近的感动。
1: 哎，吃顿好的，
0: 吃顿好。这首歌是来自
1: 风花美月
0: 达文西乐队，
1: 哎，
0: 风花美月，美好的景色也让人感动。
1: 对，这是
0: 啊，
1: 哎。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4: 3/1意式，3/1牛奶，3/1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跟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啊，就刚我们看到观音山隧道出口处的事故，目前两辆车已经挪走了，
1: 是
0: 啊，当时这个铁骑来了啊，然后呢，他们正好就去处理了。
1: 对，
0: 当时我就觉得他们好像也去得很远啊，开了好远的地方，不知道去哪处理的。
1: 哎呀，
0: 打了个招呼说我们好像说挪走，然后让他们就消失在画面当中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挪得也比较远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格外的小心、啊，
1: 哎，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啊。
0: 对对对，你学了很多什么事故处理的技巧，不如不要让事故发生。
1: 对
0: 对吧？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明显可能是在拐弯的时候，这个这边变道的时候分神啦。
1: 对对对，
0: 啊，或者是变道的时候没有观察仔细、啊，
1: 哎，
0: 这导致呢碰在了一起啊。变道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因为你变道，别人是正常行驶。
1: 对，
0: 那如果你变道带来的交通事故，是要看情况，基本上是大部分责任的啊。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各位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啊。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感动，
1: 感动。
0: 我们其实也是围绕着身边的一些小事儿再聊一聊，像少哥刚才说的，关于这个
1: 孩子
0: 记着他的爱吃的东西啊。
1: 对，
0: 这么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呢，今天也是经历了人生一个完整的阶段，
1: 没错
0: 啊，这些确实都让人很感动。他今天还在问我呢。他说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离别吗？我以后还会经历很多很多次吗？我也不忍心告诉他，是吧？是的，是吧？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次离别。
1: 哎，当然他自己也应该会慢慢的体会学会。
0: 他问我人的最后一次离别是什么。
1: 嗯，
0: 哎呦，你说这个问题有点太深刻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哎呀，我说你别管最后一次离别是什么，你就记着啊，当你离别以后就会有新的相逢。
1: 对，
0: 虽然你现在从幼儿园毕业了，但你以后也许会遇到新的朋友。
1: 哎，
0: 到了小学以后，小学同学之间的情感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孩子成长了，他的认知他不一样了，他的交际方式也不一样了，所以有可能会遇到更好的朋友啊。到了初中，到了高中，到了大学，
1: 对，又不一样，
0: 每一个阶段都能遇到不同的人。
1: 对，
0: 这也是不同的体验嘛。
1: 哎，真棒啊，这一生。
0: 是的啊，你看现在我认识了少哥，真的，其实认识少哥也有很感动的瞬间。
1: 哦，是吧？
0: 那是在范老师的婚礼上啊，
1: 哦、
0: 有一次啊，你还记得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少哥，我在这个带大家互动呢，是吧？
1: 哎、就是
0: 突然冲过来，塞了个娃娃在我手里，拿着，
1: 把陆老师感动坏了。
0: 真的是，我当时
1: 至今没请我吃顿饭，你倒是请我吃顿好的，是吧？
0: 是
1: 不是一听吃顿好的，思维就短路了？是吗？哎呀，
0: 也是，
1: 再怎么感动啊，都不如别人说一句带您去吃顿好的。
0: 咱们马上假期可以吃，
1: 可以去吃顿好的。
0: 没吃过吗？不对呀、啊，好像
1: 吃过
0: 饭啊。
1: 说着玩呢，就是我觉得
0: 吃顿好的。
1: 这吃顿好的呀，这有一次我们和陆老师我们去拍摄，拍摄完了以后，陆老师专门还请我吃顿火锅，
0: 是吗？
1: 哎，对对对，这事儿我一直记着。
0: 哦，
1: 哎，
0: 那个一般啊，那个
1: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0: 对，
1: 但是呢，陆老师觉得，哎呦，少哥今天挺辛苦，然后咱吃顿火锅，
0: 毕竟。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提醒大家啊，接下来几天镇江天气要变脸了。这几天呢，暂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会飘点零星的小雨，但是从明天开始，大范围的降雨就要到了。明天6月18号夜里到19号将会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到降水影响，6月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度左右，其余时间段最高气温是在28度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0度到24度之间波动。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明天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19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20号全市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不仅仅是诗意。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很多人觉得戏曲是老戏台旧时光里面的传统艺术，离我们的流行生活很遥远啊。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华语金曲把百年梨园的唱腔还有古典戏曲的故事揉进了现代的旋律当中，所以老戏韵遇上了新流行，跨越时空的碰撞，让传统的艺术呢也是彻底的焕发了新生。也有一个很有趣的音乐冷知识啊，就是戏曲改编流行歌呢也不是刻意的复古，而是一场文化的传承。老一辈听的是那种戏文旧事，而我们年轻人呢听的是旋律浪漫。那些藏在戏曲里面的爱恨离别、家国情怀，通过流行音乐的方式被新一代人听见、读懂和记住。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伴着戏腔金曲解锁国风流行的浪漫。第一首歌一起来听一听经典的开山之作，来自陶喆的《苏三说》。

如果说有一首歌开启了华语乐坛戏曲流行化的先河，我觉得一定是它啊。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4年，已经过去了22年了。那陶喆大胆地将京剧《苏三起解》的经典的桥段啊，融入了节奏布鲁斯的流行曲风，在当年呢，堪称是颠覆性的创作。原版的京剧是讲述了明代女子苏三蒙受冤难，然后颠沛流离的悲情故事，都是那种世间疾苦，还有人间的委屈。但是呢，陶喆的改编呢格外的温柔，他没有照搬戏曲的那种悲怆的感觉，而是用现代情歌的视角解读了千年戏文当中的执念和深情。这也是戏曲改编歌曲的魅力，就是古老的故事不变，但是每一代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共情和解读。百年戏台上的悲欢穿过了岁月，依然可以治愈当下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边敬亭和嘉乐的《海棠花》。当京剧的老生戏腔遇上了现代流行的旋律，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海棠花在古典的意象当中呢，就代表着温柔和坚守，也藏着惜别还有思念。其实很早啊，就有音乐人尝试过做这样的一个戏曲改编流行歌了，只不过现在的歌曲呢更加的大胆一些，也是以全新的模样走进了我们日常的听歌清单，让年轻人再一次读懂了京剧的美，更加的喜欢这样的一个曲调啊。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海神庙》这首歌呢，是取材自传统的京剧剧目叫《秦探》。《海神庙》呢，讲的是宋代的书生王奎和角桂英的一个悲情故事，就是桂英呢救了这个落魄的王奎，还出钱供他读书。两个人呢在海神庙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誓言，但是王奎高中状元之后，为了攀附权贵啊，就狠心的抛弃了他，另娶高官之女。那这个桂英苦等无果，收到休书之后就心碎绝望，于是呢回到海神庙自缢身亡，后来就化作了鬼魂向王奎索命啊。整首歌唱的就是这一段深情被辜负，被爱去伤害到的一个千古的遗憾啊。所以我们常说流行歌呢唱的是当下的情绪，而戏曲呢唱的是千年的人生。那一首《海神庙》让百年戏文里面的深情和遗憾跨越了古今，依旧打动人心。最好的文化传承呢，就是让古老梨园的故事在新时代的歌声里面生生不息。接下来就听到张希云的这一首歌《海神庙》。

听过了婉转温柔的戏腔，接下来呢这一首《伍家坡2021》堪称是戏曲改编京曲里面的热血天花板啊！歌曲改编自经典的京剧《伍家坡》，取材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千古爱情故事。老戏文里面就是啊，苦守寒窑18年的等待坚守，还有就是久别重逢的那种爱恨释然的感觉。张琪和萧敬腾的合唱版本呢，也是把京剧唱腔和现代流行摇滚曲风完美的融合，既有梨园的那一种古韵的铿锵的感觉，还有那种流行音乐的爆发力，所以这首歌传唱度真的很高。每一次提到戏曲改编流行曲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哼起这一首啊。千年的伍家坡，一场旧时光的执念，在新歌当中呢，也是被重新的演绎了，依旧很动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伍家坡2021》。

听了那么多京剧改编的流行曲，那接下来呢，这一首《身骑白马》是很多人的青春国风白月光。徐佳莹的这一首经典作品呢，巧妙地融入了我们中国台湾的歌仔戏，就是也是讲的薛平贵和王宝钏啊。所以你看这一段故事多么的出名，也是少有的一个闽南戏曲改编的流行京曲了。和前面我们听到的武家坡的那种悲情坚守不一样，这个呢唱的是冲破了世俗，然后奔赴所爱的那种勇敢的感觉。温柔的流行旋律搭配着非常辽阔的传统的戏腔，刚柔并济，特别的惊艳啊！很多人可能听不懂闽南戏词，但是呢，听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依然会被歌声打动，因为最纯粹的热爱和勇敢，从来不需要翻译，它可以跨越语言，跨越时光，能够直击人心。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的路段有斯通纳桥双向的董方枢纽附近，向京沪高速武器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向往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吴江路段受雷阵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戏腔金曲，那绝对绕不开的就是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全民皆知的国风代表作了啊，融合了京剧梅派的唱腔，男女生自由的切换，戏味很足啊啊，取材自杨贵妃的一个古典典故，唱出了深宫女子的孤独和怅然。不同于传统京剧的那种厚重庄重，流行的改编呢，整首歌就是朗朗上口，老少皆宜。它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京剧呢不只有老生的铿锵，也有花旦的温柔婉转。一首老歌传唱多年，依旧是国风戏曲改编的标杆之作。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

接下来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戏曲流行风啊！首先是这首《赤伶》，这首歌呢是融合了昆曲和京剧的一个双重戏曲元素，戏腔空灵婉转，意境也非常的悠远。那歌曲呢是以戏子的家国大义为内核，台上唱戏，台下人生，乱世之中小人物的赤诚和坚守也是格外的动人。

说完了京剧，然后说到了昆曲啊，并且呢还说到了梅派唱腔，还有歌仔戏等等。那接下来的这个呢是关于黄梅戏的，它的名字就叫黄梅戏，来自慕容晓晓，轻快的一个流行曲风，然后搭配着《天仙配》里面经典的黄梅戏的唱段，很清新，很接地气，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啊，也是让传统的黄梅戏变得更加的年轻化和生活化。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最后一首歌，我们准备的是说唱脸谱，堪称是戏曲科普神曲啊！用说唱搭配着经典的一个京剧版式，朗朗上口，把各色的脸谱、京剧的常识都唱进了大众的心里面。从婉转的戏腔到热血的说唱，从千年的戏文到流行新歌，传统从未走远，古韵永远新潮。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提醒大家啊，接下来几天镇江天气要变脸了。这几天呢，暂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会飘点零星的小雨，但是从明天开始，大范围的降雨就要到了。明天6月18号夜里到19号将会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到降水影响，6月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度左右，其余时间段最高气温是在28度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0度到24度之间波动。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明天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19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20号全市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放学啦，
7: 渴望飞翔，
8: 追逐梦想，
9: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7: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0: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8: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7: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8: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1: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3: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12: 最近第19届江苏省红旗杯少儿棋类公开赛在我市举行，来自省内的200多名小棋手同台对弈，以棋会友，切磋棋艺。大赛设置了中国象棋、围棋、国际象棋、五子棋、国际跳棋五大竞赛项目，按照年龄段分为幼儿、儿童、少年组。赛场内，小棋手们端坐棋盘两侧，凝神思索，谨慎落子，展开激烈角逐。参赛选手陈子密：
14: 每次比赛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特别的成长，在小小的棋盘上让我懂得落子无悔，也让我懂得胜不骄败不馁。
12: 自2004年以来，江苏省少儿棋类公开赛连续举办19届，红旗杯已经成为江苏少儿棋类比赛的品牌项目。市红旗小学副校长汪平介绍，多年来学校深入实践益棋立品、研墨至善、棋文化育人，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参加红旗杯，引导孩子们在比赛中磨砺心智，提升综合素养。
15: 36年来，红旗小学棋类教育薪火相传，孩子们在落子与思考中变得沉稳聪慧，学会了尊重对手、尊重规则，磨砺了自己的品格。愿孩子们在比赛中收获快乐，学会以棋会友、以棋益智、以棋养德，茁壮成长。
12: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0: 每到夏天，我们经常会遇到神奇的雷雨天气，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紧接着轰隆隆的雷声滚滚而来，响亮又震撼。没过多久，雨点儿就噼里啪啦地落下来了。很多同学就会好奇，为什么天空总是打完雷之后就会下雨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这是要提醒我们要提前做好下雨的准备，
2: 因为打雷是在提醒我们马上就要下雨了，让我们赶紧回家。
3: 打雷是下雨的前兆，
1: 雷也是一种极端天气，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雨也是一个极端天气，所以我觉得它俩一起出现应该会更符合常理一些。
4: 因为打雷就是下雨的前兆，
3: 打雷就能帮我们预知到是要下雨了。
5: 为什么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天空总是先打雷然后就下雨了呢？难道雷声把雨点给下下来了吗？其实呀，打雷和下雨是一对双胞胎小伙伴，他们是同时产生的，并不是雷声把雨给催下来。夏天的天空又热又潮湿，空气中藏着许许多多小水滴和小冰晶。当热空气快速上升，和高空的冷空气相遇，就会堆积出厚厚的乌云，也就像我们冬天脱毛衣会冒小火花一样，就发出了轰隆隆的打雷声。而在云朵碰撞产生雷电的同时，云里的小水滴也在不断的抱团变大变重。当云朵拖不住这些沉甸甸的水滴时，雨滴就会落下来，形成下雨。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听到雷声，再感受到下雨呢？因为呀，雷电爆发的速度特别快，一瞬间就能出现，而水滴聚集降落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呀，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先打雷闪电，之后才下雨。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古代，有一群品格高洁、热爱山林的人，他们远离热闹的市井，住在清幽的深山之中，不问世俗纷扰，潜心修身养心，人们称他们为隐者。很多文人墨客都十分敬佩隐者，常常进山拜访，求教问道。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唐代诗人贾岛的经典五言古诗《寻隐者不遇》。这首诗只有短短的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通过一段简短的山间对话，勾勒出清幽的山林意境，藏着满满的诗意与留白。接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耐人寻味的古诗吧。
6: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4年级2班的周子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读完这首古诗，我好像跟着诗人一起去山里拜访隐士啦。在逍遥的生活真让人向往，这首诗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让我明白大自然藏着许多美好与惊喜，特别有意思。
0: 好的，感谢周子欣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首诗的作者贾岛是唐代著名诗人，

他写诗十分认真严谨，字字反复推敲，因此也被大家称为苦吟诗人。他的诗歌语言朴素简洁，意境清幽淡雅。而我们今天学到的这首《寻隐者不遇》，整首诗讲述了一个简单又有趣的小事。诗人专程来到深山之中，想要拜访一位隐居山林的高人。来到隐者的居所，诗人没有见到想见的人，只遇见了隐者身边看守庭院的小童子，于是就有了诗中这一段简短的对话。第一句，松下问童子，这五个字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苍劲挺拔的青松之下，环境清幽雅致。松树自古以来就是坚韧高洁的象征，也侧面告诉我们，这位隐者品行高尚，心怀坦荡。诗人满怀期待地向小童子询问，你的师父在哪里呢？紧接着第二句，言师采药去，是童子的回答。他告诉诗人，我师父进山采药去了。在古代，山林中的隐者常常钻研草药救助他人，采药不仅是他们的日常，也体现了他们善良淡泊的品性。满怀期待前来拜访的诗人，此刻没有见到隐者，心中难免有一点小遗憾。而后面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也是最有韵味的两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童子继续告诉诗人，师父就在这座大山里面，只是山间云雾缭绕，层层叠叠，山林辽阔幽深，谁也不知道具体他在哪里。这两句诗充满了奇妙的留白，知道人就在山中，却寻而不得，看似是遗憾，却勾勒出一幅绝美的山林画卷。茫茫青山，悠悠白云，隐者穿梭在山林云雾之间，自由洒脱，超凡脱俗，让人心中产生了无尽的向往。整首诗没有直接描写山林的美景，也没有直接抒发心情，只是用了简单的问答，以白描的手法，把寻访不遇的怅然、山林的清幽、隐者的飘逸全部展现了出来。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领略了古诗的独特魅力，更懂得最美的风景往往就藏在清幽静谧之处。真正高尚的人淡泊低调，潜心修行。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也可以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涵养沉稳谦逊的美好品格。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诞生了无数影响千年的圣贤伟人，他们修身立德，教书育人，用高尚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世人尊为至圣先师。他一生周游列国，教书育人，倡导仁爱、谦虚、知错就改的美德。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知错就改的孔子。孔子一生学识渊博，品德高尚，门下弟子三千，桃李满天下。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完美无缺，始终坚信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孔子周游列国期间，他带着弟子们四处讲学，传播仁爱之道。有一次赶路途中，天气炎热，师徒一行人又累又渴，路过一片农田时，田里的庄稼长势正好，绿油油的麦苗十分茂盛。孔子的一位弟子一时疏忽，赶路脚步匆匆，不小心踩坏了老农的几株麦苗。老农看见之后十分心疼，忍不住出声责备。这位弟子觉得自己不是故意的，心里有些不服气，还想上前和老农争辩几句。孔子立刻拦住弟子，连忙走到老农面前，真诚地拱手道歉。他诚恳地对老农说，是我们行路匆忙，不够细心，损坏了您的庄稼，是我们的过错，请您原谅。随后孔子严肃地教育身边的弟子，无心之失也是过错，犯错不可怕，不肯认错，不愿悔改，才是最大的错误。读书人更要懂得尊重他人，懂得自省，一言一行都要心怀谦卑。事后弟子十分惭愧，主动向老农诚恳道歉。孔子看着知错悔改的弟子，再次教导众人，每个人都会犯错，地位再高，学识再深，也不能骄傲自负，懂得反省自己，正视错误，及时改正，才是真正的修养。孔子一生始终严于律己，哪怕是微小的过错，他都会及时反省，立刻改正。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足，常常主动反思自身言行，也时刻教导学生修身立德，知错即改。正是这种自省自律、知错就改的品格，让孔子成为了万世敬仰的圣贤。他的思想和美德流传千年，依旧指引着我们成长。同学们，每个人成长路上都会犯错误，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才是最可贵的品质。我们要学习孔子善于自省、知错就改的美德，不断完善自己。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韩磊的《仲尼》，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过吴江南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缓慢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5: 大家好。
0: 夏日的街头，这个小龙虾的麻辣鲜香和冰镇啤酒的清爽畅快哈，堪称是不少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个夜宵顶配了。然而呢，这一份舌尖上的诱惑背后啊，其实也是暗藏着急性肠胃炎的风险。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我们来看到啊，26岁的小伙儿小陈啊，他是非常典型的夜宵爱好者。最近啊，他跟朋友聚餐的时候，连吃了3斤小龙虾，还搭配了4瓶冰啤酒。到了半夜2点的时候啊，他就突然被一阵剧烈的腹部绞痛给惊醒了，然后就反复跑厕所，出现了恶心啊、腹泻症状，赶紧到医院检查，最终呢是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啊，并且还伴有这个轻度的脱水。小陈其实非常的懊悔啊，他说，我以前也这样吃过，但没想到这次居然这么严重。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吴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5: 其实夏天啊，吃龙虾，吃小龙虾，然后
0: 配上
5: 啤酒，哎
0: 呀，
5: 很爽快的一件事。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吃小龙虾，
0: 是。
5: 哎，但是就像刚才聊到那个地方，哦，一次冰啤酒，一次龙虾，这样的出现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啊、腹痛啊，这些典型的进行胃肠炎的表现。如果单纯的吃小龙虾，比如说我们小龙虾都有蒜泥的呀、麻辣的呀、香辣的呀，通过处理以后，它一般很少出现这种胃肠炎的表现
0: 啊，对，
5: 对吧？他吃了冰啤酒，肯定还吃其他的啦，比如说拍黄瓜呀，对吧？一种生菜呀，这种呢没有通过煮的，那么有可能夏天嘛，就容易出现再沾上细菌了。再加上冰啤酒的刺激，就容易出现这些胃肠炎的症状。那么这些出现症状呢，也一般到医院呢很快就很好处理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拿多少补多少嘛，把水补上，对吧？
0: 补水。
5: 补水，我说的补水里边嘛，当然了也包括呢补的盐呢、拿的多了嘛，那盐拿少了拿低了或加低了把这些电解质补上。那么当然同时也可以查血常规，查白细胞高不高。那白细胞高，那说明细菌感染，那么会用一点消炎药。
0: 那这个细菌感染是说，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不是那么的卫生吗？
5: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吃小龙虾的时候，那煮过的那里边有细菌的概率很小
0: 不是特别新鲜。
5: 对，不一定概率很小。我说在吃小龙虾冰啤酒的时候，肯定还吃凉菜的嘞。
0: 哦，其他
5: 的一些压根就没煮
0: 食物，
5: 对吧？比如说拍黄瓜就没煮
0: 生的，
5: 对吧？如果那西红柿放一点糖，这个没有煮这种生菜。有可能这上面会有。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比较少见的了，就是比较专业方面的，就吃小龙虾，大量的吃小龙虾呢也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症。
0: 对，以前有新闻看到过。
5: 有每年吃小龙虾，突然我小不尿血了，那也不要紧，到医院里马上处理。但不要拖，因为横纹肌溶解症呢会容易引起急性的肾功能衰竭，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发生的概率还是很低的。比如说我们刷刷手机啊，或者网上查查，每年都会有这样那么一点，
0: 真的有，每年都会看到。
5: 主要这样处理，这个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人士才知道的。一般吃小龙虾嘛，撑死了就有一个急性胃肠炎，这种情况。当然了，如果吃小龙虾吃的特别多，然后吃啤酒特别多，那么以前如果基础疾病有个胆囊炎、胆结石的，那可以诱发胆囊炎、胆结石犯，那么会同样诱发胰腺炎。那不管是吃小龙虾呀，我们如果吃正常的喝酒啊、吃肉啊，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0: 是。
5: 但是只是小龙虾只是其中的一项嘛，不是针对小龙虾。
0: 只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季节吃小龙虾会比较的多一
5: 些。对，就像我们有胆囊炎的、有胆结石的，那我们平时吃的，我们到时饭店吃，吃肥肉呀、吃的荤的多一点，它也会犯。小龙虾也是荤的嘛，只是一个诱因，再加上啤酒。我们就说的暴饮暴食也可以引起那个急性胰腺，所以我们单纯的碰上腹痛，我们就要去鉴别。大家说我拉肚子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碰上是胰腺炎这种的，那我们要重了，就要重视的。
0: 那像这种胰腺炎哈，它和普通的就是吃坏的这种腹痛，它有什么
5: 样的
0: 区别？
5: 胰腺炎的疼呢，它疼完了就一直疼，它不缓解。胃肠炎的嘛，我觉得脚子疼了，
0: 拉完
5: 了
0: 就好了，
5: 一会儿又疼了，一会儿又痉挛性疼，
0: 一阵一阵的。
5: 对，胰腺炎疼，它持续的疼。我们消化科医生说的，这叫天下第一疼。因为胰腺炎疼天下第一疼，我们手上我断个胳膊，断个手指啊，那疼麻木了，它就不疼了嘛。但是胰腺炎疼会一直疼的，这是有它的临床特点的。但是如果真正把

0: 一线谈的过程，他是反而不拉肚子了，也就是擦麻痹了。
1: 哦，如果说有伴有这种拉肚子的，估计就是消化道的这个问题，是吧？嗯，
0: 当然有，如果小便也是变红了，那不我们说嘛，横纹肌溶解症啊，
1: 也是会有的，
0: 也会有的，但这概率会比较低。
1: 就是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天就是吃小龙虾的季节，有人吃的频率会比较高，或者说现在这个很多商家会推出什么100，然后什么什么5斤，
0: 对
1: 吧？那到底要吃多大的量才会造成横纹肌溶解这种情况？
0: 不，这个跟量没有关系，
1: 嗯，
0: 跟量没有关系，跟你的体质有关系。
1: 哦，
0: 跟你的就像青霉素，
1: 有些人就过敏，对，
0: 青霉素100个人用油，一般的这个量跟量没关系。
1: 嗯，
0: 啊，好多人就像我也喜欢吃龙虾，一次吃4-5斤呢。
1: 嗯，
0: 哎，对啊，没事的，但是你要看不有小便嘛，看小便颜色。不疼或者肌肉酸疼，
1: 嗯，
0: 没有肌肉酸疼长，一般这种概率很少的，
1: 很少。
0: 但是有这种情况，
1: 就可能就是这种体质的。
0: 哎，但是也到医院简单处理，也很快就能恢复的。
1: 嗯嗯。那像在这个季节哈，不管是吃小龙虾还是吃这种各种什么撸串啊，加上这种啤酒，您觉得在这个季节很多人要吃，那怎么样吃才能吃得更加的这个健康卫生，不给我们的消化道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呢？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吗？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人爱好吧，
1: 嗯，
0: 但吃啤酒啊，吃龙虾的时候，这个吃那种不是量比较多的时候，
1: 嗯，
0: 吃这种拍黄瓜这种生菜的少吃一点
1: 啊，
0: 因为生菜
1: 的，
0: 哎，生菜的没有通过加热处理的啊，那里边呢隐藏着一些细菌，
1: 嗯，
0: 那么那个再加你暴饮暴食加啤酒的催化的作用，哎，它就发生胃肠炎的概率就更高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吃一个黄瓜，虽然吃上面也有细菌，哎，我吃一个黄瓜，我们到胃里胃酸就消，把它杀灭掉了，
1: 对
0: 吧？然后大量冰啤酒进几个，胃酸就被大量稀释了，那有可能这样的概率就高一些。
1: 嗯，
0: 概率高一些。
1: 虽然您刚刚说到了说这个什么横纹肌溶解就是吃小龙虾导致这个问题，
0: 哎，
1: 也不是和这个龙虾的量有关，
0: 哎，
1: 但是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暴饮暴食，也要适当的控制这个量。另外其实不管是小龙虾还是其他一些海鲜，包括一些撸串啊，
0: 嗯，
1: 咱们还是要首先新鲜卫生，这是第一位的，另外就是一定要烧熟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也很重要哈。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胃肠病的这种基础疾病的，或者是痛风的人群，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尽量的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啊。如果说呢，您平时就像刚刚讲到的什么胃痛啊、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或者说有这个胃肠癌家族史的话，那么在这个所谓暴饮暴食了，夜宵之后的反复的腹泻，可能就不是简单的吃坏肚子啊这么一个事儿了，而是我们的胃肠在发出警报了，提醒到这类人群还是要及时来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些炎症性的肠病啊，还有消化道肿瘤等等一些潜在的风险。说实话哈，现在人们都很爱吃哈，这个消化道肿瘤，大家也是这个谈癌色变嘛，但是也是要引起重视啊。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消化道疾病的发病率还是在逐年攀升的，像胃癌啊、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是胃类癌症发病率的前5位啊，其中大约有70%的患者，当你确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中晚期了啊，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这个早期的胃肠道肿瘤到底为什么它的这个检出率会比较低啊？如何才能够尽早的发现胃肠道的肿瘤？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首先呢，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胃肠道的肿瘤啊，它包含了包括了哪一些这个部位呢？
0: 就胃肠的肿瘤啊，就是我们消化器的肿瘤啊，量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因为消化的包括了脏器比较多，比如说食道会得食道癌，胃可以得胃癌，那么结直肠会给得结直肠癌，当然消化道还包括腺体，包括腺体里面肝脏癌会引起肝癌，
1: 嗯，
0: 然后比如说胰腺会得了胰腺癌，都是属于消化系统肿瘤。消化道的肿瘤呢，就包括食道癌和胃癌、结肠癌。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的

0: 结肠癌的话病例已经明显有 增加的趋势。
1: 嗯嗯，
0: 就我们回过头来刚刚前面就聊的小龙虾的事情呗，对吧，我们说吃的好了，
1: 对，吃出来的毛病，
0: 吃的好的，我们最简单最简单的，就像你这个年龄五十来岁的年，你小时候比你如果比你年龄更大一点更体会更深，你小时候村民组的分油，一年跟一个家庭跟你分一瓶油或者两瓶油，有可能还不是油菜籽的油，有可能是棉籽油，对吧。
1: 嗯，
0: 现在呢你看看现在的家庭一个月一桶油都不够吃，对吧。所以嘛，油脂的摄入量增加导致肠道的负担增加，就会容易在结直肠癌。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家都害怕结直肠癌，怎么去预防呢？其实结直肠癌是一个很懒的一个癌，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个癌。为什么呢？我们正常的 肠道组织变成长那个发炎啦，增生啦，长成息肉啦，息肉嘛腺瘤啦，然后呢到低级别内瘤变，到高级的病变到癌，它要5到10年的病程。
1: 哦，
0: 那5到10年当中我们只要有一次常见检查就可以发现了嘛。
1: 嗯，
0: 发现了就把它切掉就可以预防，
1: 扼杀在摇篮当中
0: 了。哎，那么我们为什么大家小儿科医生说这个为什么要去，我们按人群当中没有症状的要去查呢？
1: 嗯，
0: 因为我们40岁以上的人，就到40岁以上的人随机抓100个人去做肠镜检查，20%有息肉的。
1: 哦，
0: 所以消化科医生现在一门心思就盯着那件事，因为你我们把息肉切掉了就预防癌了嘛。那么大家都知道消化科医生为什么要 老做这件事呢？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一个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肠镜加病理检查，
1: 对，
0: 发现这个病。
1: 对，
0: 第二个又有有效的时间给你来做普查。
1: 嗯，
0: 因为咱从正常的息肉到癌5到10年来有足够的时间来给你做这件事。所以说我们消化科医生非常愿意做这样的科普。我到任何地方就做这样的科普，我们到社区做讲座的时候也讲这个题目。
1: 嗯，
0: 它的收益比非常高。那么我们把结肠息肉了，我们都结肠息肉切掉了就万事大吉了吗？
1: 嗯，
0: 不是。
1: 哦，
0: 结肠息肉切完了以后呢，有后面呢有个标准呢，6到1年要复查。
1: 嗯，
0: 复查呢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看切的地方长得好不好，第二地方看有没有新长的。
1: 嗯，
0: 如果复查了以后没有，那以后2到3年查一次，也不要反复频繁来这样查。那么我刚才讲的是结肠癌的，结肠，那胃癌就不一样，胃癌有可能长出来一长出来就是癌。
1: 啊，
0: 胃癌就一长出来就是癌。
1: 嗯，
0: 就是不像结肠，结肠癌癌变的时候，
1: 息肉慢慢变化的。
0: 一个也变过来。胃癌的时候有时候一长出来，很小的时候它就是癌。就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查了一个只有0.5的一个大小的一个病灶。
1: 嗯，
0: 还有我们第一次病理取病理。取了是一个高级位内瘤片。
1: 嗯，
0: 然后第二次我们就把那一片全切下来，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癌。
1: 哦，这还挺吓人的。
0: 对吧，挺吓人的嘛。就像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个病人胃上呢，一个胃上一个很小的红点。
1: 嗯，
0: 我们取了一块今天报的病理。
1: 嗯，
0: 是一个高级位内瘤片，然后明天我们给他做早期的玻璃术。
1: 嗯，
0: 还要做玻璃术。所以胃癌跟那个结肠癌的预防更难，胃癌更难，所以胃癌的我们要求复查的频率比结肠癌频率高一些，
1: 高一些。
0: 当然，食道癌也是一样的道理，跟胃的道理，因为胃癌的原理一样，它发现的就是它原发的产生的就是有可能就是癌，所以我们胃镜和胃镜，当然胃镜查胃镜的肯定查得到了嘛。
1: 对，
0: 这个
1: 是通过食道下来的。对，
0: 所以呢，这个胃镜上我们本身一旦出现有萎缩性胃炎的话，我们要求每年查胃镜，每年。
1: 是的，
0: 不像常见查了以后，我们查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再查吧。
1: 对，好多时候都说，有人说什么，查完一次之后，然后如果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肠子，可以5年之后再查。
0: 对，3到5年，就像我刚才说的嘛，有病都犯病5到10年了嘛。
1: 对，
0: 所以说是这么，但是胃镜不一样，三句话
1: 还是要频繁的跟着查。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就查的频次更高一些。
0: 还有我们说的结肠息肉，人家说为什么结肠癌一查就晚期了？
1: 嗯。
0: 结肠息肉，你想比如说1公分、2公分的息肉，其实在消化内镜医生的眼里已经够大的了。
1: 对，大了，
0: 对吧。但你大家想想肠道多粗啊，放那么一坨大便在里边，你都没症状。
1: 对，
0: 所以结肠息肉都是无意中发现的。
1: 是的，
0: 是无意中发现的。
1: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了一个数据哈，就是有70%的患者一旦确诊就已经是属于中晚期了。
0: 对，那你这个说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一个，
1: 这还低啦，
0: 低的一个数字。我们在2001年全国有过一个调查数据，就是也是癌症那个统计嘛，统计了8899例患者，86%查到就是晚期。
1: 哦，这么高。
0: 哎，他哎不不是不是人啊，就是这个那么多癌症当中啊，
1: 癌症当中
0: 第一次查，第一查就是
1: 确诊就是晚期，
0: 就是晚期。哎，所以说的，但随着现在的老百姓的健康水平的提高，
1: 重视，然后检查也频繁了，
0: 频繁了。然后那就像那我们就像今天的科普啊，包括那么政府部门，包括那卫生行政部门，宣传的也多了。
1: 对，
0: 我们大家对这个认识的意识也高了。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这一波人就体检了，
1: 是。
0: 另一方面，那波人家属哦，知道这个是普查项目，这个就够了，这个就增加做得非常好。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能
1: 及早的发现问题，
0: 会比较大量的，要本来发现的结肠癌的，
1: 对，
0: 就把结肠切了，就可以。
1: 对，为什么说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很容易被忽视掉？一定是因为早期没有什么
0: 没有
1: 特别的症状、或者说有些人他其实是有症状的，但是他没有引起重视，是吧？那究竟会有哪一些症状哈？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啊？要去及早的去做相关的检查？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有关于消化道肿瘤哈。它通常是以一个沉默的姿态潜伏在我们身体的深处啊，这种看似凶险的疾病啊，实则是医学领域最可防可控的肿瘤之一了。其实你通过早期的筛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有机会将这个隐形杀手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消化道肿瘤、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2: 你好。其实消化道的肿瘤的早期症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性
0: 哦，
2: 但有些症状呢，容易被我们误解的，比如说，哎呀，我排便的时候大便里稍微点血。然后人家讲，哎呀，我就是痔疮，
0: 哎，
2: 都第一期实际上痔疮，
0: 对，
2: 所以说这些嘛，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痔疮，也有可能就是肠道的，发生警报了，那所以说大便的出现血，我们不能简单的分析痔疮，我们就不观察了，
0: 对，
2: 但是80%到90%就是痔疮，
0: 但是要排查一下，
2: 需要排查，这种需要排查，这是一个警报信号，
0: 就是胃肠道的这种肿瘤的导致的这个便血啊，和痔疮导致的这个出血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2: 有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

0: 里边呢，胃肠道肿瘤引起的便血呢，血和大便是混在一起的。
1: 颜色会比较深吗？
0: 不是颜色比较深，混在一起的。
1: 哦，
0: 如果我们直肠便血呢，有可能解完了大便以后有点血，
1: 最后那一节出血，
0: 或者么一开始有点血，或者大便的表面涂上的一点血，
1: 对
0: 。如果混在一起的，有可能通过上面来的，但是这也不是严格的，
1: 也不是绝对的，
0: 不是
1: 严格
0: 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我们便
1: 血
0: 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呢，就像刚才我们回到刚才前面那个小龙吃小龙虾。
1: 嗯。
0: 小龙虾吃了会
1: 拉
0: 肚
1: 子，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说，当然有部分的拉肚子呢，病人表现出来也是拉肚子，跟这个拉肚子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吃的小龙虾拉肚子一拉，拉一盆，拉完了又拉好多。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拉肚子呢，我们哎呀我不舒服了，去拉肚子了，拉了一点点。量很少，过一会儿我又去拉了，又拉了一点点，对吧？如果一天五分钟，
1: 感觉不畅快，
0: 五六次、七八次，这个就嘛，这就嘛，我们医学上叫做大便是通的，通啊不畅，这是一个很警报的信号。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这就是就像你大家问的啊，我们比如在胀气肠长了一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大的息肉，或者发炎了以后。它肠子变窄了，然后上面的东西要排下来，
1: 下不来，
0: 然后下来一点点，排完了，下面就排空了，过上面又推下来了，又排空了，所以这是通啊不畅的表现。这个引起的拉肚子跟我们急性胃肠炎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0: 那么一定要重视，不能说哎呀他就说我是就是胃肠炎，对吧？是这么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同样的拉肚子以后，我们这正常的胃肠炎拉出来的都是颜色清亮的，对吧？如果有颜色的改变，也一定要重视。
1: 颜色怎么样改变呢？
0: 比如说突然颜色变黑啦，或者有红的啦，或者特别有绿色的啦。
1: 绿色的是什么？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吃的青菜多了嘛，
1: 绿
0: 色以后，我们如果不普通人吃的这样的话，消化的好的话就看不出了嘛。
1: 对啊，完全看不出来。
0: 对，但是有的话，这种需要说明消化系统有报警的情况的，我们需要重视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莫名其妙便秘了，
1: 拉不出来，
0: 拉不出
1: 来，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对，这个是我们也需要重视的。
1: 那
0: 么这个我说的这些出现这些症状的呢，一般都是就左半截肠，就是靠肛门口比较近的，发生病变的，有这样的问题。但还有部分人呢。我排便也很好的，都是也不拉稀，排的时候也很通畅的，但是莫名其妙的消瘦的，还有莫名其妙的贫血的，贫血的那个的，有些的病变呢，如果长在回盲部或者左右半的时候，它表现成全身性症状。所以当一个人出现莫名其妙贫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根弦。不然通常我就缺这些贫血，男的嘛还好，没有理由嘞。
1: 女生会觉得贫血，我正常，我一直都贫血。
0: 我有经，我有时候有经多，
1: 对
0: 吧？这个一定要重视，首先要排除回盲部肿瘤。这个那当然了，我觉得排除肿瘤的最好办法就是查胃肠镜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胃，刚才我说的是肠道上的肿瘤。还是胃上的肿瘤早期，胃上早期跟那个我们平时的胃炎是一样的，改期啊、反酸啊、肚子胀啊。然后隐隐的不舒服，没有明显的退行。如果有明显的消瘦啊、疼啊，那就已经很晚期了。所以这个症状呢，所以我们有胃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去查。
1: 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会导致这个胃癌的。
0: 幽门螺杆菌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聊过的，幽门螺杆菌是 WHO 组织认定的一些致癌物。但是它的致癌的比例还是不高的。
1: 不高吗？
0: 不，
1: 大家现在是谈幽门螺旋杆菌色变啊。
0: 但是我们要重视它。哪些幽门感染呢？需要治疗呢？比如说我有溃疡的，溃疡的病呢，比如有增生的，有糜烂的，对吧？我有基础疾病的，这些需要治疗。其实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人群当中很高的，我们随机抓十个人，里边有四个人是阳性的。
1: 还有小朋友也会有。
0: 对呀、所以我说。不是所有的阳性都要吃药的
1: 不吃药吗？
0: 不是所有的阳性都需要吃药的。
1: 那什么样的情况要吃药？
0: 我们有症状的，有
1: 什么
0: 症状？比如说反酸、改期啊、疼痛，有症状。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不一定治病，明白？我治病了需要处理。当然，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就更要去查，
1: 引起重视，
0: 查去查那个胃镜去，查胃镜去。

0: 所以怎么都有这样的病人，有这样的情况的需要治疗的。所以说如果因为感染了什么这样的症状病
1: 都没有，
0: 条件都没有，你可以不管它。
1: 而且有些人表示说我没有症状，我只是通过检查知道自己是阳性，然后呢吃了药之后反而难受，吃不下饭这种。
0: 这个呢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吃了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药以后，比如我们常经常给的阿莫西林啊，就甲硝唑呀，
1: 对，
0: 或者克拉霉素，吃完了以后会有不舒服的，但一停完药以后
1: 就好了。
0: 就好了。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药物嘛，有时候有药物会伤肝的。这也就是
1: 药三分毒。
0: 这就是我刚才说小孩子的，我们用药的前提是输一笔。输一笔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是不是还要，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啊，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个胃镜看一下，这个他的胃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0: 问题？没有症状可以，但是做一个胃镜是最好的。
1: 保险一下
0: 嘛，保险一下，
1: 对吧？
0: 对，
1: 那您刚刚讲到，就是以如果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就是感染者的这一类人群，可能是属于胃癌的这个高发人，但不是说绝对就是，是吧？
0: 对，
1: 这类人群是要引起重视，可能要定期去做相关检查的哈。除了这类人，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要引起警惕？就是消化道肿瘤这块。
0: 消化道肿瘤嘛，我们经常说的，莫名其妙呀，没有精神了，做什么事情都很疲劳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就是莫名其妙的贫血，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时不时的反酸、烧心、改气，这种的。然后肚子胀啊，有腹胀，这些呢，我们是一个保健的症状。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疼痛，疼痛呢就更得要重视了。那么还有一部分我们经常说的，他原来有基础病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溃疡性结肠炎呐，比如说原来有比如说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呐，十二肠溃疡呐，原来做过胃酸的，比如说有息肉的，结肠上有过息肉的这类病人，我们要重视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胆系的毛病，胆囊切除的人的结肠癌的发病率是这正常的人20倍。有的人问，现在不是技术发达了吗？腹腔镜胆囊把它切掉了。当然5年10年以后，他这样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所以这一波病人更要做肠镜。
1: 肠镜。
0: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胆囊切掉了以后没有胆囊了嘛，我们胆汁就不通过胆囊储存，直接进入肠道了。胆汁会对肠道刺激的。那么当然还有部分人的慢性阑尾炎呢。
1: 阑尾炎。
0: 慢性阑尾炎的人，那部分人也
1: 会引起什么癌？
0: 结肠
1: 癌，
0: 结肠的发病率也会增加的。当然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慢性的肠炎的，是这种我们
1: 要关注一下。而且
0: 他
1: 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
0: 肿瘤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我们曾经碰上过一家弟兄五个查了3个是结肠的。对，这个有很明显的家族史。
1: 一方面可能是这个跟基因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家里吃饭，
0: 一个生活习惯
1: 饮食习惯很像。
0: 对吧。
1: 还有一些就是有人就问到说，就是长期便秘会不会肠癌？
0: 长期便秘的人要分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他是因为害怕解大便去便秘，比如说我们肛门口有痔疮
1: 啊，
0: 一解大便疼啊，一解特别疼，
1: 他就会刻意的减少排便，
0: 所以这叫什么出口梗阻型出口的问题。那我们这种人引起的便秘，他不是真正的，他解出来大便是软的。还有部分病人呢，是我们肠道的蠕动的慢引起的
1: 动力不足，
0: 动力不足。所以我们经常让他吃点那个动力药呀，莫沙比利呀，马丁林啊，这些。还第三种情况，这是混合性的，
1: 都有两个问题，
0: 都有，这是我们便秘的什么。还有部分病人他不是真正的病，就是有毛病了，你看跟直肠里面长个东西堵上了，他不去排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区别对待。
1: 是的。
0: 所以这么，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有便秘的，我们吃点泻药吧。不要长期吃泻药。
1: 有些老年人会依赖的。老年人会
0: 依赖的。
1: 依赖它。
0: 依赖了以后呢，他越吃越不吃越不排，就越吃药量越吃越多，容易引起结肠黑便病。 结肠黑皮病是一个结肠癌的

0: 诱因
1: 一个不好因素，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么情况。如果引起的便秘呢，我们尽量不吃中成药自己的自己的导泻药，
0: 嗯，
1: 我们可以吃点芦果糖，西药的芦果糖，我们可以改变的饮食习惯。哎，比如说我们吃点寒性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梨、西瓜、
0: 促进它排便、
1: 螃蟹，
0: 是，
1: 哎，对吧？吃这些，这些少吃一点那个热性的东西，比如说苹果啊、大枣啊，就这样通过饮食来调理是最合理的。
0: 是的，其实从这个预防、消化到这个肿瘤的层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检查之外，哈。就是日常的饮食要注意，
1: 对，
0: 具体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那比其实我们说对肠道的问题，这排便的通常不中最好的药，白开水，我每天一每天一壶白开水，其实比你什么都好。
0: 哎，其实说实话哈，大家都知道白开水是最好的饮品，
1: 对，
0: 但是呢，没有味道，
1: 是这么一个状，当然还可以
0: 加点蜂蜜行吗？
1: 加点蜂蜜，当然还可以呢，那就果汁啊。哎，果汁本身就可以通便的呀。
0: 那有些人可能血糖比较高的，可能
1: 就
0: 得警惕了。
1: 重视的，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血糖的问题，即使糖尿病病人也可以吃糖的，
0: 适当的控
1: 制量，
0: 控制量
1: ，控制血糖，就血糖的水平来控制这个量，而不是说我糖尿病就不能吃糖了，不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我们好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来调整我们的预防是最有价值的。
0: 对的，就做到提前第一步就得做好。但有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之前就听说，就是您刚刚也讲到了，就吃很多油腻荤腥的会导致这个肠癌的发生，对吧？但是有些人说，行，我不吃这些，我吃粗粮，哎，我顿顿吃素，然后就会发现啊，好像这个粗粮吃多了，胃又受不了。
1: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0: 对吧？
1: 我们统计过的。就是吧，我们早年就是我们老一辈小的时候，没得吃的，对吧？胃癌发病率高，
0: 是吧？
1: 现在条件好了，
0: 肠癌
1: 发
0: 病
1: 率
0: 高，
1: 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改变我们什么，因为都有，所以关键是要我们去定期的做预防性检查或者预防性筛查，不能说我们刻意的不吃油脂
0: 了，
1: 那我
0: 胃
1: 癌
0: 不吃了，
1: 我胃癌得多了，我还害怕，那什么一个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那是没法活嘞，对吧？其实我们不要刻意的，自然的规避起，不要刻意的，规避掉什么？其实人是一个整体，要讲究中庸之道。哎，就像你说吧，吃油
0: 不能过。
1: 哎，对呀，你要吃油脂的会得结肠癌，那我一次吃穷一点会得胃癌，那我长大是怎么活呢？哎，不是这么回事，要平衡好。
0: 平衡好，
1: 营养膳食营养平衡比什么都重要。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红肉啊、白肉啊，说是红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胃肠道的刺激，这个是真的吗？
1: 哎，有一定的，是吧？人家说了嘛，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
0: 对，是有
1: 吃两条腿的不吃没有腿的，哎，有这个说法，
0: 相对这个红肉少吃一些。
1: 跟里边的红肉嘛，里边有肌红蛋白含铁，对吧？有些里边的成分，当然还有部分呢含了胆固醇的量多少有关系。
0: 对对对，
1: 是这么个情况。
0: 是的，凡事都不能太过啊，适量的吃其实就可以，是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或者说想要去做相关的这个体检的话，都可以到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来请吴勇主任帮我们去看一看啊。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主任，谢谢您。
1: 谢谢。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 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 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孤独太可悲，感情又不能敷衍。我相信是你说的对。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活跃在音乐圈，他所有的作品都跟感情有关，亲情、爱情、友情，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有趣的称号，情歌曲库。他身上好像有着永远燃烧不尽的热情，你依旧可以看到他像年轻小伙子一样活力四射地在舞台上奔跑。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一个年代的集体记忆，而那个青涩年代应该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于伍思凯。想到这个名字，耳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这样的旋律。他自己也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走在街头，歌迷仍然会指着他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而他总会回以一个亲切的微笑。对一名歌手来说，这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其实伍思凯在1986年就有单曲问世，不过对于很多内地听众来说，1990年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才是他们真正第一次认识这位来自于海峡对岸的歌手。我一直想不出用什么词来形容伍思凯的声音比较合适，应该这么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希望和年轻的特质。听他的歌最好是在阳光下，有蓝天白云的地方，你会感觉自己离梦想并不遥远。

寂寞公路。这首安静的有些淡淡忧伤的歌曲同样收录于伍思凯1990年的个人第五张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专辑主打歌曲在大街小巷里漫天飞扬的时候，这首《寂寞公路》却以低沉内敛包蕴着年少落寞的一切，只有一把木吉他却流淌出了一个寂寞的故事。其中伍思凯那些近乎耳语的浅吟低唱，让人听起来寂寞又感伤。有一些歌手啊，会让你有着很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们的音乐陪伴着你一同成长。所以对我来说，听伍思凯和听罗大佑在感觉上是有着微妙的不同的。后者我是在有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会回过头再找他以前的作品听，而伍思凯的歌却是陪伴了我的少年时代。记得曾经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跟我说啊，他说如今很多新歌他已经很难听进去了，如今他好像也只能被谭咏麟和罗文的老歌打动了。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也已经老得再没有精力去接受新的事物了，到那个时候应该会有伍思凯的歌陪着我吧。

有梦有朋友，选自伍思凯1994年的专辑《爱与愁》。伍思凯是一名高产的音乐创作人，这么多年创作了几百首歌，几乎全是围绕着情字在打转，友情的温暖，爱情的流转。曾经听有乐评人评价伍思凯的歌声，说少了一种厚度，一种张力，有时候让人觉得过于简单单薄。而我想最好的歌声或许就是能够简简单单拨动听者心弦的声音吧。也许这就是一个淳朴的不加掩饰的伍思凯，在他的歌里你能听到那份特别的诚挚。如果你年轻过，如果你爱过痛过，你一定能感受到。

0: 这是伍思凯2003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爱的钢琴手》，这其实就是伍思凯自我身份的投射。专辑的创作、制作、演唱都从钢琴开始。伍思凯说，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钢琴是很特别的，没有钢琴是另一种状态的伍思凯，有了钢琴才是一个完整的伍思凯。
1: 这样找到了自由。
0: 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整首歌曲配乐的层次十分的丰富，而这些呢都是伍思凯用钢琴制造出来的。他用拳头撞击钢琴面板，产生打击乐的效果，掀开琴盖，用手捋刷琴弦，表现老时钟的声音。为突出打雷的声音，他甚至把钢琴盖掀到最高，再用力合上，就这样产生了专辑当中《爱的钢琴手》。他开玩笑地说，这样的特效是没有人尝试过的，而对钢琴的虐待也是无人可比的。伍思凯就是这样，在音乐里不断尝试，在音乐当中永远年轻。他用温暖踏实的声音给我们回忆和思念，他用心编织了这样一个音乐天空，而我们也可以站在这片天空下，抬头回望曾经的年少和美好。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动听的旋律，有深刻的歌词，有很好的演唱者，还是其他呢？如今能让人一听倾心再听难忘的好歌似乎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开始听老歌，开始在岁月当中寻找那些让我们动心的歌声。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演唱者钟镇涛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这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是留在了很多人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份最暖心的问候。而我每次听到这首诞生在1989年的歌，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时间和距离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每个和我一样感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歌，一句简单的歌词，甚至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让心海泛起波澜。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我一直很喜欢这首《爱的箴言》，旋律简单，歌词也浅显，无论是谁都可以随口哼出来。而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哀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这么多年了，反反复复，不论谁来唱，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歌词：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

爱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平凡如你我，没有哲人深邃的智慧，或许没办法总结出什么是爱的真谛。然而听着这样一首歌，无论你此刻在深爱他人，还是为人所爱，无论是正享受着爱情的甜蜜，还是正强忍着寂寞的痛苦，无论你是正忍受现实的残酷，还是在为自己编织美丽的梦境，你总会被那些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东西所打动。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女人的嗓音，也欣赏她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娱乐圈始终保持低调的品性。她是那种听了一遍会想再听第二遍的歌手。从16岁担任雷鸟合唱团的主唱开始，这个叫黄莺莺的女人就注定一辈子要和歌唱相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1984年的作品《炎夏的梦》，选自专辑《紫色水晶》。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家都沉浸在罗大佑、苏芮掀起的黑色摇滚旋风当中，而这个女人却用一抹紫色撩动人心。这张《紫色水晶》是当年很少见的概念性的专辑，灵感来自一个希腊的神话，酒神用美酒将贝壳化成紫色水晶的梦幻故事。专辑当中黄莺莺的歌声就像专辑封面上她眼角那一抹淡淡的紫色，显得神秘，充满了吸引。而此刻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请静静体会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天空，这是已故音乐人杨明煌为王菲打造的一首作品。他摸准了王菲骨子里那份清丽和孤傲，王菲在歌曲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惊艳的，真假声的过渡，空灵飘渺的嗓音，不受羁绊的自由驾驭感，这些都是王菲在这首歌里面独具魅力的展现。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我的天空为何总灰的脸，你可以想象一个精灵一样的女人在遥远的星空对你倾诉。在这样一阵阵天籁之音当中，你会想起一些早已被时间淹没的细节，而歌声也像细雨一样，把期待的温柔洒遍我们早已干涸的心。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我们不应该错过的绝美歌声，这首星星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岁月留声，跟你说一声再见。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3集。
1: 我的事啊，别跟着掺和了啊！你能把你弟弟照看好了就行了。燕儿，你也知道，那关东山里头呢，大事多。万一我要是有个闪失，你三叔会照看你们俩。哎呀，我就是把丑话说在前面了。那关东山我熟悉的很，还有那么多老朋友呢。没事啊，啊，不说了。我这就得收拾收拾，我今天就走，去陪你弟弟去吧。
2: 大人小心啊！
1: 闺女，有你这句话，爹这一道上都不冷了。
0: 陈怀海把自己多年未用的刀交给了老白头。
3: 哇，这把刀可有年头了。
1: 杀鸡宰羊用了好些年了。
3: 那后来咋又不用了？
1: 让他歇歇呗。
3: 这闻着不光是鸡血羊血的味儿哦。
1: 也杀过猪，
3: 猪血的味儿，我闻得出来。
1: 赶紧摸吧。
3: 哎呀，这满刀的事儿啊，都在这铁锈里，磨掉了可就没了。
1: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更出彩的还在后面呢。

0: 这是啥意思？壮壮他的胆子。陈掌柜，我那儿还有好酒呢，留着，等我回了河。
1: 不下你的酒。老白头喝了一口酒，喷在刀刃上。
0: 路上小心，借你吉言。
2: 陈怀海背上了包裹启程，古三妹在巷口等着他。
3: 临出门了，都不打个招呼。跟店里都交代过。那你没跟我交代呀？你是店里人，跟店里交代就是跟你交代。我得赶路了。你走了，我咋办？
0: 照办。
3: 照办是啥意思呀？
0: 你手里的活。

0: 不熟，该干啥干啥。啥活？洗洗涮涮，擦擦抹抹，闲不住你。
1: 啥时候回？
0: 办完了事儿就回来。
1: 万一要是回不来呢？
0: 瞧你这话说的，丧气。
1: 我说万一要是回不来，我咋办？
2: 你在家呢，老酒馆里没人敢欺负我。可你要是不在，那老酒馆不欺人，
3: 踏踏实实的干你的活。
2: 古三梅一直默默地望着程淮海坚毅的背影走远。一天晚上，大杨后老蘑菇来到柜台前。
4: 大爷，后面都收拾利索了，要我们回屋了。
5: 回吧。
4: 哎。

0: 忙着呢，明白。嗯，哎，这这这，让猴闲，
1: 宋在边上还挑。
0: 三爷，
1: 嗯，我这想啊，这掌柜的这一走啊，闲呢，
0: 可不是吗？这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我也睡不着，晚上净做噩梦。我是这么琢磨的，你说他要把事办了，那喜上加喜。那万一我胡说一句啊，万一有个闪失，咱哥们怎么办？
1: 掌柜的几斤几两你不知道啊？没有万一。
0: 宝马走千里，也有崴脚脖子的时候。你什么意思吧？
1: 我能什么意思？我担心掌柜的，我想他呀。
0: 那就赶紧回屋，好好念叨念叨，求老天爷睁眼。
1: 我这就回屋，念叨去。

0: 夜里，小棉袄因担心陈怀海而睡不着，他独自在院子里仰望星空。这时，古三妹来了。
1: 你爹不会有事的。
2: 我爹有没有事儿，你咋知道？
1: 他能耐大着呢。
2: 他多大能耐你都知道？看来没少惦记。
1: 我可跟你好好说话呢。
2: 我也跟你好好说话呢。我知道你喜欢他。
1: 别胡说。
2: 你就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不喜欢。
2: 算了，本来想帮帮你来着。
1: 你帮我？
2: 我爹对我啥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说话好使。不选就算了，等我再给他找一个。
1: 还别说，要真细琢磨琢磨，你爹那人还挺招人稀罕。
2: 那就是喜欢了。

0: 我姓武的，你给我死这条心吧！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不找着我娘，谁也别想插进腿来。要是有人敢不听，我就把腿给他敲折了。陈怀海辗转来到关东山，他住进老朋友的客栈。
1: 几个年轻人赶着一辆板车，着急慌忙的来到客栈的门口。掌柜的，出来救人呐！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2: 来了救人！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又咋的了？
3: 刚刚团里倒了两个兄弟，
1: 一个让他手啃了半身膀子，还有一个抬到身了，两边血都让人开了瓢了。
3: 哎呀，
1: 怎么了？这人都没气儿了，还往下抬个啥呀？快，拉走吧，拉走吧！刚才还有气儿呢，这咋的就凉了？
3: 哎呀，拉走，拉走啊！他埋了吧，走吧，兄弟们。掌柜的叹了口气。这一上秋啊，几乎天天这样。你说，就为了寻根深。 这得死多少人呢？能留个全尸的，那也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你看，山那边那个正阳坡上，都不知道埋了多少人了。那是年年埋，月月埋，一层摞一层的。每年到清明的时候，山东老家的亲属过来上坟，那哭声啊，成宿成宿的，吵得你根本就睡不了觉啊。

0: 老陈呐，你这一走，可是有年头了啊！咋样，在大连混得还不错吧？
1: 混口饭吃呗。
0: 有空到大连啊，到好汉街的山东老酒馆找我。嗯，请你吃海鲜。你呀，要别人说这话，我不信。啊，你说这话，我信的。
2: 你陈怀海在大明，那在关东山一带，那可是带回音的。现
0: 在怕是没回音了吧？哎，只要有人一提，那准又能传半年呢。
1: 兄弟，
0: 哎，
1: 咱们可是老交情了。
0: 嗯，那是。
1: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2: 咱老哥俩你还客气啥呀？有话你就说。
0: 油麻子在哪儿呢？
1: 油麻子，这我可有年头没见他了。他最后一次在我这住店的时候，话说这也是七八年前了。
0: 那这些年就没他的动静？
1: 你找他呀？
0: 回来办点事儿。要是能碰上呢，就见一面呗。
1: 哎呀，我还真没想到，你还认识他呀？
0: 怎么不认识？我想他咋跟我还掖着藏着呢？
2: 不是，老陈呐，我这也是听说，不知道是真是假。都说这油麻子已经死了。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快2年了吧。
3: 陈怀海并不相信，他连夜冒雨继续赶路。
4: 老陈，老陈呐，这还下着雨呢，你要急着去哪儿啊？
3: 去关饭盆。
4: 盖饭盆，那不是去找死吗？
3: 你说对了，是得有个人要死。
4: 老陈呐，咱还是回屋去。
0: 咱哥俩好好再唠唠啊！昨晚不都唠完了吗？
5: 那也得等雨停了再走啊！我怕我等不及了，你拿把伞。我怕我还不回来。老陈，有话你撂下。第二天，老酒馆像往常一样客似云来。
6: 古三妹来到一位客人的桌前，加点茶吗？好，谢谢啊。倒完茶水，古三妹悄悄收起客人藏在杯底的纸条，然后她来到了门外。
7: 卖拨浪鼓嘞！
8: 卖拨浪鼓的。
6: 哎，您看看，这些都是新做的。
8: 您要觉得小啊，这儿还有大的。古三妹假装拿起拨浪鼓看着，然后悄悄把纸条塞给了老板。不喜欢啊？
7: 喜欢不就买了吗？没关系。<笑>拨浪鼓，卖拨浪鼓嘞！拨浪鼓。
8: 这一切被三爷看得严厉。此时的陈怀海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他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遇到了老朋友。哎，没啥好吃的啊，一锅鱼汤的，可劲儿造。
9: 有这好东西，啥都不用了。哎，
8: 那饼子烤好了，趁热吃。嗯，吃饱以后啊，闷一觉去。
9: 比皇上日子都舒坦。老哥哥，这两年你见着油麻子了吗？
8: 你不会是来找他的吧？
9: 我想的。
8: 你听你这话，你心里头还冒着三丈高的火呢。
9: 跟我说说吧。
0: 说说他的事儿，啊，没啥好说的。听说前两年啊，为了台山的事儿，油麻子跟一帮河北老客械斗，让人打死了。
1: 这事儿准成吗？
0: 准成。
1: 哎，
0: 你这都是听说来的，咋能准成啊？
1: 我说准成就准成呗。
0: 你呀。
1: 你就是不想让我进干饭盆找他去，
0: 兄弟啊，那干饭盆子是要人命的地儿，去不了。尤其这风雨天儿，更去不了。你要是进去，那叫泥牛入海，有去无回呀。
1: 行了，老何哥，我知道呢，你那是为我。我跟你说吧，就这趟啊。
0: 我是非进去不可。那他要是早死了呢？活见人死见尸。
1: 兄弟，啊，你听我说一句啊，这事儿没有百年的朋友，更没有千年的仇人，心字头上一把刀，咱就忍了这口气吧，啊！
0: 老哥哥，理儿我都懂。 可我不是圣人，我非要一刀剐了他，我非要让他在我手里头倒下。等完了事儿，我再给这个老李儿我磕头。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43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似水流。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4集。夜里，古三妹翻墙回酒楼，看到小棉袄站在二楼的楼顶。
1: 门锁了，进不来了。老家来姐妹了，一唠嗑就忘了，唠过头了。
2: 我啥也没问。
1: 大晚上的坐这儿，不冷啊？
2: 我又不傻，冷我还能坐这儿？
1: 别再受了风寒。
2: 你这是惦记我呢？
1: 你要这么想也行。
2: 那你把衣裳脱下来吧，给我穿。
1: 我就穿了这一件，脱了不就光膀子了吗？我给你拿去。
2: 哎，大半夜的没人看，脱吧。虚情假意的哄谁呢？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儿，把花花肠子给我收回去吧。
1: 那我回屋睡觉了，你也早点睡。
0: 小棉袄坐在晚风中思念父亲，古三妹把一件外套扔了上来，小棉袄赌气的又扔了下去，古三妹又用竹竿挑起衣服举了上去，小棉袄无奈只好收起来披在肩上。陈怀海夜宿深山老林，突然看到不远处来了一只狼，他警觉地拔出刀严阵以待。老狼虎视眈眈盯着他很久，然后默默地离开。陈怀海迎风冒雨翻山越岭前往干饭盆。一天，一直住在干饭盆的老猎人上山打猎，他突然发现树丛中有动静，以为是猎物，他刚架起猎枪瞄准，陈怀海披着树叶出现了，老猎人喜出望外，把他带回到小屋里，拿出了好酒好菜。
3: 关东山里鸟兽多，遇上一波又一波，转眼的功夫又碰上朋友了。
4: 哎，不是听说你在大连开酒馆吗？咋又跑回来了？
3: 我来寻个人。
4: 寻谁？
3: 刘麻子。
4: 哟，多少年前的人了，老子都掉毛了，咋又把他想起来了？
3: 他欠我一笔账。
4: 我知道你们以前借过梁子，可那是为啥借的梁子？
3: 当年啊，我带着几个弟兄啊去抬身，碰上了多年不见的身亡，我吊定的功夫天就黑了。我们在山上系了红绳，寻思着明天再来吧。第二天一大早上来了，身亡不见了。啊，
4: 我想起来了，一直传说有麻子，有颗镇山之王的大棒子，感情就是你那颗身啊。
3: 咱们当年进山抬身都立过规矩的，讲究先来后到。
4: 那是
3: 谁赶上是谁的，全凭老天爷赏口饭吃。那油麻子偷了我的身，他坏了规矩，犯了大忌，三刀六洞他得受着。我找那油麻子去，可他死活不承认，我就一把火烧了他的老窝。从那以后啊，这梁子就算是接上了。
4: 明白了，明白了。来，喝酒。嗯。兄弟啊，听哥跟你说两句，啊，这第一嘞，你们这笔账是十年前的账，那都是老账了，再折腾出来。他累，不是。再者说了， 当年油麻子偷了你的身，你烧了他的窝，这一还一报，账面上他也算是两清了。
5: 这密章原本是了了，可那油麻子不是人，这心太黑了，
4: 他不依不饶。
5: 兄弟，你给我句痛快话。
4: 嗯，
5: 他活着还是死了？
4: 前年我还见过他一回，后来听说他血斗中受了重伤，钻进了干饭盆老窝，就再也没出来，死活不清楚。
5: 那你知道他的老窝吗？
4: 不知道。哎，我可是听说油麻子可是比狐狸还狡猾，都说他的窝深着呢。哎，兄弟，喂，兄弟，你听哥说句话，干饭盆子马大山死了多少人啊？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趟干饭盆？油麻子死了也就罢了，他要是还活着，手黑能耐大，又养了一帮狼，你一个人无弄不过他们，留着命不比杀头强。
5: 谁说留着命比杀头强了？有些官司不了啊，生不如死。
4: 我就不明白了，不，你跟他这里头到底有多大的仇啊？啊！
5: 一刀一刀的在骨头上挂着，刺啦刺啦的响。
0: 入夜了，老蘑菇拿出一壶酒，来到三爷的房间里。
6: 三爷，
7: 你这干什么呀？
6: 就喝一口呗。
7: 又困又乏的，睡。
6: 就这一壶，你喝完了，你说稀里糊涂一睡，那不香啊？
7: 大浪呢？
6: 他这脑袋啊，装框架，
7: 吃了睡，睡了吃，
6: 早迷糊了。
7: 我也迷糊了，不喝了，不喝了。
6: 你看，酒我可拿来了，给烫的热乎的。那你要不喝，那不白瞎了我这份情谊了。
7: 不想喝，你不能逼着喝呀。
6: 你这是咋了？平时不这样啊？
7: 谁还没有个不得劲儿的时候啊？
6: 这老掌柜，他也没托人捎个信儿啥的，
7: 有信儿不就跟你们讲了吗？
6: 去的日子可不短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哈。
7: 我哪知道啊？
6: 哎呀，真惦记人啊。
7: 要不你去找他去。
6: 我可以去啊。问题是我要去，咱们这饭馆还开得下去吗？那要是开不下去的话，还不如咱爷们一起去呀、啊。

0: 我得把您的硬骨头给你背出来，到时候啊，是运回大连，还是运回你山头老家？
1: 陈怀海十分动容地看着老猎人。
2: 兄弟，你这话扎我的心。
0: 你还记得那年咱兄弟俩喝的那场大酒吧？半夜了，你小子尿了炕，把整个一个土炕都给尿塌了，你还记得吗？
3: 是吗？我就记着当时半夜吧，你出去撒尿去，
4: 我门口那棵松树给刺倒了。
0: 兄弟啊，你给我记住了哈，从今儿起，我每天烫一壶热酒，我就站在门口，我抽你。等你回来。
1: 老猎人把猎枪递给了他。
0: 来，拿着，
2: 没这累，
0: 你逞能不是？拿着。
2: 走了。
1: 老猎人鸣枪给他壮行。

0: 陈怀海单枪匹马地朝干粪盆深处走去，他正在树下歇歇吃干粮，突然听到树林里有动静，随后一根麻绳从背后袭来，他一把拽过麻绳，绳索那边的人从树上掉了下来。陈怀海走近两步，发现来者是一个长相秀丽的小姑娘。
1: 啊！我的个娘啊！
0: 见陈怀海不为所动，小晴天龇牙咧嘴地跑了过来。
1: 你这咋这样呢？我摔成那样都起不来了，你不知道扶我一把呀？
2: 你这不是起来了吗？
1: 毛乎乎的，还以为大狗熊呢。
2: 我要是大狗熊啊，你还能活到现在？
1: 我开个玩笑。
2: 玩去吧。
0: 小晴天看了看他的干粮，
1: 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饿得都走不动道了，我现在话都没力气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口吃的呀？
2: 随便拿。
1: 随便拿。
2: 吃呗。

0: 你那水，就一口。
1: 小晴天把水壶还给陈淮海。
2: 老头啊，你看咱俩头一次来干饭盆啊。
3: 你咋知道的？
2: 这干饭盆里头不能随便把自个儿的吃喝给别人，这是规矩。
3: 跑马大山了，断了吃喝是吧？
2: 你知道呀，你知道还把吃的给我，
3: 能不能留着命

0: 不知道这一口，我头一回碰上你这样的人啊！你是不是傻啊？
1: 我早知道我这样，就不用下套子套我了，对吧？
0: 我瞅着你也不像抬身的，来这干饭盆干啥？
1: 随便溜达溜达。
0: 溜达呀，小心把面溜达没了。
1: 能吗？
0: 咋不能呢？ 你听我说啊，干饭盆没有门，大盆大，小盆小；大盆套小盆，小盆撑大盆，盆里没干饭，饿死傻瓜蛋。
1: 这谁编的？
0: 我编的呀。还有啊，进了干饭盆，别想碰着人，麻了山了不要怕，给自个挖个坟。我还没说完话呢。喂。
2: 我去挖个坟去。你找死啊！是不是傻？老猎人去河里打水，无意中看到几个可疑人，他赶忙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回到小木屋里，结果还是被逮个正着。小擎天一路跟着程凡海。
0: 上哪儿去啊？
3: 抬身去。
1: 你咋老跟着我干啥呀？
3: 谁跟着你了？你往这儿走，我也往这儿走，那赶巧了呗。
1: 不会还惦记我那点吃喝吧？
3: 笑话，姑奶奶我那些吃喝要不让野猪给嚼了，我稀罕你那点破烂儿。
1: 那你没吃的咋记抬身啊？
3: 用不着你管。
0: 我这……
1: 走着走着，程怀海突然发现一棵树上挂着一块布，上面用血写着“要命”两字。
3: 头回碰上这种事儿，新鲜啊！要谁命啊？兔子血。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44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而丰盈。

我们都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

0: 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磕绊，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

0: 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男人的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疲惫时仍挺直的脊梁，是委屈时默默咽下的苦涩，是风雨中为你撑起的伞。他们习惯用沉默掩饰温柔，用坚韧扛起责任。那些不轻易言说的付出，唯有真心相伴的人才能读懂。多少人在失去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藏在烟火里的真心。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不善表达却全心付出的人，读懂他的隐忍，感恩他的坚守，让这一份深沉的好在岁月里被温柔以待。

心动本就是藏不住的脸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试探不如化作直白的告白。爱里最珍贵的是敢直面真心的勇气，是不惧拒绝也要诉说的坦荡。不必纠结于体面，不必畏惧结局，至少曾为心动奋力一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炽热，在遇见喜欢时勇敢奔赴，用真诚的表白点亮时光，哪怕结局未必圆满，这份敢爱敢说的勇气也会成为青春里最耀眼的印记，让每一次心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赶，却忘了细数身边的温暖，爱人眼底的温柔，朋友默契的陪伴，生活里细碎的欢喜，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而又放慢脚步才能细细品味。慢动作不是拖沓，而是让心与时光同步，让情感在沉淀中愈发醇厚。愿我们都能挣脱浮躁的裹挟，把日子过成慢动作，用心感受每一次心动，珍惜每一份相遇，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与温暖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看得见对方的身影，却摸不到彼此的温度。那些小心翼翼的凝望，欲言又止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终究没能说出口。这份爱纯洁又脆弱，带着青春期独有的懵懂，却因为这份距离成了难以磨灭的回忆。玻璃窗后的爱是未曾说破

的心事，是默默守护的温柔。或许遗憾，却因为这份克制更显珍贵。愿每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都能被时光静待，哪怕未能相守，那些心动的瞬间也会成为生命里温柔的注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正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机。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逆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哈。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八十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活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浙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目前天桥路、运河路道路畅通的节奏，正常车速开起来没有压力，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从大屏幕上看到镇东路沿线到梦溪广场车流陆续增加，现在的天桥路南门外大街路段电动车辆是越来越多了。来看到周家河桥往丁卯高架的方向，车辆也在慢慢增加，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5到6辆左右，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保持好车速车距，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到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5: 那谁是第一呀？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来

0: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在早间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明天呢就是假期了哈，端午节小长假，你准备开车去旅行吗？今天的火力开场音乐来自不超级的马里奥，开车去旅行。
1: 有些可悲，太阳很大。

你在这个端午假期选择开车去旅行的话，那你真的要注意喽，因为这个端午节啊，我们是在雨水当中度过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给各位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未来两天的一个天气走势。

全市呢，从今天开始啊，就要下雨了，应有阵雨或雷雨。到夜里的时候不得了，雨量呢是中到大雨，偏东风呢在四级左右。当然，今天的最高温度还是不低的啊，有31度左右。要等今天夜里这场雨下了，明天才会更加的凉快一些。明天呢就阵雨或雷雨了，而且雨量大到暴雨。最高温度呢在27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24度左右。不过呢，好天气会在20号左右再次回来。那各位还是有一个周末的时间可以去玩一玩的啊。就变成了多云的天气了，而且温度呢也非常的凉爽。那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各位可以来一杯柠檬气泡水。这个饮料少喝啊，柠檬气泡水听起来还挺健康的。今天的天气歌来自赖美云，柠檬气泡水。

差一点忘了今天的音乐主题还没和各位分享呢。那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赞美这件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当你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啊，跟他聊一聊，你心里积压的烦闷呢，就会一点一点的消散了。在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呢，他总能够看见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闪光点，然后坚定地告诉你，你真的很不错。在你沮丧啊内耗的时候呢，他还会用真诚的话语开导你，给予你无条件的偏爱，然后呢稳稳地接住你低落的情绪。那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那如果没有，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试着去做这样的人。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夸赞一个人。待会儿呢，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我们一会儿见。这首歌来自刘星，刘哈哈与大先生。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1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4: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6: I like it。
15: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16: Yes。
15: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6: Let's go。
17: 帅哥靓妹光临我们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来学学夸人啊。不会夸人的话，你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学习一下，是不是啊？给大家找一些小贴士，比如说有人跟你说我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你就可以说玫瑰很美，但也都是带刺儿的呀。如果有人说最近行动力好差啊，你也可以夸奖他，智者那都是三思而后行。如果你感觉自己啊总有点慢吞吞的啊，这个你和别人吐槽这件事情啊，你就可以是吧，别人和你吐槽啊，你可以和别人说，哎，松弛感这种事情不是人人都有的。那如果别人跟你说我最近又胖了，哎，我经常和别人说这句话，但是怎么没有人开导我呢？啊，那你就可以跟别人说没关系，那只是螺蛳粉、火锅、奶茶导致的间歇性肿胀。我这个间歇性肿胀是不是肿胀的也有点忒频繁了点？那大家都学习到了没有呢？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叫做《红玫瑰》啊，玫瑰很美。但是啊，也都是带刺儿的呀。

0: 那今天呢，不仅仅是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同时呢，依然有我们的这个中考的这件事情在同时进行当中啊。咱们很多的家庭啊，这两天都在忙着给孩子们提供最充足的保障啊，让他们好好发挥，好好考试，然后呢，深入到更加心仪的啊另外一个学习的场景去。那各位这个车友朋友们，如果路过考场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持安静啊，千万不要滴滴滴打狂按喇叭啊！这个有的人的行车习惯啊，确实不是特别好，哎，因为这个开车在路上，心态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说他们在开小差啊，你呢按喇叭提醒一下对方可以。那有的时候确实，哎，有的人的开车就是喜欢慢一点啊，他有的人开车呢就是比较游刃有余啊，他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车速。那你在后面疯狂的去按喇叭，其实呢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不妨呢放平自己的心态，是不是？好了，那待会儿呢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好好的夸一个人。那我们待会儿见了。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珠峰路润州路口车辆在信号灯前已经排起了队伍，大约有5到6辆左右，眼看着车辆是越来越多了。南徐大道上目前整体车辆适中，在庄群路口和黄山南路口车辆会相对多一些。现在的长山河桥再往潭山路的方向通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石口中山东路解放路这一路段车流量稳步上升，大家握好方向盘，稳驾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一转眼呢，六月都已过半，咱们镇江啊，也正式进入了这个马年的节奏了。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关键词就两个字，带伞。今天白天呢还是以阴天为主，但是从夜里开始啊，雨水就要来敲门了，预计会从小雨逐渐转为中雨。那这雨呢一下可就刹不住了哈，那在周五雨势还会增强，可达到大暴雨，最高气温呢也会被雨水浇回25度左右。好在周六会稍稍喘口气，天气转好，但是呢从星期天开始又是新一轮的下雨模式。那总的来看呢，未来七天镇江基本上都要被雨水承包了，气温呢也在18度到29度之间反复横跳。那毕竟呢我们也要进入梅雨季节了，各位千万别忘记了揣上雨具啊，不要下班的时候被淋成落汤鸡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闺女，开饭了。
8: 哎，来啦。
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7: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9: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7: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7: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9: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7: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9: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0: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 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4: I like it。
0: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7: Yes。
0: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2: 好，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到浙江交通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啊，就是来学习一下如何夸人啊，如果你不会的话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夸夸你的朋友。如果他说我有时会感到自卑，你就告诉他天鹅一直仰着头也会累呀。如果他跟你说我不够美，我容貌焦虑了，你就告诉他，但是你完全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啊。如果别人也夸你，那你怎么样反过来夸人家呢？如果别人说，哎，你长得真好看，你可以夸他，哎，好看的人都这么夸我。如果别人夸你真细心，你也可以跟他说，哎呀，还是你提醒的到位。你说会这样说话的人，谁能不喜欢呢？反正啊，我是挺喜欢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我喜欢。

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将夸人进行到底。如果别人夸你，你很有想法，那你要怎么说呢？哎，和你交流总有新的收获。如果别人夸你，你进步好大呀，你要说身边有优秀的你在指引呀。如果别人夸你，你真有耐心，你得说是你值得我耐心。有人夸你，你长得好高啊，那你要说漂亮的眼睛总能发现优点。有人夸你这个新发型做得不错，很漂亮，那你不要单纯的说谢谢，你得说能被你夸，这钱没白花。有人说你也太靠谱了，那你得怎么回馈别人让别人快乐呢？你要说对你必须100%。哎，这种说话的艺术啊，真的，我觉得我还得好好修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成这种让别人快乐的能力呢？这首歌啊，来自莫文蔚，而这个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夸人也挺适合的。你真是倾国倾城。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8: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0: 俊男靓妹们，我们今天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的旅程到这里要结束了。我是范鹏，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其实啊，这个赞美啊，在人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大方回馈每一份善意，那在双向的肯定中就会收获更多真挚的情感，你也能够找到更多的勇气和力量。所以不要吝啬你的赞美，或者去学习怎么样去赞美。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和亲友聚会的时候啊，多多的赞美彼此，然后度过一个快乐的3天小长假。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下周的节目啊，我们继续相约。最后一首歌来自方大同，暖。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再见。

0: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6月9号到21号，特抢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珠芳路、任正路车辆开始增多，沿线到北辅路上车辆都会比较密集，看到北辅路的高架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再来关注到中山东路苏宁广场的门口，四向车流都会比较集中，右转到镇东路解放桥的路口，行人和电动车辆密集，大家在经过路口时注意礼让行人，文明行车。再来看到往天桥的方向，这里汇入过来的车辆会非常的多，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8到9辆左右。南徐大道上目前车多缓行，看到在九华山路路口、黄山南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密集，在丁卯高架往焦山路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车辆会有滞缓情况，需要大家把握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晨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1号电池
6: 到，
5: 357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